据说今天呢堵车地方不少哈。石油大街和辽河南路，由西向东，现在目前这个岗也堵得厉害，说得四个灯才能通过，行驶缓慢啊。感谢狄爱仪。再说一遍哈，石油大街和辽河南路交叉那个岗，由西向东，现在呀行驶缓慢，四个灯才能过去。谢谢小迪，小迪道长啊！哎，欢迎农村小伙小伟来了，欢迎赫赫，赫赫老有名了啊！接下来咱们继续，接着整啊！

0: 说有一天呢，两口子出门发现道边有一个歌手在卖唱，典型的流浪歌手啊，一会儿咱可以唱一个流浪歌手的情人是吗？卖唱。然后呢，这男的就跟媳妇说，我跟你说哈，就这个我也能干，等哪天我要是身无分文了，我也上街边我卖唱去。媳妇当时瞅瞅他，拉倒吧，你可不是那块料，咋的啊？啊，你凭啥说我不是那块料？我卖唱出去我还能饿死咋的？这时媳妇叹口气，哎，饿倒不一定饿死，兴许没到饿死的时候就被人打死了。有一天呢，给媳妇的车做保养，到了 4S 店，工人小哥就说了，哎，大哥，你媳妇是不是挺胖？我说咋的？你认识啊？啊，不是不是，我就通过这个车的左前轮胎磨损比较严重，我就判断出好像他体有点重。哦，左前轮胎如果磨损严重。漫天星辰说了啊，外环路那是哪家路口？外环陆家路口吧，那叫外环陆家路口，现在行驶缓慢，明白 OK。 小孙女士说，哎呀，那唱歌的不把那个听歌的人吓死就行。啊，标准挺低呀、啊、吓死不吓死的，看演唱会是应该买个保险。经常去人多的地方的，最好呢你就买个保险、说呢，早上送小侄女上学的时候，这时候呢，这个小侄女啊神秘兮兮的就对姑姑说，
1: 姑姑，我已经掌握了18种哄宝宝的技巧了，我现在就差你给我生个宝宝了。
0: 然后当时姑姑是泪流满面的。其实你姑姑我也能掌握18种生宝宝的技巧，现在就差个姑父了。啊，这什么？说有一天呢，问一个朋友啊，问朋友什么问题呢？也问了很多人啊，就说呢，当你无法两全，哎，你会选择一个你爱的人，还是选一个爱你的人呢？

所有的女性朋友啊，回答惊人的一致，哎，他们都选择爱他们的人，而男性的朋友各有不同，差异性非常大啊。因为啥呢？有的人回答答案是滚蛋，有人说去一边待着去，还有人居然反问，哎，怎么呢？我居然还有机会挑一下啊，还有啊。

0: 都旁靠。
1: 哎，小区小车女士说啊，说鹤翔小区小区门口现在警察都出来了，警察已经到位了啊，有交警那就好办了，估计可能也是有事故。欢迎余生随心，也感谢你点亮，谢谢四月和 JK 的人气票，谢谢。

韩红经理现在看球呢，就是现在伊拉克对瑞典是吗？这个时间我是看不了。行，时时可以播报比分啊。说感觉现在的女孩子呀，心里边，哎呀，这心里有点奇怪。你看你追她的时候啊，一个笑脸都不给你，可一旦你不再出现她身边了，那她可高兴了。

此有一天呢，一上车，刚把那车钥匙呢插进钥匙孔里打火，我的妈，这是上世纪的车，是什么？现在也有用车钥匙的啊，车钥匙往里一插，一打火，突然听见砰的一声，哎呀，这吓得以为是车炸了呢。哎呀，吓坏了！这是小伙子搁车里边啊，抱头大叫啊，嗷嗷直叫。哎，后来一看，一检查，一睁眼睛，没事儿啊，这哪儿响呢？一看啊、哦，旁边有一大爷在崩爆米花。这大爷不讲武德啊，这大爷。人一般的大爷在响之前都喊一声响了响了哦，完了之后在架脚就那一别砰。听说有拿那玩意崩鸭子的，有鸭子崩成功的吗？是不是？我看那崩完之后都是渣渣鸭。

0: 从前的点点滴滴会涌起在那来不及难过的心里。
1: 弗拉门戈。

0: 啊，这间奏一来就没有了，没机会再唱了。再次感谢各位啊。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0: 谁把你的用新的心情品味这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1，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和收看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
1: 你从前总是很小心。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7号，周三，农历的5月初3。
1: 喜欢和我在一起。
0: 刚过了周末哈。
1: 那时候天总是很
0: 啊，今天17号了。那明天呢，我们再上一个工作日，又开始端午的小长假了哈。
1: 转眼就过了，
0: 提前祝愿各位端午安康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国内地的哈民谣时期的这些歌手。其实说到民谣的代表人物，可能你们会想到的哈是老狼啊、许巍，包括呢像女歌手艾静啊，这都是民谣的代表人物。那么包括像后期的哈，大家也很喜欢后期啊，我们中国内地歌坛的像什么

单曲《成都》啊。今天呢，我们的老歌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民谣。来吧，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回顾艾静的那一首《我的1997》。

0: 那说到1997爱静，那我们就多说两句啊。刚刚呢，我们的抖音的视频直播间也有听友来问哈、啊，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其实年纪尚小的朋友应该说对这首歌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因为这首歌呢是1992年的时候，一首叫《我的1997》这个歌曲风靡全国。你想一想，92年的时候你多大？那现在如果92年出生的你，现在已经。已经35岁了，也是一个中年人了。那1992年呢，唱这首歌的人是23岁的女生，名字叫爱静。她抱着吉他，把琐碎的生活呢唱进了歌里。母亲呢是评剧演员，家住在沈阳，后来去了北京。那在此之前呢，没有任何一个人像她这样唱歌，就是很清新的、很平常的。后来这种风格就被叫做了民谣。当然，这个女孩呢被称为是中国最具有才华的民谣女诗人，爱静。90年代初期的时候，她火的是一塌糊涂。那，距今为止吧，她只发行了5张唱片，然后出道30多年了啊。大多数人呢，可能都忘了她。转眼呢，1997过去了，然后后来到了1998年的时候，她制作了一张专辑叫《Made in China》，然后这张专辑呢，说的就是她自己，但可是呢，这张专辑他用了很多关于这个爱这个字，其实之前在他的民谣作品里很少有这种比较热烈的词汇哈。但是呢，因为专辑的发布呢，后来被驳回了。当然呢，他最后呢转而去了纽约去深造，学习了他喜欢的那个画画哈。那么说到了爱静之后，我们接下来要听的是叶培。好了，那进入广告，稍后回来。
1: 海海参找小天。

0: 抱抱抱！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排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6: 错，
5: 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9: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10: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9: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11: 妈妈。
9: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鱼。如今岁月染白他们的发，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12: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13: 爸，这也太香了，太好吃了。
14: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开车。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儿啊。
9: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为笔，绘就我们的成长。如今岁月流转，让我们以感恩作目，书写他们的温暖。

0: 好，一段信息过后呢，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我是主播 QQ。
1: 我也是偶然翻箱。
0: 今天呢，我们为所有喜欢听老歌的朋友带来一期民谣。
1: 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
0: 民谣就是木质的吉他啊，平淡的这种和弦，然后再加上褪色的时光，也构成了我们所有人心目当中民谣的现场的这个图景啊。脑海当中应该出现了这样的，勾勒出了这样的画面，好像更多的是在我们的校园时光，是吧？但是如果说我们要去追忆这个民谣的话，可能却没有人能说出个所以然吧。对吧，我们只能够从一个又一个沉睡在岁月里的民谣音乐人身上吧，然后我们去窥探稍许的那个民谣的灵魂归处。那可能在新世纪的千年过后哈，我们各大星级卫视举办了一些关于音乐的一些真人秀节目，那么在其中呢，我们就认识了像所谓的赵雷啊，包括宋冬野啊这样的民谣歌手。其实早在90年代的时候，比如说像这个老狼啊，李志啊，朴树啊，还有很多很多哈比较经典的那个民谣的歌手，其实都是有非常好的作品。那背景音乐的这首歌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90年代老狼的那首《同桌的你》嘛。老狼虽然是多年来一直都保持着并不频繁的这种发片量哈，但是每一张唱片吧，都是说是品质受到业界一致的肯定的啊。尽管老狼认为校园民谣其实对于他本身来说更多的时候只是一个标签，但是他无疑已经永远的和这个标签联系在一起了。那么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同桌的你这一首歌因为一场意外的大学生毕业晚会嘛，然后瞬间的爆红了全国。然后老狼是没有被时代去改变的人，他代表了一个不管有多么喧嚣的时代里面能够安静唱歌的一个典范。再比如哈，李志，其实说到李志，很多人不太知道他哈。李志的曲子其实不华丽，也不做作，当然更不重复。他的歌声当中呢，只有那种淡淡的调子和偶尔的那种比较愤激，拥有的是那种民间世俗的那种幽默，还有那种半吊子的那种艺术情怀吧哈。应该说三七分成在专辑当中的原创部分里能够展现出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想为大家送上一首李志的歌。我不知道啊，有很多朋友有没有听过哈，有没有听过李志。下面的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是来自于李志的《那年秋天没说的再见》。那年秋天，还记得记忆当中你和谁说了再见吗？其实说到中国的这个民谣，我们只是单纯的说人，不去听他的歌像钟立风。大家知道这个人吗？钟立风的歌曲呢，都有那种诗的面貌相当数量的那个诗，是情诗吧已经成为了他歌词写作的一个特色。那还有像万晓利，可能很多人听过他，曾经他是烟酒不断的一个人就是每一次巡演的舞台上，都是他一个人，一把吉他，一副口琴万晓利呢，是在民谣的这个领域当中是不断的被赞颂的。除了他的歌，当然还有他的这个吉他，以及他与生俱来的这个好嗓子。代表作吧，像这个《达摩流浪者》和《狐狸》，还有像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个钟立风，他有一首歌叫《上海》但这些歌对于喜欢听老歌的朋友来讲是极度陌生的。还有一位叫周云鹏。赵云鹏呢是从那首《看见》开始，虽然他是9岁开始呢，就不能再去看见什么，虽然他什么也从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开始，更多的人关心他看见的是什么，因为他发行的这首歌叫《看见》，但其实他是一个看不见的歌手。而接下来呢，我要说的同时呢也要听的，他这个人的名字叫朴树。

朴树呢，他是都市丛林当中的一个行走的诗人。朴树自己也在歌声当中写到过，他说我是金子，我要发光。韩寒说他也是，也说他是金子，支持他发光。其实朴树比韩寒更加走运吧，他走进第三重门，然后才中途去退场哈。可能很多人们只会抖抖眉毛啊，不会大惊小怪，然后折服于他的才华，欣赏他的冷漠。其实朴树他是曾经在民谣领域里面闪过光的人，一部分是自己的，其余更多的是我们照亮的哈。那当然了，他是一个在舞台上没有什么舞台表现的一个人，很多人更多人说他真的就像他的名字，像树站在那儿直立一动不动。来吧，这首《生如夏花》送给你。

少年不知愁滋味。赵雷的歌带着那种躁动的新鲜哈，猝不及防地闯进了我们的世界，真的尝到生活的辛苦。就是他的歌依然呢会在苦涩的日子里面寻找到自由，等着我们慢慢地走向安定的时候，又在心底去怀念曾经的你。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哈，有一段时间也许会不太敢听赵雷的歌，尤其他的歌词，你会觉得好像歌词写的有点太像现在的你了，此时的你和梦想里面想活成那个样子的你。今天呢我们就这样哈，把当代的这个民谣的代表性人物赵雷的歌呢，我们就把它听两首好吗？最后一首代表作是来自于赵雷的《成都》。其实中国民谣啊，它从上个世纪90年代的校园民谣开始获得了这个世人的关注，然后那个时候你像哈我们今天的背景音乐《同桌的你》嘛，成为了所有人的一个青春的记忆，然后算是民谣的一个最鼎盛的时期。那最终呢肯定是有一些对着现实举起了这个白旗，回老家娶妻生子丢了吉他的，对吧？或者是转型向这个主流音乐去靠拢的，也算是在商业化的道路上获得了成功吧。然后有一些呢可能坚持了很多年，然后也能靠着才华吸引到了一众的听者，成为了小众音乐的一个隐藏。其实在漫长的时间里始终在流亡的这个民谣的啊，这个变迁始终维持着自己的思想，而且未来也会是这样，也必将是这样。那让我们用这一首新时代的民谣的典范的歌啊，《成都》，来致敬，致敬所有喜欢民谣的老歌迷们。好啦，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老歌不见不散喽。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3815939和3816939来继续发布咱们的生活信息啊。不要再为了他挣扎，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还有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包括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的信息。直播热线的号码是3815939和3816939，可以发布信息，也可以查询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友可以在盘山柔美的 APP 上查看，这个 APP 呢是在您的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名字叫做盘山柔美。办理会员信息的听友，您可以添加官方的微信直接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迎接各位的热线3815939和3816939。你好，一五的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想招聘一名男外保，一名女保洁，再加一名男保安，年龄都在60岁左右。
0: 慢慢说啊，稍等稍等稍等，男保和女保都是外保是吗？
1: 啊，对。
0: 嗯，然后还有一名保安员。
1: 对，
0: 嗯，好，年龄方面，
1: 60左右就行。
0: 60岁左右，身体健康的。
1: 对，
0: 工作位置。
1: 工作地点在大坝。
0: 嗯，是供吃住还是要附近的人员？
1: 嗯，不供，有那个啥，有月休，月休那个4天，那个饭补。
0: 月休4天加上饭补。
1: 对，工作地点在大坝。
0: 那就附近人员吧。
1: 对，好，
0: 嗯、可以。
1: 联系电话是156-4270-9048。
0: 嗯，156-4270-9048是吧？
1: 好的，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
1: 哎，再见。
0: 好。您、哎、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喂，你好，是我吗？
0: 嗯、是的，是的。
2: 啊，招出租车司机。
0: 嗯，咱白班还是晚班？
2: 白班、晚班、大班都行。
0: 都行。
2: 中央台的，加气儿的车。
0: 哦、加气儿的车哈，好的。
2: 嗯。然后那个，留个电话，
0: 嗯，
2: 156，
0: 嗯，
2: 4278，
0: 好，
2: 5519，
0: 电话是156-4278-5519是吧？
2: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
2: 啊，哎，谢谢啊，
0: 不客气，好嘞，
2: 拜拜。

0: 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是我吗？
0: 哎，是的。
1: 你好。
0: 嗯。
1: 新丰台区赵家恒泰前面这嘎有一个三楼出租。
0: 恒泰的前面有一个三楼。
1: 世贸东很近。
0: 嗯，好的。
1: 适合陪读。
0: 好。多大面积的？
1: 62平，三楼。
0: 62平，好。
1: 老式装修啊。
0: 啊，好的。
1: 完了，那哪儿？曙光还有个门市出租，可以说吧？
0: 可以。
1: 30多平，临街。
0: 嗯。
1: 搁兴隆集贸市场的对过。
0: 嗯。
1: 嗯，这个的联系电话。
0: 嗯，多少号？
1: 150。
0: 150。
1: 4276。
0: 4276。
1: 6218。
0: 150-4276-6218，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
0: 嗯，再会。

0: 您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
1: 卖一台车。
0: 嗯，介绍一下。
1: 2018年的轩逸。

0: 一经典。
1: 好的。
0: 棕色的。
1: 棕色的，嗯。
0: 嗯。
1: 里程多少啦？
0: 里程12万1000公里。
1: 12万1000公里。好的，保险和检车到什么时候？
0: 检车检到2027年2月份。
1: 到2027年的2月，好的。
0: 嗯。带天窗呢？
1: 带天窗。
0: 大屏。
1: 嗯，好。
0: 自动的，那个手动挡
1: 的。手动挡的车，好嘞。
0: 嗯。
1: 嗯，别的话就可以打电话联系。
0: 对，187。
1: 187。
0: 0426。
1: 0426。
0: 7155。
1: 嗯，电话是187-0426-7155，是吧？
0: 是，好，谢谢啊。
1: 嗯，不客气，再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我大坝东风有个房子。
1: 哎。
2: 需要就是，那房子搬到边上，想找个看房的。
1: 哎，好的。
2: 嗯。160平。有园子，有停车位，占地300平的地方。
1: 嗯，好。
2: 适合做快递代收点。
1: 嗯。
2: 嗯，然后，到时电话联系吧，139-4278-33-1。
1: 139-4278-33-1，是吧？
2: 对，能住人。
1: 嗯，好的，能住人，
2: 哎，
1: 适合做快递代收点，是吧？
2: 对对对。
1: 嗯，行，给您发布了啊。
2: 好，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再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啊，你好，
1: 你好，
3: 祝你休假旅游快乐，
1: 谢谢。
3: 头一天上班啊？
1: 嗯，
3: 这电话打的干啥打不去啊？完了，我一问说是放的录音之家，干啥打不去？
1: 节目里我预告了，那说明你没有听过节目。然后盘山融媒上也已经公告给各位了。
3: 我听你公告了，说要孩子考高考完事要带孩子去旅游去。嗯
1: 嗯，是的。
3: 嗯，这家打不去。嗯。那个，我想卖台车。
1: 嗯，您说。
3: 卖一台黑色的桑塔纳轿车。
1: 好的。
3: 车是12年8月份最后那批出厂的。
1: 嗯。
3: 手续齐全。
1: 嗯。
3: 交强险了，商业险全都有。
1: 好。
3: 车况好。
1: 嗯。
3: 一手车。
1: 哎。
3: 也没刮没碰。
1: 嗯。
3: 一点划痕都没有。
1: 嗯。
3: 车绝对板正。
1: 好。
3: 也没怎么开，因为年纪大了也不开了，出门都坐公交车。嗯，
1: 对喽。
3: 有意者打电话联系看车吧。
1: 嗯，好。
3: 另外还卖这个4条这个桑塔纳轮胎。
1: 嗯，
3: 轮胎是195的。
1: 嗯，
3: 铝合金钢圈。
1: 嗯，
3: 全是新的。
1: 嗯，
3: 都上到一起了，气儿都打好了都。
1: 哎。
3: 另外还卖两个铁皮棍儿。
1: 嗯。
3: 两台老式缝纫机，
1: 嗯，
3: 价格面议吧。
1: 好的，
3: 留个电话。
1: 嗯，
3: 159-0427-5698。
1: 159-0427-5698，是吧？
3: 对。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3: 好嘞，谢谢丹尼啊，谢谢。
1: 不客气。好嘞，
3: 好嘞，
1: 再会。
3: 哎，再会，好嘞。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招一下货车司机。
0: 是厢货还是什么？
1: 厢货 B 票的。
0: 好，
1: 完了50岁以下。
0: 好，
1: 工资面议吧。
0: 嗯，
1: 电话是1336427-8589。
0: 133-6427-8589是吧？工作地点是在？
1: 盘锦什么双台、香东大坝都行。
0: 好的，地点不限，就盘锦地区的都可以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那给您发布了啊。
1: 哎，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是我吗？
0: 嗯，是的。
1: 我求职当保姆。
0: 您的年龄？
1: 我年龄66。
0: 好嘞，您想做哪方面的保姆？
1: 啊，我就伺候老人就行了，伺候老太太或两口都行。
0: 老太太或者是老两口都可以是吧？
1: 对。
0: 好。
1: 那我的电话号是193-0063。
0: 嗯。
1: 0063。6623。
0: 193-0063-6623是吗？
1: 对。
0: 好嘞，那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不客气，好嘞，再会。
1: 哎、好的，哎。
0: 哎。

来，我们来看一下手上的会员信息。盘锦市田家林溪苑附近某公司呢，长期招聘销货车的送货司机，还有销售业务和销售经理，要求驾龄在2年以上，能吃苦，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优先录用。联系电话是175-0427-9990，175-0427-9990，175-0427-9990。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还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您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0: 坛锦市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诚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还有加班补助。以上人员是免费给提供食宿的，要求呢年龄在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工作地点是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你好，15的朋友。
1: 啊，你好，我有点东西要卖。
0: 哎，您说。
1: 啊，有一个130升的小冰柜一个。
0: 嗯，好。
1: 啊，还有个电暖气油汀牌的。
0: 嗯。
1: 嗯，还有个立式的那个菊花牌小太阳一个。
0: 嗯。
1: 嗯，还有个冷热水交换棒一个。
0: 嗯。
1: 嗯，还有两口大缸。
0: 好。
1: 嗯，还有个病人坐便椅。
0: 哎。
1: 嗯，就这些。
0: 行。
1: 价格您
0: 妥。
1: 啊，电话是180-180-4273-42737275，
0: 180-4273-7275是吧？
1: 啊，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嗯、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是我吗，大米？
0: 是的。
2: 是我，我刚才听错了，先是我，我想那个出售那个楼座子，在那个新龙台区。振兴街道大岗子村，
0: 嗯，
2: 有那个9间楼座子，
0: 嗯，
2: 想出租，
0: 嗯，
2: 面积是400多平，
0: 好，
2: 院有院套啊，有围墙，围墙2米高，
0: 哎，
2: 院内还能种园子，
0: 嗯，
2: 完、屋里头，屋里头也有，就是炕啊什么的，那些设施就是，气儿啊什么的都有，
0: 也就是说水电
2: 气、就是啊、拎包入住吧，
0: 水电气齐全、
2: 啊、
0: 有大炕、
2: 啊、对对对，水电啊，对对对，那个后面还有2亩半的那个水田，
0: 嗯，
2: 那、院子后边还有9间猪圈，
0: 嗯，
2: 啊，猪圈就是养啥都可以，鸡鸭鹅狗的了，什么都行，
0: 嗯，
2: 啊，留个电话吧。
0: 这是要出租还是出售
2: 啊？出租，出租。
0: 哦，好的。
2: 啊，出租、
0: 嗯、
2: 啊，留个电话。
0: 哎。

0: 13386808191
1: 13386808191，然后我跟您说一下，
0: 哎，
1: 还能说一条信息，而且要快。
0: 啊，那我再说一条啊，这是学区房，
1: 快说
0: 啊，学区房幸福县得幸福小学实验中学，这个住是粮库家属楼，也是兴隆台区振兴街道，
1: 嗯，
0: 财贸社区，
1: 嗯，
0: 面积是78平，
1: 哎，
0: 这个是出售，
1: 好，
0: 3楼，
1: 好。
0: 嗯，这个电话也是13386808191，
1: 13386808191是吧？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一会儿得放完电话之后，广告回来之后可以再打啊，因为正好卡在这个空里，没办法了。
0: 好，
1: 再会。
0: 好，谢谢三妮，再会。
1: 不客气啊。就是一般有广告的情况下呢，就是9:20和9:40这两个时间段。那么接近这两个时间段的时候呢，就是发布信息，要不你就快，要不就等广告之后再发布，要不然要慢的话就说不完。没办法，大家体谅一点啊。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一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为各位发布信息。我们稍后见啦。
2: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4: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3: 东北超喊你回家，
4: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3: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4: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3: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4: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3: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5: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0: 来吧，广告之后接下来继续为各位服务，3815939 3816939，咱继续开通啊。你好，一五的朋友。
1: 你好，张姐，我想买个车载冰箱。
0: 嗯，好。
1: 35升到40升的，或者40多升也行了。
0: 35，那就35升以上的吧。
1: 对，行。
0: 嗯。
1: 电话联系吧。
0: 好。
1: 1394277。
0: 嗯。
1: 8735。
0: 13942778735是吧？
1: 啊，对。那你我再问一下了，我卖个东西还可以吗？
0: 嗯，可以。
1: 你是有个电动，有两个电动车也出售。
0: 两辆啊。
1: 对，就是两个轱辘的，一个雅迪，一个小刀。
0: 嗯，好的。
1: 都是8个多月。
0: 嗯。
1: 有个60伏，有个72伏的。
0: 嗯。
1: 那个不，都是自己买的，不是倒腾的。
0: 嗯。
1: 完了，谁有买的哈？电话联系吧。
0: 好的。
1: 13942778735。
0: 嗯，跟刚才的。

0: 一样哈。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
1: 哎，好嘞。
0: 你好，下一位听友。
2: 喂，你好，大米。
0: 哎，回来啦。
2: 我回来了。
0: 好，这回说吧，不着急了。
2: 我再说一个啊，他是那个大洼区东风镇，
0: 嗯，
2: 有个农家院，
0: 嗯
2: 嗯。就是那个也是这个也是那个出租，
0: 嗯，
2: 面积是70多平，
0: 好
2: 啊，也有个围墙，
0: 嗯，
2: 有前后有园子，
0: 嗯，
2: 要是愿意种园子的就联系我，
0: 哎，
2: 园子能有1亩地，种啥都可以，种啥长啥啊，院子内也有6个猪圈，
0: 好，
2: 养啊，猪圈也不是就说养猪，养啥都可以，
0: 嗯，
2: 啊，就是，也是3间，就是那个平房，
0: 嗯，
2: 啊，也拎包入住，
0: 哎，
2: 啊，这个出租，联系电话是156，
0: 哎，
2: 4275，
0: 嗯，
2: 2340，
0: 156-4275-2340是吧？
2: 对，
0: 行，
2: 谢谢，啊，谢谢丹妮，
0: 不客气，好嘞，
2: 好，
0: 再会，
2: 哎，再会，
0: 哎。下一条信息，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招聘夫妻工，45到60周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的夫妻俩，主要干田园活，种园子，喂喂鸡鹅狗，供吃住，两人月薪为6000元。电话呢是137-0987-8989，137-0987-8989，137-0987-8989。他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下。厂房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独门独院，有3项电，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还有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双台子区全都有超市附近县城招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18到45岁，性别不限。要求呢，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负责专职的线下推广，工作时间是下午3点到晚上9点钟，底薪加满勤、餐补，还有推广提成以及开仓补助，月薪是在4000元以上，上不封顶的。电话是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

0: 潭山县现有土地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位于雷家附近，面积为120亩左右，包括水面房子和水田。那还有一处呢，是在羊圈子的王塘村附近，将近60亩。有意者的话，和刘先生取得联系，号码是13942724个4，13942724个4，13942724个4，非诚勿扰。
1: 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你要用你。
0: 双台子区的六里河附近，县城招食品送货司机一名，要求45岁以下，2年以上驾龄，月薪呢是4000到6000多。另外，城招仓库的保洁小时工一名，男女不限，年龄58岁以下。那么，以上人员都是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要求是服从分配，他是肯干的。联系电话为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欢迎各位继续。

欢迎关注正在直播的服务类节目939公社，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我是主持人丹妮。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各位服务，我们的直播热线3815939和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为您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同时您也别忘了，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友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即可以达到查看的目的。不方便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电话打不进来或者手边信息呢想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多次重复发布的听友，建议您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欢迎您随时添加我们官方微信，直接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出售楼房，双台子区水榭春城一号楼7楼，房账面积是110平，属于3室2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的。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0: 好，下一位听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想发布一下，家里有一台老年代步车想出售。
0: 嗯，好。
1: 嗯，白色的。
0: 嗯。
1: 四轮方向盘的。
0: 哎。
1: 别的没啥介绍的。
0: 那您留个电话。
1: 啊，对。133。
0: 嗯。
1: 9041。
0: 嗯。
1: 3545。
0: 13390413545，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您。
0: 哎，不客气，再会。你好，一五的听友。
2: 你好。
0: 哎，想发布什么信息？
2: 那个招聘成手缝纫工。
0: 成手的缝纫工，嗯，您说。
2: 地点在油田高中附近。
0: 哎，好的。男女有要求吗？
2: 最好女的。
0: 女性优先。
2: 对。
0: 嗯。
2: 工资面议。
0: 嗯。
2: 对，联系电话。
0: 嗯。
2: 132。
0: 嗯。
2: 3677。
0: 嗯。
2: 4755。
0: 电话是13236774755，是吧？
2: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哎。
0: 嗯，再会。

招聘厢货车员，早5点到中午11点，下午1点半到4点钟，年龄25到45元，早5点到中午11点，下午1点半到4点钟，年龄25到45岁，联系人是李总，电话呢是133-8680-7577，133-8680-7577，133-8680-7577。

0: 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你好，我想卖一个农村的房子。
0: 嗯，介绍一下在什么位置？
1: 啊，地址在裴家村。
0: 裴家。
1: 就是靠外环，外环路东。
0: 哎，好的。
1: 啊，那个有一个老的那个原山房是72平，带那个防罩的。
0: 嗯。
1: 啊，完中间那块还有一个楼座子是200左右平。
0: 嗯。
1: 这边是没有防罩的。
0: 嗯。
1: 完园子，嗯。带有2亩来地的园子。
0: 嗯，
1: 啊，
0: 园子有2亩哈。
1: 啊，
0: 好的。
1: 哎，好。

0: 然后这个房子是想外出售是吗？
1: 对对对，想外卖。
0: 嗯，电话是多少号？
1: 188。
0: 188。
1: 4271。
0: 4271。
1: 4467。
0: 1884274467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
0: 不客气。好嘞。
1: 好嘞。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那个天龙五金西北城，西小那天龙五金西北城，有个商网出租，一共四层，大概180平，
0: 四层180平，
1: 适合办公用，
0: 适合办公用的，好，
1: 对，那个都已经装修完事了，就是每层都有独立的卫生间，
0: 好。
1: 完了，那个价格面议
0: 行。
1: 完了，另外还有我大袜天之润，还有个住宅，卖。
0: 好。
1: 总高是11层。
0: 哎。
1: 我那是901。
0: 9楼。
1: 属于顶账房。
0: 顶账房哈。
1: 面积是126平左右。
0: 126平左右。
1: 如果有买的话，咱们价格可以，可以低价出售。
0: 好的，可以。
1: 留个电话，
0: 多少号？
1: 133。
0: 133。
1: 0987。
0: 0987。
1: 6069。
0: 133-0987-6069是吧？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0: 田家林溪苑附近某公司长期招聘送货司机和销售业务，还有销售经理，要求两年以上驾龄，能吃苦，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可以优先。联系电话呢是175-0427-9990，175-0427-9990，175-0427-9990，李女士。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还想高价求购这个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那么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1: 一朵短暂气氛找幸福的
0: 盘锦市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诚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还有加班补助，免费提供食宿。年龄方面，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工作地址是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主持人，
0: 哎、
2: 我有两个，九成新的轮椅，需要想出售。
0: 行，没问题。
2: 嗯，
0: 价格面议对不？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各位服务。那3815939和3816939，咱继续为大家伙开通。
1: 又放开让我走这里。
0: 你好，15的听友，您发布什么信息？喂？
2: 喂，你好。
0: 你好。
2: 我问一下，那啥，昨天发布那个，就是下料7000块钱的一个月7000那个。
0: 下料的7000的。我给你找一下啊，7000元的。招男工会下铁料的，是不是？
2: 对。
0: 韩新附近，号码是150。
2: 150。
0: 4277。
2: 4277是吧？
0: 嗯。
2: 还多少？
0: 3119。
2: 3119。
0: 您重复一遍。
2: 150。
0: 嗯。
2: 4277。
0: 嗯。
2: 3119。
0: 是的。您重复一遍。好，您可以打电话问一下了。
2: 啊，谢谢了啊。
0: 哎，不客气，再会。

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呢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招聘夫妻工，要求45到60周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的。夫妻俩主要干田园活，种园子，喂鸡鹅狗，供吃住，月薪是6000元。电话是137-0987-8989，137-0987-8989，137-0987-8989。

8989。双奶子区全都有超市附近现成招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18到45岁，男女不限，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可以优先，底薪加满勤加餐补加推广补助加开仓补助，月薪4000元以上，上不封顶。联系电话是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

盘山县现有土地对外出租出售一共为两处，一处是在雷家附近，它的面积是将近120亩左右，包括水面房子还有水田，而另外一处是在羊圈子的王塘村，面积将近60亩。有意向的话，您可以联系刘先生去实地考察，电话是1394272444，1394272444，1394272444。

0: 双台子区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一名，要求是45岁以下，两年以上的驾龄，月薪是4000到6000多。另外招聘仓库的保洁小时工一名，男女不限，年龄58岁以下。以上人员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那并且要求服从分配，他是肯干的。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 我开麻将馆，剩了2台二手的麻将机。
0: 嗯，好的。
1: 但是都挺好，都挺好的。
0: 哎，
1: 八成新的。
0: 八成新哈，
1: 还有几个大鱼缸。
0: 嗯。
1: 那啥，智能的鱼缸，大鱼缸。
0: 大的鱼缸，大的观赏鱼缸。
1: 400×800的鱼缸。
0: 好的。
1: 小点的啊，见不着时候就卖。
0: 嗯。
1: 见不着时候就卖，不用了我。
0: 行。
1: 那个麻将机4500块钱，
0: 嗯，
1: 大鱼缸那高档的那500块钱起，大的。
0: 哎，好嘞。
1: 400×800的呢，
0: 行。
1: 好，谢谢。
0: 那您给我留个电话。
1: 132-132-2427-4188。
0: 132-2427-4188。东西都在哪块呢？哪个区域交易？
1: 那个兴隆繁荣里，繁锦双台区。
0: 双台子区繁荣里附近是吧？
1: 对，繁荣里。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305的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

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还有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咱们找朱女士联系呢就可以了。

0: 招聘厢货车司机一名，要求能吃苦耐劳，有5年以上驾龄，工作地点是在兴隆台区，月薪是4000元，早5点到中午11点，下午1点半到4点钟。年龄方面要求是25到45岁。联系电话13386807577，13386807577，13386807577。
1: 我终于知道曲终人散的寂寞，只有伤心人。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出租厂房，兴隆台区中华路附近。然后大概是2000平。
0: 嗯，
2: 然后电话是，到时候打这个电话，288-6066。
0: 288-6066。
2: 价格面议。
0: 好嘞。
2: 嗯，标准厂房。
0: 可以。
2: 嗯，好嘞。
0: 嗯。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想招聘一名司机，
0: 哎，开什么车的？
1: 开那个货车，
0: 开货
1: 箱货
0: 车，
1: 车，
0: 厢货车是吧？
1: 对，
0: 嗯，好，有什么要求吗？
1: 需要有5年以上驾龄，
0: 嗯。
1: 然后时间是早上5点到中午11点，
0: 嗯，
1: 下午1点半到4点，年龄是25至45岁，
0: 嗯，嗯，
1: 能吃苦耐劳。
0: 好的，还有吗？
1: 没有了，
0: 电话是多少号？
1: 1133
0: 嗯，
1: 8680
0: 好，
1: 7577，
0: 13386807577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那好，谢谢啊，
0: 哎，
1: 拜
0: 不
1: 拜。
0: 客气，再会。

2楼、7楼，房照面积是110平，3室2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的。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田家林西苑附近某公司长期招聘厢货车的送货司机，还有销售业务和销售经理，驾龄2年以上，能吃苦，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可以优先录用。联系电话是175-0427-9990，175-0427-9990，175-0427-9990。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盘山县有土地对外出租出售，一共为两处，一处是在雷家附近，面积120亩左右，包括水面、房子还有水田；另外一处呢是在羊圈子的王塘村，面积将近60亩。电话是139-4272-44，139-4272-44，139-4272-44。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一个人游荡。好了，看看时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全程结束了啊！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您稍后呢在盘山融媒的 APP 上可以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添加官方的微信在线就能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啊、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

0: 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 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 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欢迎欢迎啊！有人欢迎我，我也欢迎大伙啊。欢迎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正在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我是主持人李小猫。今天我想指定一件事儿啊，就是开片的时候，我想指定一件事儿，你们听好了，我要指定你指定发财。就行了吧，其他的就是自个儿看着办了，好吧，我就指定这一件事就好了。目前为止坐在直播间能跟大家这么互动和交流，这种幸福感是由内而外的，嗯，就是可能是幸福的一种表现。为什么会如此幸福呢？我觉得啊，女人就是要好好的爱自己。卡耐基曾经写给女人的一封信是这么说的，说这个世上每一个百毒不侵的女人都经历过伤痕累累，每一个笑看风云的人都曾经千疮百孔，每一个独立自主的人都曾经无处可依，每一个看待情爱的人都曾经矢志不渝。

所以说啊，你最后的宠辱不惊，都是你曾经的历练和磨难。女儿的一生呢，历尽千帆，最重要的道理就是要明白，我们要好好的爱自己，对吧？这是男人对女人的忠告。你看林徽因，是吧？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就这类的人都活得人间清醒。你若拥我入怀，疼我入骨，护我周全，我愿意蒙上双眼，不去分辨你是人是鬼，对吧？你对我真心或假意，我心如明镜，我只为我的喜欢装傻一程。你与春风皆过客，你揽秋水啊，这个过星河，三生有幸认识你，纵使悲凉也是情。

人性，一句话就可以记住了，刻薄冷静的都成功了，感情丰富的都受伤了。你对号入座一下，你是哪一个？你是矫情也好，你是不服也罢，这就是赤裸裸的现实，对吧？人性就是如此的，热情容易被伤害，但是冷静它不会，深情容易被辜负，但是薄情不会。多一丝的冷静，少一些无谓的情感。人要保持自己的冷静和独立，有很多不必要的伤害你可以去避免。我跟大家说啊，在我生命当中可能有很多东西让你觉得很痛苦，但是人无外乎就三件事儿：健康、金钱和平稳的心态，对吧？也就这三件事儿，你搞那么多东西干嘛呀？谁惹你不高兴你干掉他呀，要么改变他，要么干掉他，哪有那么多的废话？还改不了，改不了，改不了，那是你的问题，对不对？

有的时候当我们领悟的时候，等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了，已经过去的每一天都不可能从头再来，无论我们多么的不舍，我们只能朝前走，对不对？是吧？所以过去我们不纠结，往后我们不将就。有人说哎呀，是不是活得挺通透的，那你是不是经历很多呀？那用问吗？现在的云淡风轻，你讲起来就像讲别人的故事，其实内心流着的是快乐的眼泪。没有在深夜哭泣的人不足以谈人生啊！我隔三差五我就哭一通。这么多年真的感悟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就有的时候哈，觉得是个智者，那是通过很多的痛走出来的。有一句话非常经典，说人的成长的过程就像是蝴蝶的破茧过程，对吧？你从痛苦当中走出来，忽然发现拥有了飞翔的力量。我感觉这句话有的时候说的就是自己，很多的痛苦当中你再去反思，然后指导了自己未来的道路，使你变得更加的冷静客观。我说了，如果啊，我们这个时代啊，我们作为今天的人，我们能够克服一个字叫情关，克服这个情字，一切都是坦途。成年人要记住什么？冷静可以降低80%以上的错误，冷漠可以减少80%以上的伤害。没事别黏糊，不要跟轻易的跟任何人什么建立感情，无事献殷勤，必有阴谋。所以人生其实也很简单啊，你真我也真，你假我转身，对不对？所以建议呢，这一辈子我们做一个不要做一个持续去牺牲持续奉献的人，它是有互动的啊。你就现在很多时候强调女性真的是要求太多了，觉得女性天生就应该奉献，天生就应该牺牲，天生就应该包容，这简直有的时候我觉得有病。是吧？有的时候讲到那个林徽因啊，就是人这一辈子只要你不肯伤害自己，没有人能伤害得了你。人这一辈子真的回归自己，有的时候我们活得太辛苦了，为了爹妈，为了孩子，为了身边的人，为了这个，为了那个，为了岁月积粮，为了三餐有汤，为了房，也为了车，是吧？其实啥都不为，就为自己。以后啊，猫劝大伙多为自己想一想。

有呢，我们在生命当中会有七情六欲，对吧？情绪这个东西是生命当中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啊，不单是这个所有的物质的东西，情感的东西，它是没有办法通过物质的外在完全那么可以改变的。喜怒无常是愚蠢的行为，生命是自己的，凭什么让他人来挑逗呢？人到了一定高度之后，就会学会什么？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把心情和脾气调成静音，不动声色的去讨待一群人和一些事儿，不动声色的打理好自己，过好余生的每一天，这是真格的。至于其他，爱谁谁，闲话的一直有，你就当他是条狗。闲人他一直在，你全当他是臭无赖，是不是啊？哪有那闲狗？

我们很多时候也会遭到诋毁，不需要还嘴，你需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诋毁它本身就是一种仰望。其实诋毁你的人比谁都知道你有多冤枉，但是他们比你层次低，对吧？你的光芒刺痛了他们。就像尼采说过的一句话，一束光照进铁塔，铁塔内的肮脏龌龊一览无余，于是这束光便有了罪。诋毁你的人活得太暗淡，太腐朽，他羡慕你强，他嫉妒你富，他想成为像你这样的人，但是他没有能力，所以他选择什么？诋毁你，摧残你，让你变得不堪，他们心里才会平衡。所以被诋毁，不要因为他们的语言影响自己的心情，你更不要掉入他们的圈套去回应，去解释什么。你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一笑而过。很多人说我怕别人瞧不起或怎么样的，你有没有想想这一天你怕这个怕那个，你干怕那么多干嘛呀？一天到底有几个人瞧你，你知道吗？有的人呢是习惯性反驳，自发性抬杠，你就记住，人活在世上啊，抓你该抓的，再烂的什么金句我们都有啊，再好的人他有废话啊，这个鸡咱说了他也下蛋，但是呢他也得方便。智慧的人在享受蛋，哎，愚蠢的人天天都纠结他方便那点东西。凡事都是有两面性的，对吧？拿破仑说了，我成功是因为我选择了成功，你说我快乐是因为我选择了快乐，你抑郁是因为你选择了抑郁啊！世界这么大，五彩缤纷，你选择什么你就拥有了什么，这有啥好纠结的呢？没有什么好纠结的，对吧？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啊，有的时候愿意来到这些快乐的氛围当中，放心，这辈子啊我都不带让你抑郁的。还有如果实在抑郁的话，那你就把你不开心的说一说，掏出来，掏干净了，让我们大伙一起来开心一下。有人说抑郁的人吧都是善良的人，真的，不善良的人他也不会那么抑郁，他天天把别人想的那么坏，天天想着怎么搞别人，把这种恶念泄出去了。而抑郁的人呢，总是把这种不好的心态啊，不好的事情强加在你自个儿身上，对吧？啊。

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我们想成为我真的是挺难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自己做自己很难的缘故是什么呢？在我们的关系当中啊，淡漠一点对我们做自己是有好处的啊。我们总是不肯探寻生命本身的意义，我们总是过分的看重他人在生命当中的参与啊，所以孤独不再美好，失去他人我们惶恐不已。所以人生啊，我们多问问自己哈，没有必要活在别人的眼里，你若活在别人的眼里，那你就死在别人的嘴里，对不对？永远的携手自己，时光总是有限的，不要浪费在别人身上啊！不要去盲从的信条，从而让自己活在别人的思考结果之下，要勇敢的去倾听自己内心的真实的声音，你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有的时候真的，我曾经在老早的节目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就那个老丁头啊，最后去个溜的吧，不就是一老丁头吗？我啥都不要了，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就是在那个去个溜的那一句话的同时，你就顿悟了很多的东西。所以呢，今天开篇啊，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要好好的爱自己。

0: 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逸兴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逸兴堂电话：7802-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5: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小意思，小意思。
4: 你这人真有意思。
5: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4: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5: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4: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5: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4: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5: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4: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6: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小猫

有的人呢总是那种精于算计啊，占尽便宜的人，他算计身边的人，算计自己，算计客户，算计领导，算计亲人朋友。但是好多年以后你再去看，这种精于算计的没有一个混出来的。为什么啊？博弈论当中有个特别著名的例子，叫大手叔叔的故事啊。这是一个美国非常经典的一个真事儿。

小镇上呢有一天开了一个大超市，开业的时候呢，老板就把自己的一个好朋友请来了参加这个典礼，然后呢他这个好朋友就是带了自己家的孩子来。超市老板就跟这个小孩就说了，他说一楼全是糖，你可以随便拿啊，不用给钱，你愿意拿多少就拿多少。小孩呢就跟老板这么说的，他说叔叔，我爸爸不让我拿别人的东西，我拿不了。老板说你看这好孩子啊，你看看听父母的教诲，回头就说那你看你这么着，你这个当爹的发话吧，是吧，他听你的，你说吧。于是呢这个他的父亲就这么说，他说今天啊特别老板高兴，不算偷拿别人的东西，你可以去拿。小孩说什么呢，他说爸爸，我已经答应过你不拿别人的东西，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能拿，我说话要算数。他爸说你这孩子你怎么这么迂腐呢，对吧，我确实是说过，第二你也确实答应过，但是此一时彼一时，人得懂变通啊，今天咱变通一下不行吗。小孩说我听说变通一次就有第二次，迈出第一步后边就管不住，所以我不拿，我要管住我自己。大人一听说这孩子太好了啊，你看看人家这个家教怎么有这么好的孩子，就跟媳妇儿说你看看人家这孩子教育的啊。老板娘一说这孩子行啊，这孩子真好啊。于是呢老板娘和老板就跟这孩子说，是这样吧孩子，你不拿我们给你拿。你没发现人是这样的一种情感的沟通和输出，就有的时候你越不要的时候什么东西越来了，对吧，你不拿我们给你。于是一人抓了一大把塞到他的袋子里，老板娘也抓了一大把塞到小孩的袋子里，旁边呢有一个售货员也抓了一大把塞进他的袋子里边，那袋子装的是鼓鼓囊囊的，这两大袋子的糖就装出来之后啊，到没人的地方了，当面就得讲道理，对吧，背后得讲实惠啊、当面讲道理嘛，讲人嘛，背后左右没人的当爹的就讲实惠了，就说你看孩子今天他不要钱，对吧，以前我帮过他，他让咱们拿那咱们就拿，就是今天我们拿人家东西也是之前你的爸爸和这个叔叔之间他们有一定的这个情感的往来，所以今天才能让你拿这个东西，要不然你以为你是谁，对吧。You think I'm crying, 它是人和人交往的这么一个情感所在，谢谢啊。所以呢以后你要记得，我朝你眨眼睛的时候你去拿就行了，不要有那么多的规矩，不要有那么多的规矩，人家让你拿你为啥你就不拿呢。小孩就很平静地说，他说爸，我要跟你说一个道理，一下子就把他父亲给说服了。小孩咋说的呢，小孩指说，爸爸你有没有想过啊，他们的手比我的手大。这个叫什么，大手叔叔的故事。在人生的路上，生活就是那个超市，命运就是那个老板，而社会就是那个老板娘。如果你想在超市当中违反规则拿的话也可以，你可以拿一点但拿不多，而且拿过这一次人家就再不让你拿了。但是如果你按着规则走，按着良心走，对吧，你不伸手的话，无论是生活还是命运，它都会，生活和命运会反过手来给你的，每一次给你的奖励都要比你自己拿的多得多。所以啊，生命当中一定是有大手叔叔的，而且大手叔叔来得越晚，带来的好处就越多，给的糖果也就越多。大家可以在这里边看出什么，命运会善待每一个有良知的人。

刚刚我们听了大手师傅的故事啊，其实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啊，真的是无处不在的。你觉得东方文化像啥呢？它像饺子。东方文化就像饺子，五花八门的都在里边啊。表面上不能有，你要有了就叫露馅儿。西方文化像啥？像披萨啊，五花八门都在表面。

啊，所以你想一想，情人节2月14号的西方小男孩跟小女孩说我很喜欢你，你喜欢我吗？那西方女孩的答案就是 yes or no， 简单直接。中国人不这样，7月初7啊，小男孩跟小女孩说了，说我很喜欢你，你喜欢我吗？中国的女孩子啊，发明了世界上第3个伟大的答案。小女孩一乐说，你猜。啥叫你猜？我心里有你啊。说不说？不说。小伙子说，呵呵，我猜不出来。小女孩说，你个木头，你再猜。啥叫你猜？对吧，嗯，就是不能说，说出来它就不美了，说出来它就不好了。所以大家看啊，西方的美叫这个什么，那种白花花的都露在外边的，穿的也少。中国的美叫什么？叫旗袍，对吧，啊，规规矩矩都包着。所以你问一个美国人说你会打乒乓球吗？他说非常擅长啊。他要说非常擅长，你得除以10，他可能就刚会。你在中国街头你问一个中国人说你会打乒乓球吗？他说略懂1、2。哎呦，那你乘以100吧，知道吧，东方民族是内敛含蓄的民族。有人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直说啊？ You think you broke？ 为什么要含蓄？我直说不行吗？直说了风险比较大啊。有的时候直言不讳可能就会在我们的人际交往当中犯下很多的毛病。比如说你打听一个人啊， 你问这个西方人，你就说，假如说咱们就问吧，说下午那主持人怎么样。西方人可能就会说 good better best， 对吧，他就是这个嘛。那中国人不会。比如说有人问说下午那主持人怎么样，我要直说，我说不好啊，我觉得不好啊。你那可能就人家的这个到时候就会质问他，说就下午那谁谁谁，你有脑子吗？你有水平吗？你有品味吗？你看被动了吧。如果说好，说哎呀那个主持人的非常棒啊，然后那可能有人问到说，那讲成这样啊，你还觉得好？你有水平，你有脑子，你有品味吗？我也被动了，是不是？他的标准，他的答案明了了，比较危险啊。当领导问你说这怎么样，你得说还行啊。你要觉得非常好，说嗯，我也这么想，丝滑过度啊。有人问说是那个主持人咋样？那个我，如果说我发现领导说我发现有严重的问题，我说啊，我们都发现了，你看也可以。这叫啥？这个叫弧度表达，防范风险。有人就觉得，哎呀，哪有那么多的风险啊？要防范呢。每个人在职场上，在生活当中，都面临着两种矛盾：第一是跟对手的斗争，第二是跟队友的斗争。啊，要跟对手斗，那简单直接，刺刀见红。啊，拿起板砖你拍他，拿刀砍他。请问跟队友能不能斗？不能不斗，也不能乱斗。你怎么斗？还得是自己人，就有小目标的冲突，还有大目标的一致。所以你看历史，咱不看别的，就看三国这段历史啊。看完了，你就会发现一个基本的规律，那就是小人物都死在敌人手里，大人物死在什么样的手里？自己人的手里。战场上死士兵，是吧？这个会场上死元帅。所以每个人呢，都有两条斗争的线路：第一，跟对手的斗争；第二，是跟队友的斗争。你跟对手斗争就是很简单，但是跟队友斗争你就要有思路，要有套路。所以你看中国人发明的这些关于人际关系的口诀：有理有利有节，逢人只说3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啊。人情一把聚，有来也有去啊。这个所有的东西大家都要在一些口诀当中找到它的秘诀。

最后啊，可以说是水流千遭归大海，人行万里回故乡啊，风吹柳萧又回圈，黄河入好会拐弯，对吧？你仔细想一想，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际关系的套路？不是为了处理内部矛盾吗？对吧？为什么觉得西方人不动这个心思呢？

因为西方人他只有一个维度啊，只要跟对手的斗争，他把所有的队友都当作对手。那么英国人自己跟美国人他觉得是队友，你看一看什么时候美国人把英国人当成队友了，他老挖坑。所以不要以为我们中国人在人际关系上费心思啊，心机多呀，耗神啊，我们多一个维度更高级更完整更全面。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小人物，普通的班长组长，你就要关注跟对手的关系斗争就可以了。如果你是一个大的企业家，你是一个大领导啊，你可能管的资产比较多，你带的团队比较大，你还要持续发展，你不研究内部斗争，你不研究跟对手之间的互动和队友之间的互动，那怎么发展进步呢？对吧？

0: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Welcome to 东北超！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1: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0: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1: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1: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1: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呵呵，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林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为您带来中午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所以这武则天，因为毕竟是一个身上充满了传奇故事的一个重要的中国历史上的奇女子啊，所以她的是连续剧啊。我想问问收音机前的你啊，就是。如果是姐弟恋的话，你能接受两个年纪相差多少岁的？人说女大三抱金砖，女大四正合适啊。史上最著名的姐弟恋，那就是武则天跟李。

致了，就是女大四正合适啊。昨天我们说了啊，说武则天在宫中蛰伏了20年，虽然说李世民听说三世之后将有一个姓武的取代他的李唐江山，于是他誓要在所有他的这个所涉猎的范围之内把姓武的斩尽杀绝啊，但是还是让这个武则天成了漏网之鱼啊。有些人就是有这种遇难成祥逢凶化吉的能力，你没想吗？就是有的忽然之间刀来了，哎，一阵风把刀吹偏了。你说这是不是天意吧？更大的天意还在后边呢啊！公元649年，一代霸主李世民已经燃尽了他体内的卡路里，就要挂了。最闹心的是，他不是他那些儿子们，而是在宫里边啊，还没有生育过的他那些妃子们，就因为依惯例啊，先帝去世，那些还没有生育过的妃子都要送到感业寺去出家啊。武则天呢，14岁入宫，成为了才人，但是始终是孤独寂寞冷啊。她没有尝到过普通人家的儿女情长，更没有尝到过皇家的宠恩浩荡。实际上，她这些年跟出家也没啥两样，但是她一直啊，就是有个念想，因为当年不是有个算命的，就是那袁天罡说，我贵为天子，所以我必须要活下来，哪怕像狗一样的活下来，真事儿啊！相信有相信的力量，当然这就是后话了。现在呢，他被派去照顾病榻前的李世民。来吧，起来喝药了。这个时候呢，其实李世民已经都不会张嘴了，于是他用小勺子吹凉了，一点点的去喂到李世民的嘴里啊。这一切就被太子李治看在眼里，他觉得这个女人好亲切呀。要知道李治7岁，他的妈妈长孙皇后就已经去世了，他爹李世民日理万机，根本就顾不上他，所以呢，他那哥几个正在争夺太子之位，他是没人疼没人爱，是吧？对母爱呢是极其渴望的，就眼前这个比他大4岁的女人身上有一种什么呢，有让他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每天就找各种理由跟武则天一块来照顾他父皇，到后来只要一刻看不着他，他就会变得焦虑不安。受不了了，武则天毕竟是过来人呢，对吧？他知道太子爷啊，这个冒火花的这个眼神里已经藏不住了，我本无意惹惊鸿啊，奈何惊鸿入我心呢？这不怪我，我啥也没干，对吧？我举双手，都说上帝关了一扇门就会给你开一扇窗，难不成太子爷就是上帝给我开的那扇窗吗？毕竟是经历过生死的人，武则天比李治那老道太多了啊，每临大事都有静气，表面上他波澜不惊，实际内心已经开始下了一盘大棋，他欲拒还迎的这种眼神，欲躲还送的啊，这样的一个态度彻底就把太子给整迷糊了，知道吧？于是呢，在老父亲咽气之前，他把武则天拉出去。虽然呢，李治爱他，爱是难舍难分的啊，但是武则天不想把他逼得太急，这事儿必须什么呢？欲擒故纵。很多人都说武则天呢就是一个心机女，实际上这么说她吧，还真有点不公平。她对李治是有爱的，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是他们郎有情姐有意。毕竟李治是她的初恋，这姐弟恋的这个黏糊劲儿啊，可以拍成电视剧了，那一定是超级好磕的，对吧？这边呢，弥留之际的李世民看着衣不解带、每天在床前尽孝的太子李治，流下了老父亲欣慰的泪水。你比你那几个哥呀可强太多了。真的真是没看错人呐。于是李世民含笑九泉了。皇上驾崩，毫无悬念，武则天跟那些还没有生育过的嫔妃一起送到感业寺去出家，三步一回头两步一回首，好些人就觉得说，李治都当上皇上了，那不想咋地咋地吗？那为啥就不把李则天直接纳入后宫呢？那不管咋说啊，武则天那也是给李世民做了12年的妃子，她就是再不得宠，她也是父皇的妃子，不是？要想把这个事儿合理化，那还真不太好整。

别看是皇上，不是想干啥就干啥的啊。有人的地方永远都有江湖。在感业寺这个佛门清净之地，住持老尼啊，熊瞎子打立正，一手遮天，武则天没有权势，又带着一张嘴来吃饭来了，只能成为老尼的长工跟出气筒。青灯古佛旁啊，武则天是度日如年，一天又一天。李治那边呢，一点消息都没有啊，没了，着急不啊？太子成为圣上，他还能记得我这个小小的武媚娘吗？武则天开始精神内耗了，再强的人他也挺不住啊，都得蔫巴两天。但是他永远有一个能力，遇到天大的不幸，也只允许自己低沉一小会儿，完事儿必须支棱起来。就有桥桥渡，无桥自渡，对吧？啊，你可以不来，但是只要你来，你见到的一定是我最美的样子。定下这个基本的方针，武则天就开始该吃吃，该喝喝啊，然后该撸铁撸铁，该菩提拉菩提拉。你得还得让自己精致起来，对不对？老妮的在边上是冷嘲热讽啊，先皇都已经升天了，你休想从我这里活着走出去。人呐，就不能把自己活得太满，你知道吧？否则就容易啪啪打脸。再说转眼先帝就驾崩了一年啊，然后圣上呢要来感业寺来祭奠，一对的女妮呢就是鱼贯而入啊，统一着装，统一发型啊，长相就差不多。李治的目光就在满满当当的这个女子当中来回寻找，突然他的目光与另外一道目光俩唰就相遇了。李治当时呆若木鸡呀，木鸡呀。王后就捋着李治的眼神瞅过去，哎呀妈呀，那边有个小尼姑，眼神也就是火刺拉的就看着李治，那王皇后脑瓜嗡下的。就是这宫里边的萧淑妃吧，我还没搞定呢，这圣上啥时候又列着一个小尼姑啊？再定睛一看，这不是先皇的妃子吗？武媚娘吗？武则天与李治四目一相对，滋儿，300多个日日夜夜的思念呐、啊，你知道吧？喷涌而出。这个祭祀一完事儿，武则天趁乱就塞到李治手里边一张小纸条，转身他就离开了。李治打开来一看，看珠成碧丝纷纷啊，憔悴之离为忆君，不信笔来。长下泪，开箱验收，实力去。都准备好了，我每天想你想的都望眼欲穿，红绿色我都分不清了，每天就是一个哭。不信你就把我那些箱子打开一看，所有的裙子都被泪水打湿了，都掉色了。说心里话啊，这首诗文采真是一般般，但是架不住这有情人那嘎嘎扎心呢。李治感动的偷偷就溜进了武则天的房间啊，执手相看，泪眼亦无语凝噎，两个有情人就紧紧的相拥在一起。我没给准备曲儿啊。就只此关键时刻二，就是我们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就这儿就再往下就不能说了。武则天知道这一次赌对人了，只要他圣上有心思放不下我武媚娘，我二进宫只是时间的问题。但毕竟是先皇的妃子，又已经出家，再接回宫来，这话是好说不好听啊，是吧？李治正在这苦思对策呢，武则天传话进宫，圣上，我已在宫外有孕了。难道这就是最早的宫外孕？恭喜你，马上就要当爹了，这是直接逼宫啊。啊，王皇后一直不能怀孕，而我武媚娘呢却是一个易孕体质，真是谢天谢地谢广坤。但是我怎么跟朝中的大臣解释呢？你说呀？李治正在这左思右想呢，啊，王皇后呢开口了，说，圣上，我看你也挺喜欢武媚娘的，不如你给她接回宫算了，顺便呢还帮我管理管理后宫的这个事务。这话正说到李治的心坎上。但是他也纳闷啊，平时王皇后那都小肚鸡肠呢，这回咋就这么宽宏大量呢？他哪知道啊，王皇后此

克跟萧淑妃已经争得你死我活，他需要武媚娘这个棋子来制衡萧淑妃。既然你这么宽宏大量，那朕就成全你的贤德。天命里边每一次转弯皆有因果呀，啊，每一次重逢皆是前缘，是吧？皇家车队浩浩荡荡就排在了感业寺的门口，也有头车。圣上有旨，宣武媚娘入宫陪嫁。啊，臣妾接旨。此刻住持的老尼已经下马爪了。啊，他大你这个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就是你的娘家人，这就是你娘家，您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武则天先上车后补票，是吧？这一招啊，那叫一个呢。但是这只是前菜，接下来的他的命运将再次触底反弹啊。那我们说了具体咋访谈的话呢，我们就你记着点这个点儿啊，就有机会我们再接着说啊。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纵深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改革，聚焦资源下沉、服务提质、管理增效，持续完善镇村医疗联动机制，深化县域医共体建设，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向便捷化、规范化、全周期化迈进。县应急管理局联合县安委会各成员单位开展安全月咨询日主题活动，把干货满满。

0: 的安全知识、实用靠谱的应急技巧送到广大市民身边。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打破过去我讲你听的刻板普法模式，让法治清风在欢声笑语中吹进职工的心坎里。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博文、张鹤鸣报道。基层医疗强，则民生健康固。我县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纵深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改革，聚焦资源下沉、服务提质、管理增效，持续完善镇村医疗联动机制，深化县域医共体建设，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向便捷化、规范化、全周期化迈进，不断筑牢人民群众健康第一道防线，聚焦便民惠民，打通基层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吴家镇卫生院立足辖区医疗服务实际，以镇村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为抓手，统筹优化基层医疗资源配置，不断健全镇村联动服务机制，着力破解农村群众就医不便、取药不畅、检测不便等实际难题，同时推动医疗服务关口前移、触角下延，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可及性与便捷度，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基础医疗服务。盘山县吴家镇卫生院院长刘文杰：
1: 咱们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也会实行一体化的管理，在咱们村里边的居民如果有出行不便的，就可以就近到咱们的村卫生室取药看诊，这样咱们卫生院统一给他们配送药品，让他们实现了就是提供最就近最便捷的服务。然后化验了什么的，如果说患者不方便，咱们可以在本院抽血，然后送检到县医院，当日和次日寄出这个检验结果。
0: 深化医共体协同建设，构建全周期健康管护体系。古城子镇卫生院依托县域紧密型医共体平台优势，主动承接上级医疗资源下沉，推动基层医疗从被动诊疗向主动管护转型，从单点治病向全周期健康管理升级。同时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疾病群体，建立分类施策、全程跟踪的服务模式，依托数字化信息手段，实现健康数据归集、诊疗方案统筹、病情动态监测等，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专业性与系统性。古城子镇卫生院副院长张万丽：
2: 医共体建立以后吧，就是患者这个整体治疗更规范，就是包括整个生命周期的全程监护也做得更规范。那个患者从婴幼儿开始，到那个老年人，到中年这样式的，然后整体的治疗方案的话，我们也更加完善，包括信息体化，按照年龄、疾病，我们都可以做到一个统一的归纳、统一的治疗。
0: 以乡镇卫生院为服务支点，以改革创新破解发展难题，以务实举措提升服务质效。盘山县全力推进的医共体建设，本质上是县域医疗服务体系的重构。当每一份药品都能精准配送到村，每一份检验报告都能当日回传，每一份病例都被纳入动态监护，基层医疗的网底才真正有了温度和厚度。接下来，盘山县基层医疗机构将始终坚守为民初心，深耕主责主业，不断提升服务能力，优化服务质态，用扎实的医疗保障、暖心的服务举措，守护群众全方位、全周期健康，为健康盘山建设筑牢坚实基层根基。
3: 记者张诗涵报道。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县应急管理局联合县安委会各成员单位开展安全月咨询日主题活动，把干货满满的安全知识、实用靠谱的应急技巧送到广大市民身边。县领导赵天九、刘亮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人气满满，氛围热烈，一排排宣传展台整齐亮相，一块块知识展板图文并茂，一条条宣传横幅醒目亮眼，工作人员化身安全宣传员，热情地向过往市民派发安全生产手册、消防安全指南、燃气安全小贴士、交通安全宣传单、特种设备科普折页等宣传物料。结合各自工作职责，工作人员聚焦燃气使用、建筑施工、道路出行、居家防火、校园防护、食品用药、企业生产等领域，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隐藏在身边的安全隐患，讲解安全法规、逃生妙招和自救互救方法。

0: 针对市民提出的各类疑问，耐心答疑，细致讲解，手把手教，面对面科普，让安全知识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市民王景涵，
1: 今天路过刚好赶上活动，咨询了一些关于家里的燃气使用、电动车停放、充电一些相关的安全问题，工作人员讲解得特别的细致。我还拿到了一些宣传手册，生活中有许多不起眼的小问题都是安全隐患。听完了这些讲解，我也学到了许多实用的应急知识，以后我也会提醒身边的朋友家人们重视安全，重视身边的一些安全隐患问题。
0: 市民杨成，
2: 我学到了很多安全知识，然后我会把这些知识应用到日常生活中，互相告诉家里人或者是别人都要注重安全，把安全当作一生重要的事。
0: 此次活动有效整合县域监管资源，聚焦跨部门安全宣教合力，进一步营造了全民关注安全、全民参与安全、全民守护安全的浓厚社会氛围。下一步，我县将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持续深化各行业领域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常态化开展分层分类安全科普与应急演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安全根基。
3: 记者吴小曼报道。近日，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的工作人员走进盘山县公交城市有限公司，他们将普及法律知识与生动有趣的有奖问答相结合，打破过去我讲你听的刻板普法模式，让法治清风在欢声笑语中吹进职工的心坎里。在盘山县双通城市公交有限公司职工活动室，墙上悬挂的法治照亮未来、守法从我做起红色横幅格外亮眼。太平司法所邀请的专业律师结合实际案例，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有关的劳动合同、工伤认定、带薪年休假等枯燥条款讲得明明白白。随后热闹的有奖问答开始，司法所工作人员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里关于婚姻家庭、高空抛物、继承遗产、侵权责任等知识点变成了一道道接地气的抢答题。律师话音刚落，台下就齐刷刷举起手。第一题，小明在公交车上因急刹车被摔伤，责任该由谁承担？选 A， 公交公司。孙成龙第一个抢到答题权，答案脱口而出。太平司法所的工作人员笑着递上一只精致的司法小熊。几轮问答下来，法治的种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悄然种进职工心田。
4: 普法宣讲直击用工运营中的法律难点，让我清楚了劳动权益，以后工作心里更有底了。
3: 法律有温度，生活更幸福。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的这场走基层普法活动，把大道理拆成小问题，这种有温度、有趣味、有回响的普法方式，真正让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从口号变成了习惯。未来，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将把普法之风化作润物无声的及时雨，让法治意识在群众心中扎下根。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所长李可，
5: 我们以企业普法为抓手，面向全社会普及法律知识，引导大家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共同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
3: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三五九旅的旅长王振拜会赵承寿，由于当时国共合作，赵承寿是个军长，正好王振得归

对他领导，所以必须得见见他。见面之后，两个人叙谈了几句，赵成寿就说：“哎呀，王旅长啊，在同步路上出奇制胜，是屡建奇功，兄弟我非常钦佩呀、啊。这次攻打可兰，我已命令骑兵团参加了，要狠狠地打击小日本子。可兰乃晋西门户，前边是兰一河，背靠着可兰山，大川四通，形势险固。该城坐落在三面环山的环抱之中，山上尚有内长城的痕迹，此城历来乃兵家必争之地啊。城中驻有千田连队的一个大队和骑兵、炮兵、工兵各一部，一共小日本的有1000多人。这1000多人驱动百姓日夜赶修工事，做长久占领之计。王震拜会了赵成寿之后，两个人互相交换了意见，马上赶回驻地。他马不停蹄地召开了作战会议，他把思考一晚上的作战方案摆出来，要大家讨论。他在会上说：“可兰比较坚固，不好强攻，这是敌人的有利之点。如果我们控制了兰一河，切断城里的水源，敌人1000多名骑兵和马匹就会陷于绝境，不战而自乱。迫他出城，我们在于运动中把他消灭。”王震的意见，与会者全都赞同，因为水是万物之源呐。人一天不喝水受不了，牲口也受不了，把水源给切断了，肯定小日本子得完蛋。当下王震派出部队堵塞了通往城中的岔渠，又把当夜各团的攻势向前推进，以便袭击强水之敌。王震这招果然很灵啊，城中这水源一断，鬼子们一清早就出了南门，到河中去饮马。王震从望远镜中见到了这个镜头，高兴地说：“好，小鬼子上钩了。”不一刻，大批的鬼子牵着大洋马出城了。还没等到兰一河边呢，王震一声令下，顿时长枪短枪集中了火力，打的鬼子是抱头鼠窜，连滚带爬跑回了城。一些跑得慢的永远回不了日本国了。鬼子们一天没敢出城，见没动静，第二天一早又纷纷牵马出来饮水。他不出来也不行啊，那些渴的嗓子冒烟的大洋马见到了河水，就像发疯似的朝河边奔去。这时第359旅的官兵机关枪又响上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但这时洋马都低头饮水，鬼子们赶也赶不走，历时不少洋马和鬼子中弹倒地，全都奔过了，雪水把河水都染红了。城中之敌赶忙放枪放炮支援，但只是乱放枪炮，不敢出城。鬼子们白天不敢出城了，就在夜里悄悄地派兵背着背篓，拎着水桶出来偷水。王震一看呢，先没下令开枪，把战士们急得不行，心说话：“旅长啊，你真要让鬼子取回水去吗？”这帮鬼子到了河边，把背篓都放下，水桶也放下，然后装水，装满了之后，有的鬼子就要开喝了。虽然是黑天，王震还是借着蒙蒙的月光，把鬼子的行动在望远镜里看得清清楚楚。他一看鬼子要喝水，马上下令开火。战士们憋足了劲儿，一听说开火，当即用机关枪、手榴弹就招呼这些鬼子。鬼子当时被打死了不少，有那么几个腿快的跑回了城里，但是一滴水也没带回去。就这样闹了几天，城中鬼子没辙了，只好36计走为上啊。
这天下午。

晚饭之际，第717团的团长刘传莲报告王震说，可兰之敌打开北门逃跑了，我们的部队正在追赶。王震看了看地图说，敌人是骑兵，我们是步兵，追也追不上。不过现在天快黑了，敌人呢也不可能跑远，很可能在三井镇宿营，咱们夜袭三井镇。这三井镇呢位于可兰和五寨之间，这时候358旅正向五寨南运动，鬼子已经得到了情报，因此不敢再北进，遂于三井镇加强攻势，移据北端的寨子，固守待援。王震下了夜袭的决心之后，即对第717团第三营营长冯光生说，你们营三井的人比较多，地形熟悉，现在把正面进攻的任务交给你们，从南边打进去，向北发展，你看怎么样？随即又命令第一营配合第三营，第二营呢尾随第三营，第718团第二营做预备队。正好这时候贺老总也赶到了359旅的旅部，王震把作战计划详细的向贺龙一汇报，贺龙表示同意，又提了点意见，更加具体更加详细，马上去执行。当夜23时许啊，也就是晚上的11点多钟，冯光生率第三营向三井镇南门扑了过去。这敌人呢知道八路军就在附近，所以多派了几个岗哨站岗。冯光生一下令开火，当时机枪手榴弹就开始了第一轮的攻击。八路军虽然子弹不多，但是这种火力压制还是不会吝啬子弹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机会接近敌人，敌人挨打以后也马上组织还击，双方就是一番激战。敌人的数量并不算多，再加上冯光生这个营啊，有不少人的家就在三井，家乡的一草一木他们太熟悉了，所以敌人虽然武器先进，但是还敌不住八路军的进攻，被迫退守到镇北，依托镇北坚固的房屋顽抗。贺龙一看，马上组织了一批会使大刀的战士，组成了突击队，然后集中火力从外面进攻村北。这时候突击队的战士们从村里借着天黑摸到了村北。哎，有人问了，那么老黑能看清楚吗？一旦误伤了自己人怎么办呢？这个您放心，因为敌人的装束跟咱们不一样，他们都带着钢盔，同时呢钢盔还带着三个屁股帘，一呼山一呼山的，手里的家事也很统一，一水都是38大盖带刺刀的，所以突击队的战士们什么都不管，只管往前杀，摸到这些东西二话不说就是一刀，敌人当时就是一阵大乱了。第二梯队跟在突击队的后面也跟敌人展开了巷战，直杀的街道两侧的墙壁上都溅满了鬼子的污血和脑浆。这一阵打下来，歼灭了鬼子300多人，还缴获了2门昭和10年新造的山炮。贺龙手摸着2个炮筒还发热呢，连声称赞，打得好，打得好。这赵成寿啊，见八路军打得起劲儿，也向鬼子发起了进攻，结果敌人一个反冲锋就把赵成寿的人马打败了，鬼子趁机逃往了五寨。你说这国民党的军队有多饭桶吧。三井胜利的消息传遍了晋西北，老乡们是万分振奋了，抗敌救亡的情绪大增，他们帮助部队运送军粮，转送伤员，还组织了慰问团前往部队中慰问。可兰之敌逃往五寨之后，与五寨之敌会合，两头加在一起也有1000多人，359旅和358旅两支人马立即把该城市团团包围啊，非把鬼子消灭不可。五寨敌处西北根据地的中心，

黄河支流朱家川的上游。这五寨的敌人呢，看见被围了，心里都慌乱的不得了啊，忙纠集400多人冲出城，打算趁着八路军立足未稳之际逃跑。刚刚跑到城南5里的河湾村，就被358旅第715团迎头一顿痛击呀、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咚咚咚咚咚，啪啪啪啪啪。小日本子一看不好，这有伏兵，赶紧就撤回到城内。这当儿，一些人主张趁热打铁，迅速攻打五寨城。贺龙听罢之后，连连摇头啊，不可不可。他指着地图说：“五寨城池坚固，我军缺乏攻城火器，而敌人火力又很强，强攻对我军不利呀、啊。”有人说：“请赵承寿派2个炮连来支援。”贺龙冷笑一声：“你们知道赵承寿有多少门炮吗？他2个炮连也只有2门山炮，火力是有限的，怎么打？”我的意见是：一是围点打援，二是诱敌出城，相机歼灭。当下，贺龙令359旅718团、第2营和游击队围困五寨城，又命令359旅旅部和717团移至五寨于3岔保监，又命令第358旅进至神池合义井间。切断五寨、3岔堡、义井、神池之间的交通，破敌出五寨，其他的部队切断了敌人所有的交通线路。这下敌人的联系被彻底切断了，敌人还想调兵互通信息，结果被贺龙指挥的120师一顿狠揍，从哪儿来的又回哪儿去了。入侵晋西北根据地的各路敌军均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这下可倒了大霉了。3月19日，王震指挥第359旅一部夜袭了五寨，烧毁了城门。五寨城中之敌见大事不好，遂于20日弃城向义井镇逃去。这天偏关河曲保德之敌也弃城东逃，4城随为八路军收复。23日，日军又放弃了神池，这样晋西北各城仅有宁武城还为敌所占，且企图长期固守，余者全被我军收复。贺龙对左右说：“宁武位于3关之中，地处同蒲路北，北连朔县大同，而今日寇在城内构筑工事，要据险而守。他们把宁武作为控制北同蒲路的桥头堡，这颗钉子我们不能让他安上，要干净彻底的把鬼子赶出晋西北，必须拔下这颗钉子。”当下贺龙决定继续取围点打援之策，完全切断宁武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宁武之敌为千田连队的1500名日军，其决心是坐待增援呐。以观局势的变化，贺龙与关向营、萧克一番商议，决定把2个旅的主力部署在宁武以北，切断日军唯一的一条北撤之路，又令358旅的716团和359旅的718团围困宁武城，使宁武陷于4面包围之中。到了3月31日，驻宿县之敌骑兵600余人在飞机掩护下南犯，企图接应宁武之敌撤退。359旅在此地驻守，哪能让他们过去？当即双方拿出来全部的本事，打了个难解难分。咱再说说宁武的千田连队，他们见援兵到了，也指挥500多人出城突围，妄图从359旅的侧后攻击，与宿县的援军会合。贺龙当即下令715团出击，不能让2股敌人会合。715团马上组织兵力堵住。

逼人的去路。千田连队长率部与八路军激战了一天呢，终未能与宿县的援敌会合，他们也被击伤，最后扔下了300多具尸体逃回宁武城中。就这一仗使千田连队长绝望了，哎呀，他再也不敢守宁武了，所以于4月1日深夜偷偷的弃城北逃。一出城他就令人马分作诸路纵队，沿同浦路向宿县退却。贺龙呢早已料到敌人会弃城北逃，早就命令358旅、359旅做好打击的准备。当敌人出城之后，即为八路军发觉，两旅主力奋起追击，各歼敌一部，把个千田连队打的是破烂不堪呢，活着的逃回了宿县。贺龙指挥人马独立自主作战，38天收复了70%和大片国土，肃清了晋西北根据地内部的敌人，扩大了八路军共产党的政治影响，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稳定了晋西北的战局，可说是立了一大功。贺龙率第120师收复了7座城池之后，由于国民党在晋西北的军队在数量上较八路军多得多，阎锡山在晋西北设了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代行国民党省政府的职权，并直接委派县长，所以他们控制晋西北各县的政权。但是120师战功卓著，得到了群众团体和社会团体的拥护，这样晋西北的局势就有点复杂喽。阎锡山掌握政权，但控制不了人民。120师没有控制政权，但是可以发动人民。但在总体上相比较，阎锡山还是占有一定优势的。面对这样复杂的局面，贺龙、关向英的思想很明确，那就是正确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不断壮大人民的抗日力量。他们一方面经常和傅作义、赵承寿等驻西北的晋绥军高级将领交往，尽量减少摩擦，一方面充分发挥抗日团体的作用，组织并掌握新军，比方说抗日新军决死队等等等。到了1938年的春天，日寇把进攻的主要方向指向了中原，企图夺取徐州、武汉，迫使国民党投降，以迅速结束侵华战争。但是由于日军的战线拉得太长了，兵力明显不足，在广大敌占区内其守备兵力薄弱，这就为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创造出有利的条件。由此中央提出要120师出兵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同时也不能放弃晋西北。贺龙接到命令，经过和萧克、关向英等人开会商议，最终决定宋时轮率领一个支队向冀东挺进，和在那里发展的115师的邓华支队会合。冀东是连接东北与华北的枢纽地带，掌握了这里，无疑是扼住了日军从东北向华北增兵的咽喉。359旅旅长陈伯钧、政委王震率领359旅去北岳衡山一带发展。衡山地区的地理位置也很重要，退可以守卫晋察冀边区，进可以威胁热河、察合尔，增加敌人的后顾之忧。李景全呢率领一个支队向内蒙古大青山的大区发展。大青山是内蒙古地区的重要腹地，日本侵略中国的第一个计划就是侵略东三省和内蒙古，在这里发展相当于在控制内蒙古的敌伪政权的心脏上插上一把钢刀。此外，开辟大青山根据地还可以使内蒙和晋西北根据地联系。

0: 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但他们听说这个情况之后，马上做出部署，命令第三五九旅直接参加反围攻作战，相继进入定襄五台地区，命令晋西北部队和大青山支队向同蒲路北段和平绥路西段是大举攻击，战斗很快的激烈展开了。王震接到命令之后，马上率领在应县、广陵、灵丘与抚平之间广泛的开展了游击战争。现在的三五九旅已经发展到了三个团，力量大增。王震在这里的对手是日军独立第二混成旅团，旅团长是长冈宽志少将。这个长冈宽志啊，以前学习的都是西方的阵地战，今天碰上了八路军，可算是倒了血霉了。怎么了？八路军不和日本人正面硬拼，不打阵地战，而是专门袭击他们的补给队，然后集中优势兵力，一小部分一小部分的把日本人给消灭。独立第二旅团被打的士气很低，不过总算还是占领了五台山地区的魏县。长冈宽志一听把魏县给占领了，很高兴，于是他就带着一部分人马到魏县去，一方面视察他防区的情况，一方面鼓舞士气。可是他哪里知道，他们虽然占领了魏县，但从他们驻地张家口到魏县的这段路还在我军的手里呢。这位日本少将哪里知道啊，此番一登上这条路，离着阎王爷就不远了。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前边说的几段书，每天都在打仗，大仗小仗。是连续不断，为什么呢？抗击日本鬼子的侵略，这小日本是顶不是东西了。他呀就瞅着中国地大物博，馋的口水流了多长啊，近百年来他就没闲着，总想有一天把中国一口给吞掉，好作为他的附属国，或者他把全国都搬到中国来，成了他的地盘，可谓是野心膨胀啊。

日本人呢，他训练有素，因为经过多年的准备，战斗力非常强，武器装备也相当精良，跟国民党军队比那是强的太多了。而且日本鬼子有一种武士道精神，这武士道啊，好像一种歪门邪道，不怕死，哪怕剩下了一个人也要战斗到底，要效忠天皇，因此打起仗来是倍加的勇猛。现在八路军面对的就是这样一支侵略队伍，因此要付出血的代价呀。一开始不顺手，慢慢的就找出规律来了，发现日本人没什么了不起，除了武器精良之外，他也是血肉之躯，你打上他一枪，他照样是趴下，你就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啊。书接前文，王震受命于贺龙，领兵要攻打魏县之敌。这王震也是一员虎将，文武双全。王震视察了地形，他发现呢，魏县这个地方可以打伏击，因此他命令719团准备伏击敌人，而地点呢就选在了邵家庄。为什么选这儿呢？因为邵家庄这里啊是一条南北走向的狭长山川，东西两边大山突起，中间有100米宽的丘陵地带，正是打伏击的理想地点。一切都埋伏好了，终于日本鬼子的少将长冈宽志来了。可这家伙从心里往外就瞧不起中国人，他管中国人叫猪，说中国人是猪脑子，可见这个家伙多不是东西了。他带的人并不多，一共是18辆汽车，大概有200多人吧。719团团长贺庆基开始注视着这支车队，一看汽车跟长龙一样，汽车头上插着膏药旗，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由远而近呐，战士们都紧张起来了，准备好手榴弹，把子弹推上膛，就等着一声令下一起开火。可是团长没有命令，谁也不敢开枪，这心里头急的。为什么贺庆基没下命令呢？因为他做到心里有数，他发现敌人已经慢慢的进入了雷区，我们埋了不少的地雷啊。这地雷有两种，一种叫自发雷，踩上就响；一种是拉线雷，等你进了雷区，这边一拉线，轰一声，地雷响了。这杀伤敌人是最有效力啊，因为敌人已经进入了雷区了，贺庆基就想等你们完全进入了再打也不迟，但是他心呢蹦蹦蹦蹦蹦也跳个不停。就在这么个时候，自发雷响，咚哒，惊天动地啊，把日本鬼子头一辆车炸得飞上了天，一车鬼子全都完了。紧跟着贺庆基下令拉线雷，拉，这一拉咚一拉，咚哒咚哒咚哒，这下日本鬼子的车队可乱了套了。这长冈宽志啊，侥幸受了点轻伤，他没死，在车上被震下来了。可这小子够猖狂的，拽出指挥刀来嗷嗷直叫，意思是说镇定镇定，给我还击。日本鬼子被打得蒙灯转向，哐哐的放空枪，也不知道人在哪里。正在这时候，贺庆基下令准备反击，打。八路军从四面八方冲下了掩体，这一场

肉搏就开始了。这场肉搏进行的相当惨烈，兵对兵，将对将，打了足足有30分钟，结果200多鬼子被彻底全歼。最惨的是长冈宽志，被刺刀捅的跟筛子差不多少，脑袋歪着，张着嘴，眼睛还没闭，已经绝气身亡。这一仗下来，719团也伤亡了100余人，但是毕竟我们胜利了，共缴获了长冈宽志那把刻有金字和天皇头像的战刀，还有长短枪100多支，轻重机枪10多挺，掷弹筒4具及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这下敌人北围五台的计划算彻底破了产了。1938年9月29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6届6中全会在延安召开，贺龙、萧克、关向英也参加了会议。会后中央决定让120师挺进冀中，这冀中啊，地处河北省的中部，西起平汉铁路，东至津浦铁路，北临平津铁路，南越苍石路，东西宽400多公里，南北长300多公里，包括50余县呢，面积大约18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000万。因为这个冀中啊，人口众多，文化较高，靠近北平、天津、保定，交通发达，人民也开通，这里有悠久的革命传统。可是呢，自从平津沦陷之后，国民党在河北省的几十万大军，一看日本鬼子来了，有的一触即溃，有的不战而逃。仅数月，整个华北的主要交通线和重要城市都被敌人所控制，国民党上层统治整个瓦解，河北省随即陷于无政府的状态，局面极端混乱，土匪流氓乘势而起，到处是绑架勒索、杀人放火，敌特汉奸更是嚣张之极，真是人心惶惶，形势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啊。不过呢，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人坚持抗日的，这个人非是旁人，就是原东北将领吕正操。他带领着一支人民自卫军在国民党南撤之时北上抗日，但是他的力量还贫小，面对众多的日伪军队，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还是显得有点力不能支。就在这种情况之下，贺龙奉命带着120师的人马挺进冀中，这真是雪中送炭啊。挺进冀中的第一站就是任丘县的大王果庄，在这里贺龙见到吕正操和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吕正操一看见贺龙啊，乐坏了，当天向贺龙汇报了整个情况，贺龙一一牢记在心呐。当天晚上吃完了晚饭，吕正操陪着贺龙等人走出屋门，贺龙站在村头的高地举目望去，只见朔风之中，东西南北是一片火光，这些光亮都是鬼子修建的炮楼和防止八路军夜袭而点燃的篝火，远处火车长鸣，在这入夜的时刻，连那滚滚的车轮声都听得清清楚楚，这就是当时冀中的环境。贺龙看罢感叹地说，哎呀，我走了多半个中国呀，还没见过冀中这样的大平原，这里可真是个好地方，这么好的地方怎么能容鬼子横行呢？吕正操也被贺龙的话深深所感染，他也长叹了一声，是啊，贺师长，我是个旧军人，没有搞过土地革命，没有经过长征，共产党八路军那一套我不懂，今后
你得多帮帮我呀。贺龙听罢是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哎呀，要说旧军人呢、啊、你比我比起来，贺龙伸出了个小拇指，你是这个，他又伸出个大拇指，我是这个，你算小军犯，我呢当过团长，当过旅长、师长、镇守使、军长，算是个大军阀喽。不过那阵活的是胡了八图，找不着方向，自从找到了共产党，我的脚步才知道怎么迈了。你别看我现在像这么回事儿，你不知道啊，在南昌起义的时候，队伍在潮汕一带被敌人打散了，我回上海的路上连个买烧饼的钱都没有，那个惨劲儿难以形容啊。说着两个人又哈哈大笑。到了第二天，冀中军区的部队为120师办了联欢会，120师的战士们和冀中军区的战友们难得享受这样的一天。联欢会开始前，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先请贺龙发言，贺龙是昂首挺胸走上讲台，战士们在下边坐着，老百姓在周围陪着，大家一看大名鼎鼎的师长，原先南昌起义的总指挥贺龙来了，大家能不欢迎吗？因此是热烈鼓掌啊。贺龙表现的也挺激动，他说，众位乡亲们，同志们，我贺龙在旧军队闯荡了多年，找来找去，最后终于找到了共产党，是党交给我群众路见这个法宝。南昌起义失败之后，我回到湘西的时候，我们只剩下了7个人，同志们，那时候我们就是7个人，可是我们仅仅依靠了群众，我们的队伍很快就壮大起来了。今天我们打日本鬼子还是这套老办法，一要靠共产党，二要靠群众。小鬼子没啥了不起，他也不比谁高，咱们冀中人民才是真正了不起的。冀中人民拆城墙、挖道沟，把平原改为山地，这就是个伟大的创举。现在我们有几万人马、几万条枪，有这么多的老百姓，力量不小啊。只要我们军民团结，管他大鬼小鬼，决定能把他们打败。贺龙说话是简洁明快，铿锵有力啊，使每个与会者都深感到震动啊。晚上开始演节目，祝贺吗？正演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传来消息，日本鬼子开始进攻了，这节目就中断了。贺龙骂了一声，娘妈的，小鬼子真能捣乱呢、啊！来得好，咱们是来而不往非礼也，就给他来个迎头痛击。那位说怎么回事呢？鬼子怎么来得这么快呢？因为鬼子也得知了又有一批八路开进了冀中，所以从四面八方调集了7000多人，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进攻。那么冀中抗日根据地内的红色武装有多少人呢？告诉您，也是7000多人，但是武器装备上都比较差，虽然枪不缺，但是那枪都比较陈旧，有的连大栓都拉不开，甚至有的枪上根本就没有刺刀，子弹也比较有限。贺龙此次来到冀中，除了师部以外，身边仅带着黄新亭的第716团，从人数上讲形势不容乐观、啊、所以面对敌人的进攻，贺龙提出了要避其锋芒，与敌人周旋，寻找干掉敌人一步。可是面对敌人的全线进攻，一枪不放的就这么转移了，他心难受啊。
所以贺龙啊就安慰。

0: 只占原本说，大家别着急，你们看着啊，咱们早晚要狠狠地揍他们。哎，机会终于来了，河间方面有一部分日军开始向根据地进犯，这部分敌人仅有200多人，贺龙抓住了机会，命令黄新平消灭他们。黄新平也是一员虎将，不负众望，一场伏击打下来，轻轻松松把敌人就干掉了一半多，剩下了一半跑回去了。可是敌人也不甘心失败呀，又纠集了1000余人前来报复，看来要狠狠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就在这一仗了。由于平原地区火力优势容易发挥，所以716团就把部队驻扎在大曹村，在村内购置了防御工事。敌人见状，便利用自己的火力优势集中兵力进攻大曹村。敌人呢也真挺厉害呀，他们的战术是还没等冲锋呢，先是天上2架飞机轮番扫射，而后敌人的10门大炮又冲着716团的阵地疯狂的炮轰了20多分钟。还好第120师啊，在进入冀中之前就对指战员们进行了平原作战特点的教育，战士们知道平原打仗它跟山地它不一样，火力容易发挥，运动啊容易暴露目标，所以不管敌人炮火多么厉害，战士们都伏在战壕里沉着不动，敌人不靠近我就不开枪。敌人见八路军这儿没动静，心想先前的火力起到了压制的作用，大概把他们打死的也不少了，因此便放心大胆地冲上来了。战士们等待着时机，身在前线的第三营营长王祥法一点点等着敌人靠近，因为八路军子弹太少了，所以得把敌人放近一点再打，做到是弹不虚发，尽量节约子弹。结果鬼子是越来越近了，100米、80米、50米、30米、20米，20米才多远呢？已经到了近前了。连敌人的五官貌相、脸上长个什么记号的看得清清楚楚。王祥法一看行了，大吼了一声，同志们给我打。这下八路军的枪弹瞬息之间组成了密集的火网，手榴弹专找人多的地方爆炸，这下敌人可惨了，当时就倒下了100多个，剩下活着的是撒丫子往后就跑。敌人一看赶紧再用炮一动狂轰，轰完了再冲锋，可是敌人的进攻仍然受到了八路军的顽强抵抗，敌人是死伤惨重啊。战斗打到下午开始刮起小风来了，这小风还越刮越大，八路军正处在下风口，敌人一看这种情况，当时就定下了一条毒计啊。八路军这边还没等着敌人进攻呢，就听见敌人那边咚咚咚咚咚咚放了好几炮，炮弹全都落到阵地前沿爆炸了，而且爆炸以后的地方是烟雾腾腾，偏偏八路军在下风口，战士们提鼻子一闻，什么味儿是啥？这烟雾之中怎么刺鼻子那么难闻呢？谁闻上了眼泪哗哗淌，鼻子不透气儿，还感到头晕目眩呢，身子直打晃。王祥法知道是怎么回事，不好，这是毒气弹。他来不及多想，赶紧把毛巾拿过来，在地上抓了一把土铺到毛巾上，然后用毛巾捂住鼻子和嘴，这样才好受些，才能上来气儿。这是为什么呢？书中代言，这土中含有一定量的碳，碳有过滤毒气的作用，所以在遇到毒气的时候 也可以说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也可以说是土办法。其余的战士一看营长如此，也纷纷效仿。敌人这时候又冲上来了，他们本以为中了毒气的八路军现在已经没有还手的余地了，结果想错了，这脸上裹着毛巾的八路军又出来了，战斗照样勇敢。战士们气急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于冲到跟前的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敌人见八路军没事，都吓得不轻，结果又被消灭了不少，其余的被迫撤退。这一仗下来，敌人又死伤了300多人，八路军也伤亡了200多，但用尽浑身解数的日军这回算是彻底领教了八路军的厉害，八路的大大的厉害。这是日本人流行的一句话呀。贺龙指挥120师大战冀中，使鬼子们发怒了，发疯了。在北平的日本华北军司令叫多田骏，吼叫着要拔掉这插心窝上尖刀。他咬牙切齿，120师的贺龙的统统的消灭，死啦死啦的。当时啊，日军有一支号称虎军的队伍，你听这名吓人吗？虎军嘛。这支队伍自从登上中国土地之后，918也好，77事变也好，从来没打过一次败仗。特别是攻打南京和武汉的时候立了特功，日本的天皇为这支队伍授了金质勋章。行军时你看吧，一个个胸前别着亮晶晶的勋章，表现的是趾高气扬，目空一切。这支虎军开出了对付贺龙。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

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城30路
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

那个上清华上北大那个985那个，你看哪个还用成天跟定后表扬去啊？这些习惯都是也是社会这些圈子啊耳濡目染，看完了之后好东西没学会，哎呀我家孩子现在给他们整上三件套，你给他顶盔冠甲罩袍书带是不是、啊、提刀上马办案认证，最后他也是叫人打个啥也不是回来了。打这个游戏，打个游戏，你看都不行。你真的打游戏打得好的，还是得学习好那个。哎，你不服不行。有一年我在山东的时候，在夜总会干活上班弹琴，关键没有电脑啊，晚上下班之后就得上网吧去，啊，那旁边有个小孩高中生，那家伙啊。日以继夜呀，那孩子据说学习挺好，突然之间就迷恋上游戏了。玩那时候实行玩传奇，2002年的时候，那家打的造的那家眼眶都青了，啊，最后还是我给这个红宝石戒指，他才起来的，他。这谁说 K 哥说到根儿上了？我都能说到祖坟去，都能靠那样啊，动不动三件套啥的，哎，也是家长现在都有钱，也舍不得让孩子说的说个朋友啊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是不是啊？完了给咬牙恨齿的整上那么三件套，那么二手还不少钱呢，我到现在还用小米呢，苹果我吃过，我看别人用过，别谁说一拿一下你这十几啊 Pro 什么十七，咱也不知道，咱也不认识，咱也不攀比，哎，能打电话就行，它的基本功能能实现就完事儿。考的不好的是不是？你就回家告你爸，办个升学宴就完事儿了。就水底下也是，哎，水底下你，但水里跟那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你这个人说的，哎呀，那谁家孩子考600多分，哎呀，人家上清华了、北大了，哎呀，那上交大了，什么西交大，什么哈工大，哎呀，咱赶紧去水底去吧，那孩子将来呀，那能出息了，那是千万别去，信我的话。你就那样式你就断交就行了，人家考600-700分那个，你到那水里，今天随的，哎呀，你来了哈，揣钱来的，人家跟你说两句话，那是应酬，客气，是不是啊？转身，人家孩子过两天家长都搬北京去了，你都找不着，你电话都换号了，这里随完了白随。你将来你家有事儿的，告诉人家说把礼回过来，你都找不着人了。人家孩子都进保密单位了，都家长都找不着了。你随礼就随那个什么考100来分那个200来分那个，哎，这孩子将来你肯定能用上，我告诉你。你跟你说，这考多少？300来分，好了，妥了，多随点，是不是？你教去吧。他这辈子顶多就十大进就到大洼，是不是？大洼的十大进到盘山，你出不了这旮瘩。你考600-700分那个，你转身掉个腚，人家走了，是不是？将来毕业了，你都找不着人家，你都。我就是前两天我就打听，我就背后打听，考怎么样？据说是能。300-400分，200-300分啊！好嘞，马上就到，哪天搁哪儿？哎，马上我就去随去，是不是？这样事你就跟他交吧。

我跟你说，哎，生死两不忘。你六七百分的，你就离他远点，人家都不搭理你都。哎呀，你家孩子将来那什么，能，你别说你能指上来，就他爹他妈将来都不一定能指上他孩子。

你老让我说世界杯，老让我说世界杯，我都说八百遍了，不要在咱们伤口上撒盐。那谁说的？刚才说啥说的？是咱们中国队要进去的话，没准也能进几个球。那个拉倒吧，嗯，啊，就是咋说呢？嗯，就咱们中国足球队就属于啥样呢？说你把答案都给他了，正确答案都给他了，考试他也能抄错行。世界杯那都放宽多大的名额呢？那也进不去。那什么佛得角，那个什么库拉索，人都去了，你咱就不去。你这玩意就这还不就不就这不跟学习一样吗？人那好的那，你放不放宽名额？你把名额减一下，那巴西队他也在里边的，阿根廷、葡萄牙，什么是什么荷兰呢？人始终在里边。你不行，那个学生是不是？你把答案给他，你照抄，来抄，他都抄错行，他抄自个儿抄懵了都，抄都抄不下来，抄不下来。你还真别说，就咱现在给你个正确答案，你高考你来，就一个数学，就一个英语，你都抄不明白，是不是？抄着完了，这是哪行？我抄的是阅读理解呀，抄的还是作文啊？二十六字母，就认识仨 KTV， KFC。DVD VCD， 还得念错了，还叫 VCD。 那就是可能咱们就是不想进，咱们就是不想进，可太想进了。你说说那个哪儿啊，跟西班牙，那西班牙是过世界强队啊，人家那个那里边的球星云集啊。哎，那你看人家那个号啊，那家伙一个个生龙活虎啊，刀枪似麦穗，剑戟如麻林呐， 啊是猛将如云呐。哎，你看人家那里边叫哪儿给整平了，有不少去压，咱都知道世界上都有那么个游戏叫压球赌球啊，全都压那那。哎，对，看那个叫刘建宏啊，就说帖子正直那个，这小又整出那么个经典的话来。他就说帖子正直那个，帖子这么多年给我印象就是一俩字正直。嗯，完了这回猜，哎呀，这个三个球起步啊，三个球起步，说的呀言之凿凿啊。信誓旦旦的，起誓发愿的，嗯，完了，那旁边坐个女的直播，那女的那更能拍，更能捧啊！哎妈，不得五个呀！完了，刘建宏说：“嗯，保不齐啊，嘿，这么多年那个哪给我的印象啊，嗯，好。”完了，干平了，这个刘建宏也是。你说你老出这说啥，你也蒙不准的，你蒙之前说之前上两炷香，对佛祖的敬畏是不是不是对大仙的敬畏。嗯，你这玩意对大仙的敬畏之心，你蒙的时候能蒙准点，这回又蒙了。哎呀，三个球起步，哈哈。哎，那女的说的你妈不得五个呀，哼，保不齐啊，哈哈，保不齐，最后弄人家弄个。

0: 零比零，哎，妈的，我看你这回说啥，他说的没有一个准的，把帖子都给说进去了。一会儿我哎，现在马上到广告了，来不及了。一会儿我再跟你说说刘建宏，这两天又出了个视频，这俩是我刚才我说了一个了哈，一会儿还有一个，这小那点糗事都让我看着了。我这天
1: 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3: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2: 东北超喊你回家，
3: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2: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3: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2: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3: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2: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0: 这大夏天的搁家求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啊！
1: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谁说的 K 哥你来点二锅头啊，说的会更好。酒驾那叫酒说，在我的主持人资格证上会扣3分，完了还罚款200。不喝酒一样，是不是啊？天南海北啊，说的头头是道，对不对？你说天文地理，古往今来，再加上世界杯，世界杯哈，那个对，刚才说到孙建宏哈，孙建宏，这次又出了金句哈，他老猜，你这玩意儿吧，你就没影的事儿，你千万，人为能把它改变的东西，你千万不要去猜去。

哎，你要是猜哪天下雨，这个差不多啊，那玩意把准的事儿你猜一下行，你没准的事儿你猜它干啥？猜你哎，这次是哪儿对那个西班牙来的？是佛得角吗？又瞧不起佛得角了，我就看不上这出啊！你自个儿家啥样你不知道吗你？完了还瞧不起人家，那就五十步笑百步啊！这句话是春秋战国春秋的时候啊，战国的时候，那这句话，嗯，你俩都是是不是？瘸驴驮个破口袋，谁也别说谁，上差下差没差多少。哎呀，你说这噪音少啊？这次西班牙对哪儿来的？给西班牙给弄个平，给西班牙整的鸡子来的。那个守门员都40岁了，啊，呱呱就往出撇呀，就往出扑啊。人家多少次射门，是不是啊？嗯，你100次射门一个也没进，人家就一次射门也没进，是不是啊？那不都一回是一个账吗？啊，最后不得查分吗？嗯，查底儿吗？孙艳红，你瞅瞅，哎呀，三个起步，还是京腔那出。你看看，就咱这里这些球迷都是跟我一样，都是伪球迷。这次世界杯哪队西班牙都不知道，半天都没人吱声。嗯，那谁什么是大陆说什么说过段时间兴隆台体育馆能看足球了？你看看我刚说完这伪球迷，你见哪个足球在体育馆里踢的？你最次得上个稻田地里去，你得拉打开场啊，你得体育场踢，哎呀妈，体育馆踢，你们说你们是球迷我都不信，你就别绿这玩意儿了。那谁说室内的五人足球，那你来个杠精，我成愿跟你们这样人唠嗑了，哎，那不说世界杯的吗？你说那我自个儿炕头我还扒拉足球玩呢，你说那个玩意儿说呢，那玩意儿它是一回事儿吗？球是一个球，事儿不是这个事儿啊。完了孙艳红呢前两天以前不曾经说过一句经典的话吗？这么多年以我对帖子的了解，就是那李铁啊，所以呢我对帖子的了解，他给我的印象就是正直。前两天他又出了个视频，你就别吱声了吧，这事就过去了，大家伙也不唠了哈，就我唠，别人也不唠，我唠他们也听不着，你说你怕啥的？这又出来一句话，急了，啊，赖我咋？谁说谁赖你了？他说我刚开始帖子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他在恒大队的时候，他说你看恒大的老总徐总。就说那许家印，并且他也自己重复了，那许家印对你不薄。嗯，你说就他跟混那个人，你瞅瞅。那许家印那啥，你跟他屁股后能捡着啥好分，你瞅瞅。你这不说大家伙想，那谁原来是在恒大队啊？鼓秋到国家主教练去了。哎，是刘建宏说，哎呀，我就看好他。嗯，是这个非常正直。后来他改变了，人都是在改变的啊。他出事了，出赖我咋的？谁说赖你来的？你逮个屎盆子就往身自个扣，没头带脸的。完了是的，哎呀，那个不能赖我呀！我说的对呀，我说他以前，你说那不废话吗？一个足球国家著名的足球评论员，他不在改变吗？他以前不这样，是，你废话，他小时候还尿。

0: 放的，你说那玩意说的你往前推多少年呗。哎呀，我一听他说话，我对这个人我以为他是搞笑的，后来一看他真是搞笑的。啊，那哪对佛的脚啊，啊对，就是西班牙对佛的脚。嗯，咱不行，咱球迷咱是伪球迷，我这啥就是跟着瞎看，跟着凑个热闹。你让我去是天南海北的跟着跑啊，前两天是上墨西哥啊，咱们中国的球迷啊去啊，叫人给抢了。你这干啥去，咋那么大瘾呢？你看点什么好玩意也行啊，上墨西哥去，你哪龙潭虎穴你都敢闯。完了，哎呀，我是球迷，我热爱足球。是你热爱，你瞅着点上哪儿去比吗？瞅着咱也不怪，这些球迷都犯了执念了，大脑可能是当时也是宕机了，死机了。那谁说上午梅西一个人就进三个，那玩意儿都不是出的，那球星那玩意儿不是出那么几个人啊，多少年就出那么几个，那都那么厉害的话就看不出来谁厉害了啊。还是我们就出不来，那出不来，我们十多亿人怎么就出不来那么几个球星呢？你那不是那么比的玩啊，是不是？那一窝蚂蚁成千上万，那咋挑不出一个人来呢？你告诉我，他不是那么比的玩意，那不是人多，哎呀，我们十四亿人怎么就踢不过人家？服了不行吗？我不踢不行吗？你非得叫那劲干哈？累不累呀？嗯，那一堆羊是不是？那一圈都是羊，哎，我这里就挑不出狼来吗？你一辈子也挑不出狼来，你咋不信呢？这是真理。这是，哎呀，这个谁啊？父亲节当天。进店提 K 哥均有礼品相送。哎呦我的妈，这些礼品我看什么玩意儿，啥礼品？哎，这老多呢，
1: 那是我小时候，
0: 啥玩意儿挺大呀，
1: 长坐在父亲肩头，
0: 这不少啊。父亲节哪天？父亲节呀，这又马上要过父亲节了啊，不知道啊。东哥说的凤凰涅槃会 K 迷，父爱佳期送会旗，不计浮华谋刻意，常怀时意俱相知，高香左酒情分厚，礼赠登门睡暖一姿，仗义善行堪点赞，胸襟坦荡众人知啊。你看人家还得是咱这听众，你看替听众想的，为听众谋福利，是吧？人这才是为家人谋福利呢。去啊，父亲节当天去那哪儿？去那个福之源蛋糕店，就在客运站西门往北走五米不够的话你就走六米。哎，福之源蛋糕店当天提 K 哥有好礼品，弄块月饼吃哈。啊，棒棒糖说的啊，周日啊，这周日啊，啊，这周五是父亲节啊，不是那个端午节，完了就父亲节了，这跟我也没啥关系，我就不去了，我也不是父亲，给谁当父亲谁也不让，潘大辈儿，给人当父亲容易挨揍。那个谁说的 K 大哥呀，帖子布的什么的话，他挣的钱也够他花呀，他在外国

什么还能踢好几年球呢。嗯，这帮人把铁子给坑了。铁子给我的印象就是正直，好嘛，后来铁子也信了，铁子我正直，这家给挣进去了。这谁说进店那还拿手续吗？咋证明是父亲呢？要不是你听三不听四呢？啊，你这耳朵咋的了？是不是洗澡时候堵着了，进去沙子了？人家说的是父亲节当天进店提 K 歌，提我的名就行，谁提你是父亲不父亲来的？你是爷爷，你爷爷菜太爷，你该领啥领啥。以纯粮小烧390为主，对，父亲节了咱喝点，是不是、啊、这一辈子吭哧瘪肚的给孩子打下来无限的江山，你再不整二两能行吗？是不是咱都当太上皇了。对，提 K 歌大名便是了，提小名也行，老会。老会现在已经在江湖上只剩我的传说了。

哎呀，这个今天的话题又提到世界杯了哈，也是这两天全中国、全世界人都提世界杯。是这次举办的地方啊，美加墨。啥玩意还美加墨呀？就是挂他两个名，他俩掏点钱，墨西哥和加拿大，好事都是美国的，那玩意都能看出来。但是这帮人急了，那玩意你看，那老些场比赛，好比赛，看的人多，那个都上美国，都主场都在美国，比赛的场地，完了剩那些边边拉拉的啊，没人看那个啊，都给整到墨西哥去了。墨西哥反应过来了，这也没啥钱挣啊，得了，抢吧。说英国那个球员去了，说刚下火车啊，装备啥先去的吗？给抄底了，给抄家了，就剩个球。那玩意没啥用，后来一看这球真没啥用。完了，什么衣服、什么球服、裤头都给偷走了。那个英国的球队到那去傻了，完了，都没有鞋穿了都。顶多说这东发提老 K 才好使，东发提老 K 也不好使，你得上同发。想当年，哎呀，我那是，咱说心里话，江湖上有名。南七北六一十三省，你打听打听，是不是啊？脚踏黄河两岸，肩打山东六府，那是南七北六一十三省，啊，你这三川六国九沟一十八寨七十二丹帮，是不是啊？我这都有名，韩昌韩延寿。对，福志园客运站西门北走100米，站前小市场路口，找不着打电话151-427-7832。哎呦，这广告做的太明显了。那个谁说的 K 哥大名鼎鼎是啥名啊？这啊，不好意思跟你们说，跟你们说了吧，你们就说我吹啊。在你的认知里，你总认为是你们达不到，我也达不到，那能一样吗？你说说。老会啊，那叫什么？赛孟尝四专珠啊，赛孟尝

0: 瓷砖珠，是不是啊？山西潞州府天堂县二贤庄，什么的有名。在绥化提 K 歌名都好使，在东北三省吧。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看看这歌能不能唱了哈。这有的歌时间长了放在歌单里不唱吧就不好使了就。哎行有歌词。

太失败了，多长时间没唱了都忘了。不唱了，磕着，太磕着，这比中国足球还磕着，要。

歌词，你说是啥玩意儿？怎么整的？今天怎么整的不顺了呢？谁念叨我了？

下面不就找回来了吗？是不是啊？啊，这第一个歌吧，唱那时候多长时间不唱了，节奏也找不着了，也跑调了，啥玩意？整个一个恶劣的现场，让人笑话，相当于中国足球，哎，那老乡我的还好。这谁说K 刚才那歌唱的太投入了，只是起高了，那不是起高了，他就那么高的调啊，没找着。这个歌唱的酷毙了，那你不找面吗？那谁说刚才那歌唱的属实不咋地，也不是歌的真实水平啊。哎，你这么一说我不就明白了吗？知我者为我何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愁，是不是啊？这个谁说的，伊朗跟美国踢完球了，美国不让他住，所以给撵墨西哥去了，要给伊朗说撵到墨西哥200多公里地方去住，在美国不让他待，谁到了那玩意，那办事有那么办的吗？要不一开始你就别让人去，整到巴拉科基的完了让人回去，你那，哎呀，你啥人能办出这事儿来？那是人办的事儿吗？那个谁说别提中国足球那玩意儿，我是不看，人家让你看呢。那玩意儿咱说心里话，你能看了吗？我都多少年前就与他无缘了，我为了看不是为了什么呢？让我的听众呢，我和听众达到一种有机的互动，和听众呢得保持一定的什么呢？标准，这样式呢才能互动。我是看两眼，否则我一概不看，我都是为了家人们谋福利呀。这谁说的呀？我唱歌这家凤凰涅槃又给说两句啊，说 K 歌一曲绕画梁，绕画廊，声声入耳暖心房，回味无穷肝肠断，人生苦短两茫茫。我这一唱歌，这写诗的越来越多了。东哥说的，上场慢悠悠，遇球就低头，观众愁白头，啥时能出头？出啥头？谁？

那谁道老可那一个玩意霍霍你不行，那玩意就非得老整那一行。就像孩子那个学那个大理科，什么物化生，不行，你实在不行，哎呀，就非让学，你让他学个什么理化政啥的哈，你再学个文科不就完了吗？实在不行就走个播音主持，你非得骑，咋着骑的那条龙就不下来了？整不过人家，非得跟人整去。哎，我就这个，要说我们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不屈不挠的精神，这都行。用在哪儿？用在各行各业360行，就这句话，永远不失效，放之四海皆准。唯独放到足球的，他就不灵，你那玩意儿。你说你谁到了？所有的我们曾经的真理和经典都被中国足球用他的实际行动给推翻了。这谁说的？也不让咱看呢，我看好几天世界杯一直也没看着中国，是国际足联不让咱去吗？哎呀我的妈呀，这不去，让我们去我们去嘛，咋的啊？啥好玩意儿啊？我们非得去不可呀、啊？赔钱的玩意儿，挣钱是不是啊？有效益是不是啊？有商业价值，我可以考虑是不是啊？你他妈的眼瞅着赔钱的玩意儿，你干啥去？有病啊？啊？上兴隆台批两麻袋豆角子，眼瞅着到盘山来卖赔钱，你还去批去？还回来卖来？那不是脑瓜进水了，那是得上医院了。这个谁凤凰涅槃说什么？我昨天晚上睡觉做梦骂人，我媳妇问我骂谁呢？我说骂美国人。你没敢跟你媳妇说实话吗？你骂你媳妇呢？你用的是英语。咱这里边骂人用英语都骂不出来，骂不那么花花。

咱们伟大的中国哈，哎，从古至今，我们有好几千年的文明历史，就是我们有很多经典的催人奋进的啊，激励人奋发向上的、奋发图强的，很多很多啊。学习上啊，有凿壁偷光，是不是？囊萤映雪，头悬梁，锥刺股，是不是？啊，在事业上啊，我们孜孜不倦，是不是啊？我们刻苦奋进，是不是啊？争取了什么样什么样的啊世界发明，经典的案例啊，不胜枚举，比比皆是。就他就学不来，你看中国足球，但凡就学一样就成了。现在他就学不了，你这玩意儿是个劲儿。那谁说不去都要攒好几个亿呢？去那不都得搭进去啊？可不是咋的，非得挣命，要转播权给咱们，嗯，给咱们多少个亿？你拿咱们唬呢啊？我们这么多年，我们球是踢的不咋地，但我们不傻。这谁说的？一步一步慢慢走，国足未来一定红。哎呀，你快拉倒吧你！不红都这样了，红了的话得啥样？我的妈！你说你缺少祝福吧？是的，哎呀，没有人祝福我们也行。我们这都祝福成啥样了？嘴顶嘴的，是不是？一句不颠一句的，我们祝福你，啥也不缺，你吃的海参一顿两个，是不是？穿的啊，全世界这。

这些球队往那一站，咱们穿的那个队服面料最好，鞋是不是 啊住的吃的是不是啊，行啊，全专机，你还想咋的？嗯，就跟那学生似的，什么水果三件套都给他买了，学习啥也不是。那个谁说工资啊？对，还说工资了。工资有钱，有钱以前有个国足叫徐什么亮啊？以前有个国足呼吁啊，我们中国这个足球这个什么那个薪酬啊，工资不能再降了。再降下去，中国队本来就不行，要不将来就没有踢球的了。再降我们就不行了。再降下去，将来没足球都没人踢了。快别踢了哦，我们也不止你，我们振兴我们祖国，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用不着你们，你就不你们该干点啥干点啥的，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这么多年，你说说啊，要指你们呢，我们全完了。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是不是？你说哪能用到你啊？哎，工资不能再降了，你那还一年500万，太少了，你要多少？20万我就去，反正都输这玩意儿，你去你也输，我去我也输，那反正输多输少的事儿，那咋的？那玩意儿，那你踢跟我踢不一样吗？那我至少来说我还能唱歌呢，我能给现场观众提供情绪价值，你能吗？你就知道冷了眼珠子瞪人家，我会的比你还多呢，是不是？那对不对？你还要500万，太低了，将来足球都没人踢了。快回来，快回来，不用踢。还500万，50万我就干，是不是？你上哪去我都跟着，是不是？我还陪你喝酒，陪你唠嗑，陪你聊天，哎，咋的都行。我还能给你唱歌啥的。你生气了别生气，我陪你喝点，唠一唠，是不是？这我都行。全方位的，是不是啊？情绪价值满满当。那你这你咋的？那你踢不过我，你能踢过人家？你不也踢不过吗？你也踢不过，我也踢不过，咱俩一样。那个谁说这球踢不好啊？一个个的还处决横丧，处决横丧，你老骂人家。那谁说没学会高球的技术，却学会了高球的计谋？计谋也没哪去，人家高球还是有一套的啊，人家那家把端王赵佶给伺候好了，是不是？你他们说伺候谁了？你提供给我们提供情绪价值也行啊，踢不好了哈，我要踢不好了，我给全场观众做个罗圈揖，是不是？我给你们唱一首歌听，是不？我都下个醉己照，咋的都行，是不是？你给我钱，我咋的都行，我挣的是挨骂钱，对不对？你骂我，我还不吱声，我还你笑脸相迎，对不对？踢的不行，大家都这样。那谁说愣了个眼珠子恶狠狠地瞪人家，那不政治吗？政治啊，也是前国脚。小玩意儿，啥企业挺爆，你说 那不就那简骂，那简骂，那是那不能还不怎么十分尖，也不知道那出是随谁他随。你说那人家那球场球迷那老多骂人，但凡长点心眼儿哈，就不能惹众怒。你惹一个两个的哈，是不是？问题不大。你惹众怒了不好整，
难以平息。

0: 鸡。你看这那虎叔上来，你说你能谁能看出他尖来啊？那不就是虎吗？那么行了，情况就这个情况，事情这个事情，明天下午1:30快乐的逗你玩，咱们不见不散，明天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 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 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

0: 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

念简单让你买这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五条的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 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车友俱乐部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照亮黑夜的光明。选车、购车、养车、用车问题，随时欢迎您的咨询。这里是调频 FM 93.9 车友。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汽车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来，关于车的事咱们好好聊一聊，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家里黑龙江的有一台15年的 Q5， 想整一套 Model 3P 或者是 E300， 怎么选？这俩哟，有个开11年的 Q5 了哈。
1: 但是呢，我估计啊，你 Q5 应该完整度还很高，如果里程不是很多的话，你是可以尝试一下那个 Model 3的。从便捷度来说，从体验感上会有全新的体验。E300 呢，从形状上有全新的感受，但其他方面我觉得跟传统的燃油车就是 Q5， 从机械质感上没有啥明显的变化。哎，这个还是要综合来看。
0: 如果要是增购，毫无疑问咱就买个 Model 3。就替换掉的时候，理解你这份纠结。
1: 对，
0: 就替换了嘛。
1: 它应该是增购。
0: 增购的话呢，就整个特斯拉得了。
1: 对，整个特斯拉行。黑龙江的也没关系啊，就自己家有充电桩，就电费贵点呗。
0: 对，
1: 没关系。
0: 而且 BBA 的光环你已经体验了10多年了。
1: 对，
0: 不需要在这方面再有额外的追求。
1: 你这个是标准的，就是有过 BBA 的车主，这次想尝试个电车。
0: 对，很合适。
1: 9万公里是吧？
0: 对，9万公里啊。也不怎么跑，但这次换车肯定是咱考虑的是体验或者感受上的提升嘛。
1: 新鲜感，
0: 对
1: 呀，很重要，
0: 得有新鲜感。19款的，
1: E300改款运动豪华，白色5万公里一手原漆，这个什么价格？这基本上5万公里白色啊，20左右你参考吧。
0: 连线呢，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不是说不让取消实体按键吗？丰田凯美瑞为啥还要取消实体按键和备胎呢？
1: 备胎取消，我觉得是这个从
0: 没有刚需，
1: 对，就整体调研的话，应该需求量非常少，不必为这个纠结。实体按键这个好像没有
0: 明文，
1: 没有法规，
0: 对，这就跟建议说大家伙别熬夜似的，
1: 对，没有一个法规。
0: 亚洲龙这个月入可以吗？
1: 可以的，
0: 行啊，排队的朋友啊，您先点连线按钮。排上队，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啊。X C60怎么样？
1: 挺好的，价格也好。
0: 索纳塔1.5T 可以买吗？市区代步，1年6000公里，
1: 没问题。20年，踏实用吧。
0: 太行了啊！星越油耗车能买吗？车能买，油耗正常。18年的轩逸，现在多少钱能入手？
1: 18的轩逸基本上就3万大几吧。
0: 激光推荐嘛，都看着价格低了哈。
1: 对。

0: 光是这样啊，我的段子里头可能是大伙儿，因为这是个直播切片，
1: 嗯，
0: 大家说到这个激光的时候，我说了一堆，比如说擦衣啊等等等等，这个段子好像是在这个有一个平台还给我禁了
1: 啊，
0: 是因为好像有拉踩了。
1: 哦，
0: 事实上我是在那个彼时彼刻的某一个场景
1: 啊，
0: 我在跟他说，你买激光买擦衣比激光更有理由，
1: 嗯，
0: 而不是说就单纯这两块车。
1: 对，
0: 如果是你是激光的这个粉丝，然后你特别希望得到一台激光，这个时机是刚刚好的，
1: 是
0: 刚好尝试一下。
1: 嗯，
0: 但横向去比，我想说的是，如果说你买哪个都行的话，
1: 嗯，
0: 我觉得它还是不如这个 BBA 的品牌光环那么大。
1: 对，
0: 小的路虎其实品牌号召力并不是很强。
1: 嗯，
0: 包括我们常常挂在嘴上的牌面
1: 是
0: 没那么鲜明。
1: 嗯，就是原本你没考虑过这台车，
0: 对，
1: 只是觉得便宜，好像要占便宜是买这台车的时候，
0: 嗯，
1: 那就你再考虑考虑吧。
0: 对，
1: 啊，
0: 对，它是不是就值这么多呢？
1: 对，对呀，啊，拦的是这批人，
0: 嗯，
1: 不是原本就喜欢激光的这批人。奔驰 CLA 200列装适合女生吗？
0: 适合，
1: 小姐姐多好啊。
0: 对呀，
1: 嗯，
0: 这多漂亮一个车。
1: 嗯，致敬E7日产的 N7，选哪个？
0: 这个就是一个日系一个美系。
1: 嗯，
0: 你体验这个底盘的这种厚重感，美系会好一点，体验这种耐久度啊，这种整体的这种稳定的风格，
1: 嗯，
0: 日系会好一点点。
1: 嗯，
0: 就是还是从这个怎么说呢，从底盘的角度去考虑吧。
1: 嗯，
0: 比如我们没必要把这个新能源车都归结到我三电用的什么系统什么，这些系统哈，大差不差都差不多的。
1: 对，
0: 你用你的什么支架，他用他的什么新技术，大伙都差不多，啊，又提升算力了，又大家又说这个毫米波雷达了，激光雷达等等等这些东西啊。
1: 嗯，
0: 我第一个我对这些东西没做更多的比较，另外一个就这个入门级的十几万的大 SUV 来讲，我觉得空间大，耐用性好，安全达标很重要，
1: 比那都行，
0: 剩下都是附加值，
1: 其次的，
0: 对，
1: 嗯，
0: 都是其次。
1: 对，最近我们前段时间聊天嘛，聊说你这家里边装修的时候啊，你这个水电气暖的，
0: 嗯，
1: 基础设施你得好，你水流大不大，你这个电方不方便，电位好不好，其他装饰啊，
0: 装饰多好看
1: 啊，
0: 就是那么
1: 一看，
0: 对，也就那么一看，看看久了都没那么好看。
1: 对，
0: 甚至装饰越少越好
1: 啊，
0: 就是通过家庭的这种生活氛围来看，好多东西是真是画蛇添足了。
1: 对，
0: 嗯，
1: 要不怎么最近都流行什么极简啊？前两年流行侘寂呢，
0: 嗯，
1: 越简单越好。但你这装饰，
0: 包括时下的这种宋式美学，其实也在走这种极简。
1: 啊，对，
0: 嗯，
1: 都是这样，
0: 嗯，
1: 啊。那买车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呢？
0: 嗯，
1: 可以连着想想。君越降冒烟了，准备月底入手合适吗？
0: 冒烟以后啥
1: 价啊？
0: 对呀，
1: 这两天
0: 给我们说说。
1: 就像我们说这两天下雨，下冒烟了。
0: 嗯，
1: 那天太阳一出来的话，路面积水都没有了。
0: 君越15以内挺香的。
1: 嗯，
0: 15以内啊，嗯，
1: 看钱啊，
0: 嗯
1: 嗯，降到啥样了？排队的朋友，你要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证明您准备好了就连您了。
0: 日系 LS 九其实也可以参照刚刚我们说过的那个日产的这些东西
1: 啊，
0: 贵到什么程度？有的时候我们其实这个新能源分几波，第一个是看那颜值，然后价位不高，还有一个就是看豪华又大，就是超过5.2的
1: 啊，
0: 就是九系吧。
1: 嗯，
0: 我们
1: 大的
0: 这对大的，
1: 嗯，
0: 那大的话，我觉得你要的东西可能就多。
1: 嗯，
0: 通常大的。让我来看，比较重要的是二排座椅的舒适度。
1: 是的，
0: 角度，这个舒适不是有多少配置啊？
1: 嗯，
0: 角度还有这个空间的这种合理性，
1: 嗯，
0: 如果够，花越少的钱越好。
1: 是的，
0: 嗯，
1: 要的不就是大空间吗？
0: 对，
1: 嗯，来，我们来连，就欢迎这位。哎，您好。
2: 哎，老师能听见吗？
1: 您好，可以说您问题。
2: 嗯，老师，这个领克09。还有昂科威 Plus 艾维亚，
0: 嗯，
3: 还有汉兰达，就20来万的 SUV。
0: 其实昂科威和汉兰达和领克09是，它是小一个级别的，它也比不上去。从那个无论从车身尺寸还是整体的，质感上，我觉得另两款都高于它。
1: 嗯，
0: 那么汉兰达和领克09呢？一个是怎么说呢？可玩性很高，一个是可靠性很高。我觉得如果里程不大的话，你一定是喜欢09多一点，那就选09。如果说就考虑到耐久度更多的经济性还有实用性，选汉兰达挺好的，因为经济性更好。
1: 中间的问题就是里程大不大，年限长不长。
2: 嗯，刚毕业第一辆车，
0: 领克09
1: 就完事了。你最喜欢09吧？
0: 刚毕业的年轻人，我
2: 比较喜欢美系的，
0: 对，
2: 但是那个零九比较那个智能好一点，然后
0: 美系的你也可以考虑一下锐界，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价位买锐界够了，就买昂科威有点吃亏了，
1: 它级别比那俩都低，
0: 对，
2: 它不是更豪华一点吗？S 两百
0: 豪华不就是配置多吗？
1: 你装修再好，平数也不够啊。
0: 对呀、啊，你这个两居室的房子跟三居室的房子它是没法比的。
1: 80平、110平，你80平装再好，给你的你肯定也要110平的。
2: 那个零九的可靠性够用吗？它不是才出来几年？
0: 怎么说呢？你每天估计有多少公里啊？
2: 估计就是万数公里吧。
0: 对，万八公里，然后开个10年8年的够你用了是吧？
2: 对，
0: 你喜欢09可以买的。
2: 09他不是说后期维修比较贵，而且有48的轻。
1: 就为什么分您里程和年限呢？
0: 对啊，你就不涉及后期的话，我们就不聊后期的事了。所谓的后期是指中老年，一个是年限，一个是里程，20万公里以后，这个我们可以聊一聊。这20万公里之内，一年18公里不用考虑这个。
1: 人说你现在买车，然后说到退休不换车了，
0: 嗯，
1: 你赶紧买个汉兰达。
2: 就10年，然后一年10000多公里，
0: 没问题。领克09也能满足你。
2: 行，好的，
1: 嗯、
2: 谢谢老师。
1: 好嘞，嗯。刚才聊了锐界，他没什么、
0: 没啥反应。
1: 反应，
0: 他这个审美在于这个豪华，在于好多这个配置。
1: 对，我看看，哎，怎么挂不掉了？
2: 老师，
0: 哎，你好。
2: 他那个09的话，20以内落地最高配的话行不
0: 行啊？价格挺划算的，
2: 20以内，
0: 嗯，
2: 19.8，
0: 挺划算的，
2: 还行。
0: 嗯，零九的整体的驾驶质感要比昂科威好，因为当时我们试驾的09和昂科旗，
1: 对，
0: 我们都觉得09的这个刹车和转向更凌厉，比较比的昂科旗、
1: 昂科旗是比昂科威更大一号的，
0: 对，
2: 好的，谢谢老师。
0: 昂科威 Plus 是把自己的昂科旗首先给打掉了
1: 啊、
0: 然后再跟别人竞争，
1: 是
0: GL8 公务舱和锐界该怎么选？如果三排经常坐人，建议你上
1: GL8，
0: 对，因为上下车也更方便。考虑到乘客选 GL8， 考虑到自己选锐界。
1: 李总，刚才你家订了8到4.0，过几天提车，
0: 恭喜！
1: 嗯，
0: 这台车真的好啊，真的好，
1: 车况好啊，
0: 大满配，然后是应该是4.0普拉多里的战斗机，
1: 哎，
0: 就顶配了，中东
1: 啊，
0: 顶配，
1: 就是有那个拧，那里面棒放一个。
0: 对，
1: 来，你好，彭向阳这位，
4: 你好，两位老师，
1: 你好，说你问题。
4: 最近米店上一个 ID.7 那个电车
1: 啊，
4: 咋样？
0: ID.7 啊，说心里话，没有更多的数据在我这边反馈。那以大众整体的风格来说，应该不错啊。我又没开过，我就唯一这个关注的就是价格好吗？
4: 14万左右吧。
0: 行，
1: 太行了。
0: 行，高配高尔夫的钱嘛。
1: 嗯，
4: 对，我买了一个 ID.3
0: 啊、
4: 然后创全损的。
0: 那就
4: 想买个大众的，因为我喜欢大众。
0: 对，底盘质感好，这是一定的。那就上ID.7没问题，14万，
1: 价格好啊，
0: 价格好。
4: 但是这个车在天津那边的，咱那边没有，我需要去那边，就是属于一手公司户，二手到个人名
0: 啊，这是属于资源类的哈，没问题，没问题。
4: 这个车还
0: 价格好，肯定没问题，
1: 价格好，因为听这个7的这个尺寸呢。
0: ID.7 应该是跟那个 B9 他们车身尺寸差不多，
4: 我看是5米，
0: 对，
4: 电动版的迈腾，
1: 对
0: 对，大就是跟迈腾 B9 一样，划算的，划算，
1: 好开，
4: 2.2吨，它这个对于这行驶这个高速质感的这个吨位应该没啥，
0: 没有啥影响。这个电车一定会比燃油车重一些，迈腾的话我没去查，应该是1.5吨左右整备质量，多了700公斤，也就等于是多了700公斤，也就等于是满载吧，差不多。另外一个整体的话啊，就是说这类车型呢，它从这个人，你虽然说是这个电子版的迈腾，但它从底盘的这个调教和质感，它还是不一样。这个一定是能应付正常应付得了这2.2吨的，没问题。尤其是大众，
4: 听，就是再迷茫，需要老，需要另外两位老师给我确认一下。

0: 14就行了，
1: 对，
0: 价格便宜就啥都香，贵了我们就要挑挑拣拣。
2: 好嘞，谢谢老师。
0: 嗯，哎，
1: 好嘞，看看啊。只要钱到位，
0: 看看对
1: 就行。油车以后还有市场吗？还有未来吗？
0: 有没有未来？咱又不是建厂。
1: 对呀，
0: 咱最多是买一个，买一个最多是别人都开店的。
1: 嗯，
0: 如果你感觉到你油的挺好，那跟别人有啥关系呢？
1: 对呀。
0: 如果你感觉到油的不好，你直接买店就完了吗？
1: 你估计
0: 有两个选择的话，你还我们还想口站边啊？这跟我们无关。只跟我们的使用场景的匹配和我们的个人偏好有关。
1: 嗯，
0: 偏好哪个就上哪个，没关系。
1: 焦虑那个干啥？
0: 对
1: 啊，你买车的话呢，就没必要焦虑了。
0: 嗯，
1: 那不买车，你更没有必要焦虑了。
0: 真是，
1: 果爸爸，稍等啊，下一位，来，您好。
3: 哎，您好，
1: 您好。
3: 那个，我现在有一辆油车，然后再想买一个电呢。
0: 嗯。
3: 嗯，然后大概20-30以内吧。
1: 嗯，
3: 老师，您看您有什么？
1: 您这个现在油车是啥车？
3: 嗯，奔驰的 E300，然后今年刚提的。
0: 那你需要买个大空间的吗？像这个？
3: 不用，就是我自己开就行。
0: 那就买个 Model Y 呗。
1: 对呀，这不正好吗？
0: 纯粹一点不就完了吗？
3: 我就不太喜欢特斯拉的那个。
0: 那就理想 i6。
3: 嗯，好。
0: 你看别的了吗？你看理想 i6 了吗？
3: 没有，我就看了理想 i6， 然后还我没看 Model Y， 我看的 Model 3。
1: 嗯
0: 嗯
3: 嗯，而且我就是公里数可能大一点，因为我通勤一天可能要100多公里。
0: 行，这两款车就凭你个人喜好就行了。为什么首推 Model Y 呢？
1: 嗯，
0: 我们首推特斯拉，也第一个在这个纯电领域，特斯拉是很纯粹的。
1: 嗯，
0: 另外一个我们不得不承认，人家是走在前面的先锋。对，你不喜欢没问题 ，i6 挺好的。
1: 对的，然后买个纯电的就行了，不推荐插混，是因为已经有油车了。
0: 对，
3: 嗯，好，
1: 嗯，好嘞。哎，下一位，连线点连线，就打字说连线。来，您好，
4: 你好，两位老师，
1: 您好。
4: 那个，我想问一下，我现在就是在这个混动和那个插混，不知道怎么选的，看了。CRV 的混动和荣放，我刚才还想你打算想那个选那个致敬 E7 和那个 NS8。
0: 自己家有没有充电桩？
1: 对，
4: 没有，但是小区那个走路也就3-4分钟就有了。
0: 嗯，3-4分钟就有了。你每天通勤多少公里？
4: 我估计最大化也就是10000公里，
1: 每天
0: 一年10000公里是吧？
1: 啊，那就这更少了。
4: 我那个现在纠结的是什么问题？就是。我一直在开油车，完了开这混动试驾的荣放，感觉也挺舒服。但是一试那个插混，就感觉更舒服。
0: 对呀，啊，它电驱呀。
4: 啊，对，所以说现在它就老那个，我老看那个网上说什么那个 NS8 还有致敬 E7 是增程又插混，说那个可能或多或少跑的时候会到亏电，比较吃亏。
1: 如果亏电跑，这些车没优势。
0: 对。亏电跑它是没有优势的，所以说你买这个你不能当混动开，你只能当电车开才划算，
1: 必须得充电才行。
0: 对，
1: 咱呢现在就算一个账就行了，离家走路几分钟就可以充电，充这一次电够你跑几天。
4: 我正常是就是上下班的代步，
0: 你一天就20-30公里，那么代步的话你基本30公里，那充一次电的话基本能用5天左右，那你5天去充一次电，你有没有这时间？
4: 有，那倒有
1: 就行了，
0: 那就上那个插混
1: 插电，这个
0: 那个插电，
1: 嗯，
4: 那个插混那 NS8 和 E7 都是新上市，选它俩，选哪个都行，
0: 选哪个都行，
1: 对，
0: 你就全凭你印象就行了，
1: 不研究技术，
4: 嗯，
0: 对，
1: 嗯，
4: 啊，那个电池啥的是哪个厂家
0: 都够用的，放心就好了，
4: 那好，谢谢，
1: 嗯，好嘞，
4: 嗯，
1: 就这俩大品牌，
0: 对，
1: 就不用担心。
0: 首先啊，我们买这些成熟的品牌。就成熟的原来有油车的，大伙儿油改电等等啊，这个不讨论。至少从售后服务保障上，
1: 嗯，
0: 我们不会一惊一乍的。
1: 对，
0: 有好多这个售后服务保障，这个不属于什么怎么样，这个你违反了什么什么条例，那个
1: 各种括号啊，
0: 对呀，各种括号，各种小字儿，跟操那心干啥呀？
1: 是啊，
0: 对吧？
1: 嗯，
0: 你看刚才那个果断的大众，
5: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

0: 址：四义城转盘北十米，电话36828888。
1: 二十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新车推荐，
3: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4: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2: 维修保养，
5: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6: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2: 二手车评估，
7: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四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8: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2: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9: 之后吧，是从一个极端咱换另外一个方向，
10: 对，
9: 那咱就体验的极致一点，
10: 就是从驱动这一块，毕竟是 2.0T 的发动机和电驱的可能来的这种线性和直接程度没那么好，但底盘质感一级明显很高级，毕竟是50万内高级品牌的轿车，
9: 对的，
10: 底盘质感好。
9: 听主播买了普拉多 VX 开起来不想开电车了，
10: 随便造。普拉多是这样，普拉多这种车呢，你开起来说质感高级到哪儿去不一定，但是你心里总有一种感觉，我这车哪儿都不怕
9: 啊，
10: 我这车啥都不怕。第一个我不怕它坏，不怕它出故障，也不会出故障灯，就很少的概率。还有一个，任何一种路面对我来说刚刚好，哪个路面都刚刚好，
9: 是
10: 很踏实的感觉啊。
9: 是理想从某一个角度是不是比 BBA 有面子，李老师？这角度
10: 这个
9: 不好找，这
10: 我们可以这个从这个有钱的角度说，这也挺有钱呀
9: 啊，
10: 对
9: 对，得找角度嘛。
10: 因为我接触的理想车主一年多换两台，因为这个跟换手机是一模一样的逻辑。我说你为啥要换？他说出新款了，什么什么什么，算力这东西比这个高，
9: 条件都挺好。
10: 对，算力好，那就条件好。
9: 之前也跟大家说，我说攒钱攒到40-50万再买台车，就先买台，先感受感受 BBA。
10: 对，
9: 如果之前都感受过 BBA 了的话，你就赶紧买一个其他的，感受感受吧，就跟娱乐一样，玩具一样。
10: 对，他从这个数码的角度去看理想这个产品的时候，确实要换。因为别人都是最新版本的，你这个升级不上去，那咋办？
9: 对，来咱连啊，继续来连线，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啊。2012年的朗逸公里数是14万，能卖多少钱？
10: 12年的
9: 啊，
10: 12年的
9: 14年，
10: 12000-13000。
9: 这南山南这位，
11: 哎，你好，
9: 你好，
11: 哎，你好，这样我看上一个二手的2021年2021款的奥迪 Q5L， 是四五动感，然后4万多公里，原本原漆白色。然后现在跟车商谈的是全款的话是8万，就是我想知道现在这个行情，这个车况18万拿下来，
10: 18万价格反正是个上限了，是个上限了。因为是要是半年以前或一年以前，这车最少得值这么多钱，但现在这个整体新车也在降，二手车的行情也在往下走一些，我觉得这个车18万顶天的价，这车比新的等于是便宜了12万，30落地，45的。
11: 那您感觉像现在这个行情，因为我不太懂，就一讲自身。
10: 其实如果你想买吧，买了就买了，因为毕竟公里数少。你看21年的五年才4万公里，然后其他方面都完美的话，是可以买的，是个上限的价格。
11: 然后就是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它虽然是公里数少，但是毕竟5年的车了，不，
10: 这没关系。
11: 这个情况就是现在买回来的话，会不会开个1-2年？
10: 燃油车的这个日历寿命啊，只我们只考虑到就很长。

0: 年限以后的这种橡胶老化，我们只考虑这个，就金属部分基本上都是没有啥
1: 寿命，
0: 对，没有啥
1: 会明显的。
0: 明显的老化表现，所以你不用考虑这个。其实我们说的金属，比如说三大件嘛，底盘、发动机、变速箱，这个跟那个里程有直接关系，跟年限几乎没有直接关系。
1: 更看重里程，
0: 对。
2: 哦，然后最后面就是因为我在河北，这个车也在河北，就是现在这个行情的话，它是要18万，但您感觉，多少钱再往下降是多少钱拿到是更合适？
0: 我觉得17左右是比较舒适的一个价格。
2: 单款17左右
0: 的，对，
2: 哦，那么好嘞，那我再
0: 参考吧，
1: 再参考参考价格啊，好嘞，
0: 剩下的看一些细节啊，比如说21年呢几月份呢，然后包括颜色有没有划痕，有没有喷过漆，因为我们毕竟拿了一个顶端的价格，然后还有这个保险拿了，
1: 你看着得全点，
0: 轮胎换过没啊？你四个轮胎一换又6000块没了，
1: 对呀，
0: 对吧？
1: 是手动挡一档不好挂是啥毛病？
0: 一档不好挂有可能啊，有可能是这个离合器的问题。你不知道你啥车啊？就是大部分车型来说，应该是离合器分离的不彻底，所以在一档扭矩特别大，不好进档。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变速箱本身，出现了这种卡滞。那你前者的可能性很大。
1: 来，咱连这位，都看到了啊，几位稍等。来，您好。
3: 哎，老师您好，
1: 您好，说您问题。
3: 我这边想给我父亲买一台车，退休开。预算是40万左右。老爷子身体还行，主要是用途就是带我妈室内通勤，还有短途旅游。现在就是看的是一个24年左右的 A6L 的，和那个同年份的2.0 Q7。这个里程一般都是在2万公里左右。或者说就是23年左右，这个4万公里左右的 X5。
0: 明白。
3: 从长期持有的角度这块，哪个车比较省心呢？
0: 父亲对这个驾控这边要求的多吗？
1: 细吗？
3: 不太多，就是
0: 不太多，买
3: 个
0: Q7 就行了。我觉得买个
3: Q7
0: 挺好，为啥你知道吗？因为短途旅行吧，毕竟涉及到这个后备箱啊、行李箱啊，还有底盘通过性啊、简单的通过性啊，这些郊区啊，就是公路以外的这些地方。虽然 A6 Allroad 也是个
1: 旅行款，
0: 对旅行款，但毕竟在这方面还没有它灵便。还有就是 A6 Allroad 毕竟是6缸车，
1: 保养起来呀，
0: 保养啊各个方面还是没有这个 Q7 便利。
3: 就是说。后续的那个持有成本也是这个，
0: 对，肯定高，肯定高，除非他对这个公路这种驾控啊，还有加速发动机的这种
1: 要求
0: 体验的深，否则你这个 Q7 挺好的。
3: 那个 X5 就不再考虑。
0: X5 就是不是个跟他们比啊，就您的要求来说啊，我觉得 Q7 最适合。
3: 那好，谢谢老师。
1: 好嘞，
3: 好，谢谢，
1: 参考啊。其实他说完前面的需求，脑海当中第一反应是普拉多。
0: 对，
1: 但是他说到这几个车的时候，那就是很少出去玩的时候，还是
0: 对，室内通勤多 ，Q7 因为视野也好
1: 啊。对，
0: 18年16款的蓝鸟自动炫酷版，16万公里，左后门左翼子板有喷漆，请问终端能多少？16万公里，18年的这车，28900不超30000了吧？
1: 来，刘明修。牛仔很忙，你六瓶稍等啊，你点连线按钮排上队啊。来，你好，
4: 李总，你好。
0: 哎，你好，
1: 问题。
4: 我现在有一个特斯拉 Model Y， 四驱的，还有一个塞纳，塞纳前两天我卖了，我现在想再买一个理想 Mega， 或者是 Mega 不要马上出新款了吗？带后轮转向了，或还是再买一个 GLE 的那个国产的那个450。
1: 就是
0: 塞纳是你一个人换着开的，还是说
4: 我只开？因为不怎么总开，总放的，总有人借，我就给卖了。
0: 就是其实七座对你来说
1: 没啥
0: 刚需不明显，是吧？
4: 我喜欢面包车啊，我喜欢面包车，
0: 喜欢面包车，那就整理想买个新款呗。
4: 我寻思 GLE 是比这个理想 Mega 能
1: 你不是喜欢面包？当然，
0: 段位肯定高。奔驰 GLE 那是中规中矩的大奔驰，确实是。从你这个使用车的，
4: 马上国产了。
0: 对，我从你这个目前的这个用车组合来说，你就 GLE 更适合你的。更适合你。

0: 户外吧，我平时不开，我家里人开。然后塞纳让我卖了，卖了之后我现在
1: 就是你如果整天把着开这台车的话，我觉得你还是开个奔驰吧，
2: 这样
1: 更全面。
0: 啊，
1: 对对。
0: 哦，
1: 嗯，更全面。
0: 我还喜欢电车，但是 GLE 四五零是纯油的。
1: 电车这个，哎呀，
2: 全不了啊。
1: 是啊，
2: 电车不有个歪了吗？咱就不考虑这个了。
0: 哦，
2: 就是既然有这条件，就在各台车上找各自的优点就行了，就没有必要在一台车上把所有优点占。
0: 充电桩家里那个直流教授都有，
1: 嗯，
0: 都是三相电的都是。
2: 那就一台歪，一台 GLE， 多大呀？
1: 对 ，GLE 比较适合你。
2: 嗯。
0: 哦，
2: 行吗？
0: 啊，
2: 好嘞，啊，
0: 哎，
2: 嗯，
1: 普拉多 LC 二五零 W 叉这车咋样？这车依然普拉多，依然很典型，
2: 嗯，
1: 依然是一个皮实耐用的越野车，
2: 嗯，
1: 可咸可甜的越野车，
2: 嗯
1: 嗯，
2: 下一位。
1: 所以你在普拉多身上找其他优秀的东西，为什么一直在说越野车？你咋其他的城市 SUV 更优秀的东西它没有，它依然是一个很皮实的越野车。
2: 嗯，连线的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啊，牛仔很忙着。
1: 咱们直播间跟我交流买普拉多这一年多至少也得买十台了
2: 啊。
1: 嗯，
2: 出去玩都回来了。
1: 对。
2: 你好。
3: 你好梁老师。
2: 你好。
1: 哎，
3: 哎，你想咨询一下丰田塞纳四驱尊贵，
1: 嗯，
3: 和蓝图梦想家冠军版，
1: 嗯，
3: 这两个车，
1: 这两个车啊，这是咋说呢？这是塞纳这个东西，买塞纳就是为了一个图它一个稳和省，
2: 嗯，
1: 那梦想家呢，更多的是为了提升自我感受，让自己开心。你要是你也觉得梦想家能给你带来更多的情绪价值，选它没问题。但如果考虑到这台车的经济性、未来等等这些一系列的东西，我不说你懂的。
2: 嗯，
1: 还得是塞纳比较稳。
3: 也就是说，长期持有的话，还是塞纳的。
1: 对。
3: 啊，如果安全性这一块呢？
1: 安全
2: 都
1: 一样，
2: 没有，
1: 咱没办法说哪个不安全。
2: 对，
3: 都差不多。
1: 稳本身也是一种安全。
3: OK， 明白。好，谢谢啊。
2: 好嘞，
3: 嗯
2: 嗯，有一台19年的 GX460， 现在10万公里了，纠结要不要换普拉多 LC250。
1: 你为啥要换呀？
2: 这往下换了吗？
1: 对呀，不是你为什么要换？你以前油耗大是吧？
2: 这叉不是那个雷克萨斯那个吗？
1: 对呀，它就是那个，那属于那个 LC150 嘛。
2: 啊
1: ，LC150 对吧？
2: 那也。不换的
1: 差款是吗？那不能换呢，大尾巴开的多好啊！
2: 对呀，
1: 啊，那不能换啊！
2: 啊，
1: 别纠结了，
2: 后人的吗？你这
1: 收回你的纠结，
2: 别了啊！
1: 你这个车如果你19年，你6年开了12万公里，1年2万公里，照你这个用法的话，这车开70-80万公里都坏不了。你想想，你还有多长的生命力呢？
2: 对呀，这还没成年呢，相当于。
1: 对呀，
2: 嫌费油了，
1: 就是啊，
2: 大家说嫌费油了。
1: 嫌费油了倒是，但如果说你换了这个东西，你不需要加钱，还能省点油，完事
2: 哎呀，反正理由不太充分啊。
1: 我们那个北方有句话叫五马换六羊
2: 啊，
1: 你这个有点五马换五羊。
2: 对，它油耗倒是还能
1: 吃草吃的少了。
2: 对，
1: 这五个羊。
2: 对
1: 啊，
2: 这油耗倒是还能接受，就是开的时间长了。嗯，那你这换的也不
1: 就是缺少点新鲜感。但是我告诉你啊，这个换新款的普拉多是有得有失。首先从这个商标上，你从雷克萨斯换的普拉多，内饰的装修各个方面，它明显都不一样。
2: 嗯，
1: 你这个车是120万的车，普拉多是60万的车。
2: 嗯，
1: 就价格差了一半。
2: 对，
1: 整体的体验，依我看也差了30%-40%。
2: 嗯。
1: 那你仅仅省点油和外形外框有点变化，还不能说多好看。
2: 嗯，
1: 这东西好看是见仁见智，到我这是严重不同意。
2: 对，就没有理由。
1: 对，
2: 这一票没有啊，就是今天
1: 要我的话，我就你也嫌费油，天天通勤嫌费油，就花10万买个 ID3
2: 啊。
1: 嗯，
2: 开够了换那台车玩一玩。
1: 对
2: 啊，要是添点换威士110呢？这能研究，
1: 还有点有意思，
2: 能研究，
1: 还有点意思。
2: 嗯。是亚迪都想换奥迪。
1: 嗯，
2: 来再连下一位。
1: 哎呀，我这请一天假就能给逮着了，这天天总讨论
2: 天天问。
3: 两位老师好。
2: 您好，说您问题。
1: 哎，你好。
4: 我有一点纠结。

0: 就是我快四十的，
1: 嗯，
0: 然后想买个15万左右的车吧，第一次购车，
1: 嗯，
0: 然后想买轿车，
1: 嗯，
0: 基本不会堵车，就是城际之间通行，
1: 嗯，
0: 然后就是短期内也不打算再换车了，就是自己的想法是打算开到报废就好了。
1: 明白，那也就是说这台车的话，它寿命尽可能的长呗。
0: 对，尽可能的长一点，
1: 寿命尽可能的长，养车费用尽可能的低，是吗？
0: 对，就是省油省心一点，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也不用说非得让一定省油，就是，四十岁嘛，还是想稍微有一点，
1: 有一点梦想的，
0: 对对对，
1: 君越、迈腾、帕萨特和混动的亚洲龙，你对哪个印象好？
0: 其实我看过亚洲龙，
1: 嗯，
0: 然后说就亚洲龙第一要换款嘛，然后，
1: 嗯。
0: 不说气囊说撞了之后不爆吗？
1: 没有没有，这个是个案而已，
0: 因人而异。
1: 嗯，个案而已，这个不用参考，不用担心这个质量问题。你只要是从体验和气质上，你更喜欢哪一个？
0: 就是我有200斤，
1: 啊，
0: 就是还是说要买一个大一点的车。
1: 那君越呢？和迈腾、帕萨特这类的，你喜欢哪个呢？
0: 就是喜欢的话，那当然北方人嘛，
1: 嗯，
0: 比较认大众嘛。
1: 啊。像你这种使用场景的话，大众的话，我觉得你开个十几年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不堵车的时候，这个城郊区嘛，油耗也不高。
0: 就是大众和就是那个帕萨特和迈腾，就是有需要一定要买迈腾吗？
1: 没必要，这俩哪个都行，你喜欢哪个或者哪个便宜买哪个都没问题的。
0: 其实我的就是因为就北方人嘛，更倾向于帕萨特。
1: 嗯。那就直接上帕萨特就完了，就这么简单，15之内买新的都够了。
0: 就是开这个开个十多年也没问题，是吧？
1: 一年10000多公里，帕萨特就是正常保养，20万公里是不用操心的。
0: 啊，那差不多，一年也就是10000多公里。
1: 对，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那个。当然了，他不用操心，也有比他更省心的，我们得承认。如果买丰田的，可能比他更省心，比如说保养的间隔呀，保养的项目可能比他更少。但是体验你没有它好，所以说找个平衡点，就买个你喜欢的帕萨特。
0: 嗯，确实我也看过帕萨特，
1: 嗯，
0: 可是这个新款要380荣耀的话，要19个多，需要干这个。
1: 没必要干新款了，你不就想15吗？就买个 B8 就完了。
0: 对，就是380或者330呗。
1: 对，就可着你15这个预算就行，别让自己累，这是一个最大的前提，
2: 不加钱。
1: 对。
0: 就是330动力也可以吧，
1: 完全够用，
2: 非常好，不委屈。
1: 对，
2: 嗯，
0: 那可能330现在应该还用不到我这预算，13-14万就可以下了。
1: 行啊，那就上330就完了，
2: 更香了。
0: 嗯，好的，
2: 嗯，
0: 谢谢李老师。
2: 好嘞，参考啊，这330、380啊，都是大家伙所说的这个动力，行不行？
1: 就是啊，
2: 有几个真正能体验出来特别明显的区别的呀？
1: 13个操控好省心的轿车。20年之后的最好考虑有点排面，奥迪 A4
2: 正好买个二手的，
1: 对，
2: 哪儿都符合你啊，
1: 这个因为有个省心，所以说就推奥迪了，没推别的，
2: 嗯，
1: 你也懂啊，别看别的了。
2: 21年的惠阳4万公里，多少钱入手合适？耐开吗？
1: 耐开，这车14、15，这低配的也得15万多。
2: 嗯
1: 嗯，
2: 耐开。我和朋友说开20多万公里了，啥事没有。
1: 嗯。车啊，没那么脆，还是那句话，
2: 嗯，
1: 其实最省车的最省的这种场景，就是在外边跑这种环城路或者小高速
2: 啊，
1: 就城区内虽然里程不大，但有的时候出这样和那样的毛病，一个是发动机的工作状态不好，
2: 嗯，
1: 底盘的工作状态也不好，
2: 对，
1: 变速箱工作状态也不好
2: 啊，
1: 你变速箱有7个档，总得4个档以内，
2: 总憋着劲，
1: 对，所以说这个确实是不一样，就是说你可能在城区内，我们要缩短一下这个里程，就帕萨特跑30万公里、40万公里的都有很多。
2: 对，
1: 我说的是没大修
2: 啊，
1: 嗯，
2: 就这个比例，我们可能说的不严谨啊。
1: 对，
2: 就有的你在市区里边开10万公里，就是一年就是慢慢悠悠的开，一年公里数不多的这种，
1: 嗯，
2: 和你同样年限跑一个30万公里的车，比如跑什么高速啊，
1: 嗯，
2: 或者环城路的，你可能稳定性啊，
1: 对，没有问题，
2: 差不多，都这样，比例是一样的，一年不超10000，刚才那位你没事啊？
1: 对，没问题，
2: 10万以内纯电车推荐一个。ID3
1: 行吗？这是按照我们的角度推荐。
3: 燃情东北车，欢聚大台山。
4: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3: ，Welcome to 东北车，
4: 重磅通知，东北车 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线，
5: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4: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5: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4: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5: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3: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5: 为足球喝彩，
4: 为热爱疯狂，
3: 燃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林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9: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还是一样答案。
11: 对，
12: 所以我为什么呢？我感觉就是我媳妇和我娃娃还有姑爷都叫我买美系车要安全。
11: 是的，美系车安全又舒适，嗯，确实是，嗯，
12: 好嘞，
13: 嗯，好，
12: 谢谢
13: 啊，
12: 谢谢，
13: 客气，很好啊，33岁，东北，第一台车 A6 CT6 XT5，
11: 直接买个奥迪得了
13: A6，
11: 嗯，
13: 锐界1年18000的公里，有必要上混动吗？
11: 随你自己预算，
13: 嗯，
11: 混动的会在
13: 舒服的
11: 提速上会舒适一点，尤其低速的时候，嗯，
13: 你看现在的油车和混动，我们不算你。多少公里啊？
11: 对，只算舒适。
13: 对，
11: 嗯，
13: 因为钱差的不多，
11: 然后省那个费的点钱，终究能省回来。
13: 是，
11: 嗯，
13: 不像以前差好几万。
11: 以前的时候，我们算了，油价不高的时候，嗯，混动又贵了2万，卡罗拉都贵2万多。
13: 对，卡罗拉贵2万多，好像差价，
11: 我们得算的8到12年。
13: 对对对，8年多。
11: 对，8年多才能回本。
13: 嗯
11: 嗯，现在可能用不了那么多了。嗯、
13: 这八年多是回本，往后是省钱。
11: 对。
13: 2019年的国五45奥迪 A4L， 能买呀？
11: 嗯，没问题。
13: 嗯，23年23款途观 L330，2-3万公里，大概啥价格？
11: 23年呢，基本上12万左右。
13: 嗯，刚提问的，他说那个那 A640两驱吗？45四驱有一点超预算了。
11: 那就40两驱啊。
13: 对呀，
11: 那40两驱咋了？
13: 那不也是 A6 吗？
11: 对呀，你别觉得它有啥区别，
13: 没区别，
11: 没区别啊，
13: 没事儿。不是40两驱就没面子了，
11: 就像我们去那个某快餐点套点餐似的，哎，你本来就你只需要一个汉堡，
13: 对呀，
11: 但你一看，哎，套餐还挺合适，没加几个钱，
13: 对，
11: 但你毕竟加了，
13: 而且你不吃那东西，
11: 对，你只需要汉堡就够了，你为什么要加那套餐
13: 啊？
11: 啊、
13: 嗯，奥迪 A3 2厢的干式双离合，1年10000公里能用住，
11: 20年，
13: 啊、
11: 嗯，没问题，
13: 嗯，
11: 我保你。
13: 对，说他那个电机寿命听说5-6年，换一个不少钱嘛。说刚才锐界还是混动那位，
11: 哪有那么电机这东西咋能轻易会坏？
13: 对呀，嗯，雷克萨斯2019年 ES200豪华版还能是多少钱？
11: 13万左右。
13: 嗯，

0: 一年2.0凯美瑞，十周年纪念领先型7万公里，
1: 17年的6万多点。
0: 嗯
1: ，A 六和迈腾的驾驶感受差别大吗？有明显的差别。有明显的差别。
0: 对，连线打连线按钮啊，打字说要连线啊。
1: 底盘的高级感，车身的稳定，还是 A 六更好。
0: 一年4000公里，20年。2017年2.0凯美瑞。
1: 说过了
0: 啊。好，晚上翻翻啊。来，这时候没关注的关注朋友们，
1: 来
0: 点波关注，然后点点赞啊。然后还有想要连线的朋友呢，您点连线按钮，排上队，打字说要连线，咱们一起要说一说您在买车的问题啊。说每年10000公里左右不堵车，大众揽巡、凯迪拉克的 XT5 还有锐界咋选呢？
1: 选 XT5 呗。这单纯的从品牌的高级度上来说的。凯迪拉克毕竟是二线豪华。
0: 对。
1: 你又没有这个大空间的刚需。就买个凯迪拉克挺好。
0: A6 和迈腾驾驶感受差距大吗？
1: 有差距，明显。
0: 大众330高速速上和奥迪4.5的提速区别不大。
1: 提速只是一个简单的指标，那我们都知道那个 GTI 是大众家族里的提速数据啊，
0: 挺明显的，
1: 对，是的，都挺好。但你说能跟奥迪比高级感吗？
0: 对呀、没有。
1: 你在高速上，你也不是去竞赛，你不是要舒适吗？
0: 提到那个速度的时间，那都到那个速度的时候，是不是人家得劲儿？
1: 对呀、提速只是那几秒的事儿、剩下的大部分是巡航。
0: 对，
1: 那巡航的时候，我们要的是什么？安静、舒适、滤震、方向精准、刹车来的踏实，对不对？
0: 奔驰的 C200 和宝马的325哪个最好？
1: 最好买宝马。
0: 亚洲龙双擎迈腾怎么选？买
1: 好，一个好养，一个好开。
0: 是的。
1: 对，
0: 连线啊，我们来连你。叫严，这位严在哪儿呢呀？你点上排队按钮啊，然后打字说连线啊。
1: 13买豪华，19的帕美，买个19帕美。行，帕美其实不是这个级别车能比的。
0: 油车还会再下20个点吗？
1: 哎呦，这个真不知道，应该没必要吧？没必要。
0: 今年这钱太难挣了，咋还有这么多买 BBA 的呢？
1: 前两年挣的，一直没花出去。
0: 这两年不忙着挣钱，羊就花钱了。您好。
2: 今年这钱太难挣了，咋还有这么多买 BBA？
0: 您好。您的声音回音很大呀。您好。
3: 喂。
0: 哎，您好，说您问题。
3: 我想买一个2018年的阿尔法，然后那个现在我开一个猛禽，但是那个2018年的 C8 的3.5，我觉得不值得买。
1: 值得，挺好的。阿尔法这种东西哈，它是个功能车。我想说，如果你想开着阿尔法有多爽，3.5也好，几也好，开着都得稳稳的开，因为这不是一个
0: 开着好的车，
1: 感受驾空乐趣的车。它是乘坐的这种尊贵和安静是确实挺好。
3: 那个现在阿尔法现在3.5大概多少钱？
1: 38到45之间。
3: 38到45。那现在像我这款车，看能卖多少钱？
1: 猛禽哪年的？
3: 18的。16万公里。
1: 猛禽我好长时间没接触了，我看一下啊。
0: 16万公里，就是正常的速车啥的哈。30，
3: 速车。
0: 18，啥色的？
1: 我估计就18左右了吧，
0: 黑色。
1: 18、17左右了。17、18。
3: 哎呦妈，现在赔这么多。
1: 这车价格下得很厉害。
3: 太厉害了，这也。
0: 这市场的价格喽，前些年倒确实挺火的。这车其实还是会受人喜欢。
1: 这种车它有一个明显的特征，车况再好没有用，因为年龄跟那限着呢，15年毕业。18年，你现在已经过去一半了，对不对？
0: 好吧，参考。
3: 好，感谢，
0: 哎，客气，哎，客气。里程搁那呢，也是用着了。
1: 对，
0: 这想就得劲了。 不想着亏多少了，咋想咋难受。宝马330养车成本一年大概多少钱呢？一年15000公里，
1: 15000。

0: 五万的时候，你要想这个事儿，你每年你为一台车你的出行工具支付出四五万的时候，你每年还有剩多少钱为生活的其他所支出？不是能够或能养得起就行了，对不对？你因为这台车，你喜欢的鞋不能买，因为这台车你不能去看演唱会。
1: 嗯，
0: 当然我是打比方啊，因为这台车手机多用了好几年。就是那你说如果啊，说我们不买这个车，不买其他的，我们这些
1: 都正常，
0: 对，都能正常，都能做到，
1: 啥也没影响。
0: 那你这个消费是不是有点失衡？
1: 嗯，
0: 道理在这儿，不是不能。你说你特别喜欢，我以前说了，你喜欢的是一种病，你不买它，你就还得
1: 难受，
0: 还得吃药，对吧？
1: 啊，
0: 那你必须得买，
1: 对
0: 吧？嗯，多大代价都得买。
1: 嗯，
0: 那仅仅是为生活服务的话，你的生活其他没有开销，或者说你没去开销，那其实生活当中还有好多让我们也是，很多精彩的
1: 啊，
0: 就需要花小钱去感受，不仅仅是车，
1: 也不用全放到这儿。
0: 嗯，
1: 说姐买个 A6 四零两驱的，又买了个50 mini， 姐夫就说 A6 不买四驱不叫 A6 的。姐夫，
0: 您姐夫有点轴。
1: 想买 BBA， 这位想买 BBA 的话，我给你准备了20万放在抖音钱包放心借里了，你直接去点就行。来，我们打广告来了是吧？哎呀，太逗了。嗯，春游 GL8 行不行？太行了。
0: 哎，豪华品牌就是豪华的感觉，你就应该拿出来这样的钱，都是等价交换的。对，那你就其实我们核心是问问自己，要不要拿出这个钱来去每年花50000甚至更多的钱去为这台车买单？
1: 嗯，
0: 就每年消费掉的是为你心爱的车买单，你要不要？
1: 嗯
0: 啊。
1: 18自吸威朗10万公里能买吗？变速箱修起来费劲不？
0: 这款18的威朗自吸的 1.5 的应该是 6AT 的变速箱， 6AT 的应该没有啥问题。嗯，好修，能买，便宜，这车不超3万吧，2万多吧。
1: 嗯，是比亚迪认证的二手车怎么样啊？不错呀。
0: 嗯，了解不多。
1: 16年的帕萨御尊帕萨特12万公里多少钱可以入？
0: 48000。
1: 嗯，车15万没买车郁闷了，去医院花了18万。
0: 对呀，我们只通常状态。
1: 嗯，
0: 另外一个，这是个我当时我说这个话题的时候也是个问号。
1: 嗯，
0: 你各方面都准备好了吗？
1: 对呀，
0: 你别过后的时候后悔
1: 啊，
0: 对吧？
1: 别冲动啊。
0: 嗯，
1: 来连线的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各位排队的朋友，你打字说连线。
0: 新出的黑武士是吧？很漂亮吗？航海侠挺值得买的。
1: 对，
0: 嗯。屋里外边都好看，
1: 嗯
0: 嗯，有里子有面子
1: 是。
0: 嗯，
1: 24年的凯迪拉克 CT5 豪华 Pro 31000公里，保险到27年的3月，多少钱买合适？
0: 24年的3万公里，这车17.5万，
1: 嗯，
0: 差不多。
1: 亚洲龙豪华价格不参考了啊。
0: 嗯，
1: 排队这5位，你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23年的马自达 CX5 2.0 智雅14000公里，能值多少钱？
0: 23年的这车8万5到8万8。
1: 嗯，有一个2022-23款的奥迪 A6 4.5两驱，
0: 跑了1.9哈
1: 啊，能卖多少钱？
0: 22年的跑了1.9，这车能卖21万5。
1: 嗯。YY 这个啊，刚才那个 CT5 24年的，他说他出三方检测报告可以吗？15万5买。
0: 嗯，可以可以。
1: 嗯，
0: 10000多公里不是吗？
1: 嗯，锐界混动和 Q5， 买 Q5 吧，
0: 买奥迪吧。
1: 嗯，请问20000大能买到二手轩逸经典，买到哪年哪款的呀？
0: 能买到一七
1: 的啊。
0: 嗯
1: 嗯，泰奇插混可以吗？
0: 可以
1: 啊。
0: 优惠多少不知道。
1: 嗯，
0: 就这些车呀，我跟你说哈，泰奇也真的挺漂亮，
1: 是
0: 配置也挺高，开起来感受也算可以。
1: 嗯，
0: 啊，就我说你既然总觉得它能不能优惠，就是因为定价略微有点高。
1: 对，
0: 这15万买个泰奇挺
1: 香
0: 挺香
1: 啊。
0: 对，但有的人说算了，既然我买了，我不纠结这不纠结那，又支架又什么零动力的，哐一弄24.5，
1: 嗯，
0: 不香。
1: 嗯，家用霸道和途乐哪个合适？
0: 买哪个都合适，养车成本都一样。
1: 嗯，
0: 喜欢哪个
1: 一个大一小的呗。
0: 对，喜欢哪个买。

0: 哪个？
1: 嗯，都挺省心。
0: 嗯，
1: 23年君越月尊10万5，这价格行不行？
0: 23的那得小公里数。嗯，
1: 公里数得小哈。
0: 嗯，
1: 刚才不是说一个新的15万落地吗？
0: 嗯，
1: 置换15万1吗？
0: 对，
1: 嗯，含置换。26款的昂科威 Plus 2驱白金跑了1100公里啊。
0: 嗯，
1: 就把那个税减掉吧，基本上差不太多吧。
0: 嗯，现在新车应该1698，再有点折下来了，这剩下是15万5。
1: 嗯
0: 嗯，
1: 6万左右能买到哪年的奥德赛呀？
0: 6万能买到18、19。
1: 嗯，18荣耀有置换，价格不参考了啊。途乐油耗比霸道高不少吧？
0: 你途乐是4.0起步，霸道是2.7起步。
1: 嗯，
0: 你要是用4.0比4.0的话，就差不了很多了，能差两个油。
1: 嗯，
0: 那你跟2.7比的话，就差5个油。
1: 嗯，起步的一样。
0: 对呀。
1: 17年11月份高七自动豪华还能卖多少钱？
0: 17的卖个6万8左右。
1: 嗯，好。这端午节啊，这些4S店卖车应该挺费劲。
0: 嗯，
1: 对，现在大家伙对于买车感觉不是那么的着急。
0: 我觉着我们现在买车啊，就是要买这些要工具类的啊，我们以这个工具属性为主的直接买，就要买价格好的。
1: 嗯，
0: 啥叫香和不香？多不香的车，只要它降30%，都香的不行。
1: 价格便宜了。
0: 对呀，只要它降价。那雪铁龙 C6 当年这1000桌子11万，老香了，
1: 不也亮一下吗？
0: 对呀，
1: 后来跟着都掀了。
0: 嗯，10.5威龙啊，
1: 哪台车呀？哪位呀？
0: 2023
1: 的君越啊，对嘛，贵了。
0: 公里数多少？
1: 对，公里数。
0: 嗯，公里数小公里数，3-4万公里以内，3万公里以内。
1: 嗯，23的那个啊。
0: 嗯，
1: 20年左右的 T 系列发动机，沃尔沃的 XC60 大概多少钱能买到？
0: 二零年的，12万多，12万多吧，
1: 56000公里啊。
0: 嗯，不便宜，
1: 不便宜。
0: 嗯，
1: 18荣耀到底能不能开住？和库斯图好纠结。你要就比开住，
0: 嗯，库斯图可能更皮实。
1: 嗯，
0: 但18不是。有混动吗？
1: 对呀。
0: 嗯，它确实能省油。
1: 嗯，
0: 配置也高。
1: 嗯，你要很喜欢18荣耀，你别纠结了。
0: 21高尔夫6万公里，这车值个9.8万到10万，9.8万吧。
1: 嗯，
0: 稳定性也打不过日系，整体看是我们得认，
1: 是这样，
0: 我们得认啊。
1: 嗯，
0: 就是一聊到日系，说总有一些反。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

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炎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
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

0: 一三六八六八三六，地址呢就是在大旺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粒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各位旅客朋友们，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中国湿地之都，风景秀美的盘锦是一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舒适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啊。
1: 我来买你的肚皮更厉害呀，
0: 还有就是大家对哇、哦，现在赶紧啊，拼手速，就是什么呢？赶紧去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吃不胖的晨曦”这个号啊，早晨的阳光的那个晨曦，也就是我的抖音号，干嘛呢？进主页去抢猪头肉的福利，不用打节目直播间热线，直接到抖音上面去抢，只有1000单，没了就没有了，是。猪头肉9.9元一斤，现卤现熏的那种新鲜，每天上午新鲜出炉的那种熟食猪头肉，9.9元一斤。这个猪头肉我都买了，我都吃2回了啊！是上一波福利的时候，我自己第一时间下手囤的。我今天也囤来着，还让我老公我说你快点囤一单，这样的话我们就。隔两天吃一回猪头肉，隔两天吃一回猪头肉。问题是一次才9.9元啊，那一大盘子呢，能切一大盘子的那一斤啊，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我妈特别有意思，就吃到后来剩了几顿了之后，她就会拿锅给稍微再烤一下，再炸一下，就更好吃了。嗯，大家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去啊，晨曦吃不胖的晨曦主页里面去找后远星熟食老铺的猪头肉的特价，然后它猪蹄子。其实也很便宜，因为端午节了嘛，我们大家也可以囤上2单，然后端午节的时候吃，那个猪蹄儿也挺好，22.9元一只，一个猪蹄子。我还特意问了他，我说你这个重量是多少，他说大概是8-9两那样吧，满斤的猪前蹄儿，挺好吃的，我吃了咸蛋儿啊，然后那个烂乎的程度啊都挺好的，就他烂乎，他不哏，但是呢他又筋道啊。抖音去搜吃不胖的晨曦，去抢猪头肉和猪蹄的团购福利啊。好了，我们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15的朋友你好。
2: 订了那个就是那个天龙珠宝的小金豆
0: 啊，天龙珠宝的小金球
2: 啊，小金球
0: 21号之前去领取的啊，免费送给您纯黄金的小金球，
2: 哎、
0: 好吧？
2: 哎，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3: 好，订一个月温泉的门票。
0: 好的，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3: 好，
0: 再会。好了，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除了我们的抖音号里面给大家上了熟食的福利啊，还有其他的，还有肥肠的福利呢，30多块钱吧，反正价格都很便宜了，肯定是比市场价要便宜的。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节目当中的啊，大家还能抢到什么呢？一个是万达3楼的盛江山烤肉自助餐的福利，正常他家可是300多道菜的大自助啊，然后呢。那平时您要想去吃一张门票需要89块钱的，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49.9元就可以吃得到了啊！有海鲜，有河蟹，虾那都不用说了，各种烤肉、水果、中餐、麻辣小龙虾都一票通吃，酒水全包括啊！除此之外，还有万达3楼的比格比萨自助餐，哎呦，他家那个披萨很好吃。对，他家看着菜虽然没有那么的豪横，但是胜在味。

0: 味道突出啊，还有万达三楼的，炫动星球啊，炫动星球，这是新开的一个，相当于电玩城一样，就像原来的大玩家一样的那种啊。然后呢，有各种电玩呢，小孩玩的，从小小孩啊到大一点的孩子，那种大的那种，就是电子产品啊，它这全都有。然后呢，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9块9，50枚游戏币。好了，我们来迎接热线15的朋友，你好。
1: 我订个小金球，
0: 好的，你以前订过吗？
1: 我没订过。
0: 这个是不能重复订的，好吗？
1: 哦，知道。
0: 一个人只能领一个啊。好嘞，那我
1: 嗯，
0: 们
1: 好
0: 再
1: 的。
0: 会了。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晨曦，
0: 哎，
2: 我订一个万达的比格披萨。
0: 好，以前去吃过吗？
2: 以前吃过一回。
0: 啊，哎，怎么样？
2: 挺好的，披萨样挺多。
0: 是相当花样多了。好的，关键39块9毛9这个价格可是太少有了，好吧？我真羡慕你，我不好意思去，因为店长认识我。好，给您订好了，好吗？
2: 好嘞，好嘞，谢谢。
0: 好嘞，哎，再会，拜拜。

好了，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了啊。今天节目开始，首先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条消息呢，还是来自我们的老朋友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大商电器的活动来喽。大商电器，这是我们大家已经很熟悉的了，在盘锦那也是响当当的品牌了啊，已经变成了一种极具号召力的品牌啊，大品牌了。然后呢，我们一般买家电，说你想要买质量好的，你想要买高端的机型的话，你肯定要去大商电器看一看的，对吧？因为这儿呢有完全符合你的要求的电器。但是其实我跟大家讲，不仅如此，我们618换新家，大家您不要单纯想着说我买高端的那种家电啊，我有实力我要上大商电器。实际上哪怕是小家电呢，哪怕是像那种经济实惠款的家电啊，您都是可以到这儿来买来看的。为什么呢啊？首先第一个，大商电器麦凯乐五楼，整个一层楼都是大商的面积，对不对？都是大商电器，而且店大，环境好，关键是家电的品牌全、品种全、型号全，你在这儿是可以有一个更广泛的对比和选择的，对吧？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的话呢，大商电器的家电都是工厂直购，没有中间商，所以其实你别看我们好像高端，但你不要害怕哦，不要以为说我高端就意味着我价格高端，价格也是一步到位了的啊。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这次618换新家，格力 1.5P 的空调补贴价只要1999， TCL 85寸的超大电视4899，我现在正研究这个呢啊，原来想研究100寸创维的那个了，后来吧，我咨询了一些人士，人家说就你屋里空间没有那么大，间距没有那么大，你也不能整太大的电视，好像对眼睛不好，所以我现在还在这犹豫呢。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2399，海尔对开门的冰箱是2699，梦洁凉感雪花下被299，水星全棉4件套199，博洋越来越好4件套599一套，还有单品消费满1999的免费赠送海尔的炒锅。您要是成套选购家具的话呢，还有苏泊尔的电蒸锅呀、电饭煲啊、空气炸锅呀赠送给你的哦。而且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家电是有国补的，对不对？但是它是部分家电的款型有国补，有一些家电类别包括像床品它是没有国补的。但是这次我跟你讲啊，原来不能参加国补的现在也能补贴了，不仅比如烟机、炉具啊、蒸箱、烤箱啊、净水等等小家电，甚至连它三楼的，比如说啊，三楼有什么床品呢？然后那个斯凯奇的童。

装啦、菲乐的童装啦，这些啊，通通都有补贴，补贴10%。这样的话，我们就又能省一笔钱了。单件商品最高能补贴1000块钱呢。所以近期有想添置家电的、换新家居的，您就可以来大商电器麦凯乐来看一看了。哦，就是款式全。品种多，然后关键是价格也实惠，而且他家那售后，那我们是相当相当安心的啊。在这方面，我觉得无忧购这方面，我们还是会更稳妥一些。有的时候网购吧，就比较闹挺，就售后很难追踪。有的时候你想去找他，店儿发现不在了。我之前从那个抖音上面买的那个水槽，就卫生不是卫生间，厨房的那个水槽，洗手池那个位置，后来发现那个管漏，就刚用上那个管漏，我就想找他联系客服哈。他都是那种就是那个电脑的，没有人工啊，然后就不了了之，就那地了。后来我自己上那个三城那边买的管，呵呵，自己换的。我说这幸亏是小件，你说这要是大家电，这售后维权可真是闹死心了，对吧？所以还得是上大商电器这样的实体家电，而且是这种响当当的大品牌，咱们来购买，这售后才能够更安心、更无忧，对不对？

0: 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一下关东老班支的熏鹅，
0: 好嘞，关东老班支的熏鹅，去哪个店？
1: 去新龙台店，
0: 今
1: 今
0: 天
1: 天
0: 去。
1: 去，
0: 好
1: 对。
0: 嘞，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
1: 哎，好嘞，谢谢。
0: 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们订个小金球。
0: 好的，天龙珠宝小金球，好，免费送给您，21号之前去领啊。
2: 哎，好嘞。
0: 好嘞，我们再会啦。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张，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 3816939。接下来呢，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天龙珠宝的店庆活动。哎，我今天又去天龙珠宝了，我那个就是插个空啊，抽空去了一趟，就是主要是想研究大金镯子。天龙珠宝29周年庆，29年啊，马上30年了。你想，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时间跨度？但是我们有一句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也正因为这个时间跨度长，所以天龙珠宝才在我们老百姓心中更值得信赖，对吧？坊间不一直流传着吗？天龙黄金买得放心，天龙珠宝又真又好啊！所以其实我们大家买珠宝去天龙还是很放心的，就是他在信誉这块是没问题。今天我跟我的女朋友，我们两个还在聊这个事儿啊，因为她就是想买那个小小金坠嘛。然后他说哎，你说这珠宝像那种店儿，是不是不会有些假的或者不好的品？像玉啥的，是不是都是真的？我说如果像天龙珠宝这样店，肯定是的，因为他这么多年了啊，他已经经受住考验了，而且他会做了这么成功，他很爱惜自己的羽毛。但是如果那种杂牌的小店儿，咱就不敢说了哈。所以天龙珠宝买黄金还是买各种珠宝饰品，你是尽管放心在品质这一块。然后我们那接下来就关心价格了呗，对不对？你放心，我是放心，那你多少钱卖呀？好，我跟大家讲，天龙珠宝的这一次店庆期间啊，听好了，21号呗，从现在开始到21号期间，天龙黄金每克立减100块钱。100块一克，减100块。你知道镯子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手镯一般都得是30-40克的，如果按30克的手镆来算的话，你直接省了3000块。大盘价这两天不又有点涨了吗？黄金，对吧？然后我今天去问了一下，天龙珠宝减掉100块钱，大概是900多少来着？990一克，不到1000块。你不信，你去别的品牌店，你去问，基本上那些饰品一克都得1000多啊。天龙珠宝还没过签呢。然后呢，包括我们天龙珠宝还入了周扬霞大师的首座新品，周扬霞定款都是全品类的孤品，那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珠宝，它的一些。

0: 金的饰品，你都已经不能单纯的去用当下的金价去衡量了，它是有收藏价值的，是有传世价值的，稀缺保值的啊！会给大家配备大师的收藏证书、非遗工艺说明卡、专属礼盒，不管是我们送人啊，还是自己珍藏啊，都是很有价值的。还有珠宝的一个折扣，钻石、宝石、翡翠满1000送500，珍珠 K 金是5.29折，银饰是买一送一，首克好像是2块多钱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天龙珠宝盘你有4家店，大家要在店庆21号之前去转一转啊，因为一克咱黄金不能便宜100块钱嘛，你这样的话你不就又省100块钱？你蹲黄金，你等它再便宜100块钱，落价要100块钱，那都不到啥时候了，对不对？还不一定能落呢，这都又涨上来了。麦凯乐东门天龙珠宝旗舰店2907-3.9，兴隆台店封闭市场西一天龙一楼2827-6.78，还有盘山店双塔子商贸城对面3812-166，还有万达广场一楼梦金园专卖店1518-4285876。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丁阳冰城。
0: 嗯，好的。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1: 啊，好，谢谢。
0: 好，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今天送到房选 A G G
0: 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
2: 嗯，好，
0: 我发现我们节目里面有一批忠实的老听众啊，真的是有频繁的参与节目。哎，你们是真的洗澡洗那么勤，吃饭吃那么勤吗？就吃熟食吃那么勤吗？我都怀疑你们不会是出去倒卖去吧？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啊，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啊。我们节目里面便宜是便宜，你可不能倒卖倒卖啊，就是你自己用行啊，你重复订用行，但是你绝对不可以说我那个五折，我五折买的，完我六折卖了吧，那可绝对不行啊。然后新朋友也可以参与一下我们的节目，享受这种福利的，好吧？3815939，3816939。然后今天的抖音给大家上了一波熟食的福利，猪头肉啊，9.9块一斤，而且它猪头真的挺好吃的。然后还有猪蹄儿22.9块一个，在我们的抖音上自己去团就行了，不用打直播间热线，抖音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行。然后大家最好是进到我们抖音的粉丝群里面，因为我们有什么福利直播的时候会通过群告诉大家。哦，这两天直播会比较多，今天晚上的话，我们那个昨天还有人在问说那个福建夜市29.9块100串羊肉串这个活动还有吗？今天晚上啊，应该是会给大家再放200单，因为他当时预计是卖1000单，现在卖了能有700多，将近800单吧。所以今天晚上应该还会给大家再放200单，通过直播放抖音直播，大家今天晚上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去，29.9块100签羊肉串，没有任何的套路，纯羊肉，而且是大厦胡同口开了30年的才子肉串王，他们家的肉串啊，而且是才哥老板才哥专门给大家烤的。也没什么低消啊，也没有什么额外消费啊，去福街还给你免3个小时的停车费呢。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3: 你好，丁宝元。
0: 嗯，好的，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有效啊。
3: 嗯，谢谢。
0: 好嘞，再会。
4: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5: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6: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7: 姑娘啊，谢谢你啊。
5: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8: 广场到了，
9: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0: 谢谢叔叔，
5: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1: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2: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5: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

0: 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益兴堂电话：78027777。
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3: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4: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啊。来，16的朋友你好。
5: 你好。
4: 嗯，
5: 我订送到房信息。
4: 好嘞，五折优惠啊，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好吗？
5: 好嘞，
4: 好嘞，我们再会了。好了，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啊。刚说到的是天龙珠宝，所以想买金饰品的朋友啊，镯子、耳坠、项链、戒指，您就可以在21号之前去天龙珠宝看一看了。哪个店也没搞这么狠的活动，对吧？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房子的事儿了。对，你看我们节目里面现在这吃喝玩乐、衣食住行啊，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跟住有关系的了。我们视频给大家发上去了，各位也可以到我抖音主页里面去看一看那个视频。太平的华发首府。太平的华发首府的话，说实话基本上是属于我们景下太平这片的一个楼盘当中的王者了啊，地理位置好，它是属于周边都有啥呢，配套设施特别特别的全啊，你看有那个实验小学、华发高中、华发公园、锦绣花谷，你不管是说我那个养老在这儿是吧，我那个没事的时候周边遛个弯儿，哎，公园里头遛个弯儿啊，绿化特别好嘛，对不对？或者是说我那个孩子上小学的，或者是我上高中的陪读的，全都特别的适合啊。然后楼间距也特别宽敞，整个小区我那天去转了一圈，干净不说，绿植覆盖，景观特别的优美，健身器材、淘气堡什么都有，户型呢都是南北通透的，停车也特别方便，门口有停车，然后里面也有车位，然后我们这些啊，房子怎么样各位可以自己去考察，但是我现在要说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有一批啊内部消息的房源，就是给大家能做到1900一平起，对，1900块钱一平的房子，而且没有套路啊，没有说的，就是正常过户，哎，然后呢，你就完全合理、合规、合法的啊，没有任何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那些，都没有啊，就是您正常给您过户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呢，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自己打电话或者加微信跟他咨询，好吧？18642712588，我再说一遍，18642712588，您可以打这个电话来联系咨询。户型的话呢，一般基本上是面积在100到166平之间。然后其中我看比较受欢迎的是122、135这种平的，大面积的有那个166平的那个我看了，都是清水房啊，它是属于电梯直接入户的，然后直接就进门了，然后里面是4室2厅2卫，还带一个露天的阳台啊，然后那属于楼王的位置了，阳台上风景特别好。那像这样的户型的话呢，是将近2000多块钱一平，不到3000。然后呢还有像150多的一楼带个小院子啊，那小院子还挺大呢，种个菜呀，养个草啊，养个花啊什么的哈，都是相当相当可以了。然后好像多少钱？2000多点一平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更详细的，大家可以自己去打电话、加微信来咨询。然后今天就一个我的朋友啊，然后呢，他就跟我打听这个事儿，我说你干啥要买啊？他说对，他你知道他挺有意思， 他买房子是干啥呢？他说我买房子我不是自己住，我就是想把它租出去，因为这附近呢高中陪读的特别多，基本上租金一年2万或者是3年5万这样的一个租金的价格。他说你看我买个100平的房子我20万，我10年我租金是不是就出来了，但是我还剩了一套房子，我这套房子再不住之前我也能卖个至少十几二十多万吧。他说你看我这不10年我就挣了20万，对吧？哎，我说这好像说的也有道理哈。所以呢，各位，您可以看一看，是想自个儿住啊，还是想租出去给那些高中陪读的家长啊，都是可以的啊。然后里面的环境非常好，它是属于那种，新中式园林意境的，然后曲径通幽，然后呢就是。水系呀，然后大面积的那种通透的阳台呀，结合在一起的，非常非常的像样啊，很品质的这种住宅了。详细的情况我就不再多说了，各位有兴趣的啊，想了解的，还想了解更多细节的，您自己打电话。1900一平的房子，好像我听说这儿的房子，很多人在这儿买的时候都花4000块钱一平呢，对吧？你们自己打电话问好吧，没有说的啊，就是正常给您完全过户的啊，什么什么房产证啥啥啥都给你整齐全的啊，18642712588，18642712588，好吧。

0: 好了，我们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个送大房收集，
0: 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通用啊。
1: 嗯，好，谢谢。
0: 哎，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个蛤蟆汤泉。
0: 好的，9.9块，哎，不对，19.9块，两个人啊。
2: 嗯
0: 嗯，好嘞，
2: 谢谢，
0: 那我们再会，不客气。
3: 真的、煮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会啦。西式混着来，我保。
0: 好了，接着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了啊！再一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抖音号"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有几个福利。第一个是熟食的福利，9.9块一斤的新鲜出炉的猪头肉啊！各位，它是这样的，您可以在我们抖音上面去团，团完了之后的话，一个月的有效期呢，一个月之内你都可以。然后一个号只能团一单，你可以换着号团。像我们家就是我呀，我的号啊，我老公的号啊，我都给他团了。我隔几天，我就一周一个礼拜我吃一回，是不是啊？我一个月我还需要吃买4回呢。问题是一回才9.9块，咱不说这个，你买一根香肠还得多少钱一斤呢？还得多少钱呢？对吧？还得大10几块呢。所以这个非常非常合适，大家到我的抖音主页里面去找后远星熟食新上的团购，9.9块一斤猪头肉，而且就只有1000单，没有了，放没了就拉倒了。这是一个优惠，还有一个，今天晚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会给大家放29.9块100签的羊肉串，纯羊肉。就是外面市场上就正常饭店里面卖2块钱1签的那种羊肉串，而且人家那个店主说是鲜羊肉给大家穿的，假一赔十，就是万达不是大厦那边开了30年的才子肉串王，就是那家啊，就是他家给烤的串。然后呢，大家可以今天晚上蹲守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提前到我们的粉丝群里面去蹲守，这样的话我开播之前我告诉大家啊。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明天有水煮鱼的福利啊直播，后天有日料自助餐的福利直播，大后天有那个游戏币的福利直播，大大后天还有天龙珠宝的小金球，通过直播间全程不停免费送纯黄金啊，那就相当于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给大家送金子，对不对？你多攒2个球，你说节目里抢一个，直播间里面再抢2个，你凑吧凑吧，你都能穿一副手链了，真的。所以啊，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赶紧关注上，进入粉丝群里面蹲我们这几天的各路福利，
3: 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
0: 好啦，我们接着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啦。

0: 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宋江山。
0: 好的，韩胜，胜江山烤肉啊，每桌最多能用两单名额，知道吗？
1: 明白。
0: 好的，49.9块一位，一周之内有效啊。
1: 好。
0: 哎，好嘞，我们再会了。好了，各位，直播热线继续。

开通当中，对呀，盛江山烤肉自助餐，它是海鲜烤肉自助餐啊，打进直播间热线，还有名额49.9块，万达三楼的炫动星球，打进我们的直播间热线，游戏币啊，9.9块，50个。

0: 来，我们来迎接一下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订金社长三斤六两烤肉全家店。
0: 啊，您手机尾号是多少？
1: 131。
0: 不不不，说手机尾号的。
1: 3545。
0: 3545，嗯，怎么回事？导播还没给我发过来呢。嗯，哦，看见了，才看见。好嘞，去田家店是吧？
1: 对。
0: 好嘞，啊，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
1: 好嘞，好
0: 嗯，好，
1: 嘞。
0: 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2: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桑拿房水晶机。
0: 嗯，5折优惠，盘你所有桑拿
2: 明
0: 房。
2: 天去取行吗？
0: 可以呀，没问题的。
2: 啊，好，明天去取。
0: 2天之内都是有效的。嗯，好，再会了。

程当中，38159393938169，抖音号一定要关注，这两天福利好多。当中38159393938169，抖音号一定要关注，这两天福利好多。搜吃不胖的晨曦，最好是进到粉丝群里面啊。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汽车贴膜的事儿。我们家那个车前两天是把车衣给贴上了，哎，这个我是真心觉得，大家到我们抖音主页上看一下，是真的啊，真事儿，我自己实拍的，贴车衣就是。我们家那个车吧，是买回来新车的时候就立刻把车衣贴上了，然后到现在六年了啊，没喷过漆。当然可能开的也比较加小心，所以呢就没喷过漆，但是你说刮没刮过，刮过，经常被刮得破破呲呲的，但是都是每回都是还好是小刮小蹭，就把车衣给豁开了，然后里面的车漆就完好无损，毫发无伤，一点事儿没有，所以就不涉及到喷漆的问题啊。然后那个今天我有一个同事也是，然后听我说我们家那车贴车衣了之后，他也心动了，因为他那车已经买好几年了，他说，哎妈，我都贴不贴，我都买好几年了。然后后来他说不行，我真得贴。我说我们家那车原来贴车衣的时候6000多块钱贴的车衣，现在这个价格也是卷了哈，2000多块钱贴车衣，就把车衣全部都贴下来了，而且还是挺厚的，8.5毫米厚度的。这个车衣我跟你讲，你贴了之后你才知道它多香。它一个是防刮蹭嘛，就像你手机贴膜一样，对不对？防摔、防磕、防碰。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特别有意思，哎，就是那个那个它有自我修复能力，对，就你看的是塑料膜，它有自我修复能力。哎，上回我就听我老公说是怎么回事来着，就是反正就是刮破了还是怎么回事哈，还是起泡了起皱了，然后放到太阳底下一晒，完了它就自己就好了，它就恢复了，就它有自我修复能力。自己来

0: 车，新买的车，或者是挺老贵的车，你听过的赶紧贴，不差那两千多块钱。你说你好几十万，你都车都买了，你还差两千多块钱吗？可是贴上之后的话，你就真的对你的车的漆面有个很好的保护作用。还有一点，原来我不知道，就是你看贴太阳膜它不是需要胶吗？所以我在想贴车衣它需不需要胶啊？它是不是得会不会损伤我们原厂车漆？撕的时候不会，它那个我家那个车衣撕的时候，因为我这次不是换车衣吗？然后撕的时候我才发现它是把你的那个它没有胶啊，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啊，在技术上咱说不明白，但是它是没有胶的，就那个车衣啪啪一扯下来的时候一点胶没有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然后呢，现在是2980可以贴全车的车衣，而且是8.5毫米厚度的，还送全车的太阳膜，还送脚垫，还送内饰保护膜，还送门槛犀牛皮，还送车衣险，质保5年，你说值不值？对吧？兴隆台汇美北500米，电话是13898725277。13898725277，还有太�阳膜是100多块钱，4个车窗或者是前风挡给您贴的立立正正的，原来有旧膜给您撕掉，然后呢把新膜给您贴上，也是质保5年的高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的一个太阳膜，13898725277，13898725277。可乐加冰块，一打。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订一个炫动星球。
0: 好嘞，炫动星球游戏币，9.9元，50个币子，一周之内有效的啊。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喂，16的朋友还在吗？喂，16的朋友，啊，应该是掉线了啊，等的时间有点久了。好了，各位可以继续打电话，我们直播间热线已经给大家打开了，3815939，3816939。韩盛啊，盛江山，烤肉自助餐现在还有2个49.9元的特惠名额，炫动星球游戏币还有3个游戏名额，赶紧打热线3815939，3816939。因为这周还有端午节哦，正好可以带着小朋友去玩一下，逛一下。

0: 好了，来迎呀，15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个关东老半只。
0: 好的，关东老半只的熏鹅，去哪个店呀？
1: 双台区。
0: 双台区，我看看啊，哎，找不着了呢。等会儿啊，我找一下。哎呀，在哪呢？好嘞，今天取，明天取。
1: 明天取。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半只鹅50啊。
1: 哎，好嘞，谢谢。
0: 我们再会了。是西是混子。端午节吃熟食，因为安排家宴比较多嘛，熟食鸡蛋和粽子，对不对？还有五彩绳也安排上了。那么给大家安排了一波熟食的福利，在抖音里面去搜“吃不胖的晨曦”，进入到主页里面去点今天发的后远兴熟食老铺，猪头肉9.9一斤，猪蹄子满斤的大猪前蹄儿啊，22.9一个。哎呀，我得拖团两个。
2: 兔宝宝健康食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3: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4: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3: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4: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5: 花甲金欧甲，泰国料理德国猪脚味道真不坏。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

0: 十个游戏币啊，放假就可以带孩子去玩了。嗯，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来，我们再会。来提醒大家，盛江山自助烤肉啊，300多道菜，酒水全包括，一票通吃，居然49块就搞定了，打热线得。

0: 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问一下，双塔子有没有什么中餐呢？
0: 没有，只有山河腿儿。
1: 那个铁锅炖吗？
0: 嗯，对的。
1: 全单多少折？
0: 68。
1: 啊，订这个吧。
0: 嗯，好的。嗯，给你订好了啊。
1: 哎，好，谢谢。
0: 嗯、好，再会。直播热线3815939 3819939，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杰出汽车量子膜，所以像因为天儿这今年东北这个冬天，这个夏天呢，哎呀，实在是很。他大小菜，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长大。就我老觉得不到就是特别热的那个时候，是吧？然后呢是这样的，大家可以就是提前把这个汽车膜贴上啊，这个很重要，真的。因为这个车膜我原来对这个没有这么深的认知，就是比如说这个一般我去买车的时候，4S店不就说，哎，赠送你个车膜吧。我说我就想，哎，白给的，那我当然要了。但是我也不知道它其实是起什么作用啊。对，我刚开始对太阳膜的认知特别的浅薄，我认为它就是防隐私的，你懂吧？贴上了，别人就从外面看不着我了。我在车里头，就是换个衣服什么的都可以了啊。然后我以为它是能够保护隐私，主要是为起到遮挡的作用。但后来我发现不是，哎，太阳膜居然是隔热的。对，然后。可是这个隔热到底能隔成什么样啊？谁也不知道啊！你也有理论数据吗？是不是？然后你去试你就知道了。你去杰出汽车量子膜，你去试一下，他家有那个烤灯，上千瓦的。我们视频上给大家发，你可以看一眼。就是你把那个烤灯打开，隔着玻璃，你用手，你去伸手，你去试一下，离那个烤灯稍微近一点。哎呀，那个烤亭那个热，啪一下就过来了，你能够非常强烈的感受到那个热度，然后你再用他们家那膜挡上，你再试，用手探。丁点热度都感受不到啊，你知道吧？但是如果是劣质膜，它有点热度，它也隔，但是它能就是差很多啊，隔热性就会差一些。杰出汽车量子膜给咱们上的这个福利，100多块钱四个车窗户膜，就是这种能够99%阻隔紫外线，95%阻隔红外线的，同时还隔热的一款专门的隔热太阳膜啊。然后呢？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跟他联系啊，约时间让他给你贴上，100多块钱还质保5年呢，起泡掉色褪色有质量问题随时随地找他，他家都干了14年了，就贴膜，车膜、太阳膜、车衣，别的啥都没有啊。现在被我给发掘了一个新项目，因为我们家那个灶台和餐桌想贴膜，完了我就问他，我说能贴不？他说能贴，我们以前都给红木家具贴膜。哦，我说哎，那太好了。然后呢，上我们家把餐桌膜和灶台膜贴了。所以你们有需求也可以让他把灶台膜贴上啊，那个新装修的。13898725277 13898725277。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招待我来。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那个订个火锅，您有啥推荐的吗？
0: 您是新龙台，
2: 新龙台
0: 想吃什么样类型的？比如说是辣的呀，还是潮汕的呀？还是什么？
2: 都行，
0: 都行啊。
2: 折扣大点的，
0: 那我从折扣大的说，大吉大利首选就是大吉大利。
2: 还有别的吗？

0: 5.8折，折扣最大的就是它，其次一般的都是6.8折。
1: 啊，六八折，还有哪？
0: 六八折那就比较多了，那就太多了。
1: 啊，
0: 嗯，
1: 那就大吉大利吧。
0: 你去大吉大利吧，那个5.8折那老便宜了，吃的，
1: 啊，
0: 而且他家都是鲜切不隔夜的肉，
1: 行，
0: 都是好肉，新鲜，好吗？
1: 好，全
0: 啊，
1: 单是吗？
0: 全单5.8折，然后推荐您点一份他家的那个叫，生炒牛河，其实就是炒河粉，我觉得也很好吃。
1: 行，
0: 好的，
1: 好，
0: 那我
1: 好，
0: 们
1: 谢谢
0: 再
1: 您
0: 会了，不
1: 啊，
0: 客气不客气。16的朋友你好，
2: 啊，对，好，订学员经济。
0: 好嘞，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哎，好嘞，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

0: 好啦，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说光视光眼视光中心。
1: 口都开怀，
2: 人家被口都开怀。
0: 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啊，这是一家神奇的视光中心，跟以往所有的视光中心都不一样。它不是单纯的给你配个眼镜就完事。哦，对，我昨天刷到了几条视频，是说什么呢？就是现在不有那种叫什么防控眼镜吗？它就是那种近视镜，叫什么星什么什么玩意儿，没记住名，星什么东西好像是。就是，然后也有人说，就是他配眼镜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会特意把度数给你说大一点，然后他把那个眼镜的度数也给你配的好像是大一点，是怎么回事？完了，我看那个。葫芦半片啊，因为当时着急忙，不知道忙没细看，反正就是，然后他说，哎，你看我这个是有防控的这种作用的，但是实际上可能，你的度数其实是涨的，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对吧？我也是，一点一点接触才知道，就是我们戴近视眼镜，并不能够让你的眼镜的近视的度数不增长。他是做不到的，就大夫医生就说他一定会长，只不过是你戴上近视眼镜，你看东西不那么费力的时候呢，你可能长得要慢一点，不戴长得会更快，这是眼科医生的一个理论嘛，对吧？然后呢，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它是什么情况呢？他们家吧配眼镜，那个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会把这个度数。不给你往大了配，甚至给你稍微往小一点配，就是它要锻炼和提升你的裸眼视力，让你的裸眼视力慢慢慢慢提高。就是比如说我原来可能我200度的近视，对吧？它让你戴一段时间变成150度啊，100度的近视啊，它是逐渐是让你的眼睛的近视的度数在缩小的啊，就很有意思，你知道吧？哦，然后呢，包括还有不只是近视，包括还有像散光啊，还有像那个。我们成人眼疲劳、眼干、眼涩啊，然后那个视力模糊，晚上一看东西、看手机就虚了啥的，看的脑袋都疼啊，就是这种，它是有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的。哦，知道吧？但是并不意味着你戴了它，你就要丧心病狂的看手机。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些真实的经历和感受。我闺女的话呢，她一直是戴光视光他们家的眼镜的，但是他戴的是平光镜啊，他戴的不是近视镜，他戴的是平光镜。但是我闺女有散光，一只眼睛是100度，另外一只眼睛是150度。然后他是什么时候来着？寒假那个时候去认识眼科验光，他们学校不都给那个发那个东西吗？让去免费给验一下子哈，还得填回执单吗？是那个回执单，是一只眼睛变成了50度的散光，另外一只眼睛没有了散光，对，就他的散光没有了啊。然后等后来今年年初开学的时候，开学不长时间，他们那个眼科又到学校去给孩子们测眼睛，拿回了一个小单儿，然后呢，你拿扫码，他就能看见里面那个各项数据，然后显示我闺女是一只眼睛没有散光，另外一只眼睛是25度的散光。反正从那回到现在间隔的时间有点长了，一直还没去再测呢啊。就目前我闺女是这种情况，然后她确实非常快的，她就说她看那个视力表上那个字母 E 不重影了，原来看那个 E 大 E 对吧，倒山嘛，她像两个上螺似的，她后来戴这个眼镜，她现在看着不重影，就她的散光是很好的一个改善。这是我闺女戴的一个感受，而且她觉得就是比如

早晨我叫他起床的时候，我会把灯打开，因为我要快速的唤醒他嘛。然后他就说，他觉得就是那个光，因为那个就是光视光的老师就告诉我们的，他说你每天睡觉，比如说你睡觉的时候，你要把眼镜，你要先把灯关掉，最后的一个动作是摘眼镜。早晨起来的话呢，不要先睁开眼睛，先摸着把眼镜戴上，完了你再睁开眼睛，就是要全天候的保护你的眼睛，你的裸眼不暴露在室外的，就是室内的，就是光线之下，就一定要把眼镜戴上之后，你再睁眼睛去看东西。他是这样的，所以我闺女早上是先戴眼镜，然后再睁眼睛嘛。然后她就会觉得，她说那个早晨的灯光没有以前刺眼睛了。原来不戴眼镜就是早上啪，我叫她起床了啊，然后她会觉得那个光线有点刺眼睛。目前我闺女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呢，等到我这儿，我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反例，因为我戴眼镜戴得非常不着调啊，我呢是近视，但是我因为眼睛也就比较，眼睛比较小，完了我每次拍视频的时候我都是戴隐形的，所以你最近看我最近的一些视频，你去吃不胖的晨曦，你去翻，有的戴眼镜了，有的没戴眼镜了，为什么呢？有的时候说戴着吧，人家老师说你不能随便瞎摘，然后戴着吧，戴着，然后我一瞅那视频，真丑啊，成磕碜了。那眼睛跟个细迷棍似的，知道吗？一条缝儿，真难看。本来眼睛就小，戴上眼近视眼镜显得更小了。然后呢，我有的就戴了，有的我就没戴。有的时候是把那个近视镜卡脑袋顶上了，有的就直接戴隐形了。有的时候一戴一天啊。完了，我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我戴这个眼镜，我到户外太阳光特别强的时候，唰的一下，我先是感觉到就是要有那种蓝色的淡蓝色的那个光。啊，就像反射还是怎么回事？它给折射出去了，它是那样的。然后像有点，我说不好那个朦胧的那个感觉。然后一瞬间啊，它就没有了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我那个前一段时间，我为什么又戴了呢？就前因为我戴的不着调嘛哈，有一段我都放弃了。然后前一段时间，就是我一到晚上的时候，我黑天到傍晚的时候，我看手机到黑天晚上，比如躺床上了，我想看会儿手机哈，孩子终于睡了，我就发现我看字模糊，就虚了，就开始视力模糊，就虚。然后我最近戴上这个之后的话，其实这种状况就改善了很多很多了啊。就是晚上这回已经能偷着刷手机了，但是正因为如此，唉，昨天又刷手机刷到了11点。然后我的感觉就是，你也不能肆无忌惮的刷手机，就是你太疯狂的刷手机，你那个眼睛还是会不行啊，还是会有点不舒服。但是我现在就是晚上没有那种看那个手机上的字儿虚的那个感觉了，这是我的一个感受啊。至于近视的这个，我还没有去测，我还没有什么明显的直观的一个感受，而且我戴的也不太着调嘛。那么大家如果说想改善一下，不管是我们成年人想眼干眼涩、眼睛疼啊、视疲劳啊、眼睛就是那个晚上看东西模糊啦，包括还有像我们的孩子们想提升你的裸眼视力啊，摘掉近视眼镜啊，您可以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花29.9块把眼镜拿回家戴一个月，对你去充分的感受一下，你一个月的时间哦，整整30天，淋漓尽致的感受你戴这个眼镜的这个真实的一些感受，你自己的体验感。那么，你如果说没有效果，你说我戴了一个月，我觉得没什么感觉，我没有什么变化。好，你过去，你说我戴了没有变化，好，人家把29.9块全额退给你，不收一分钱。但如果你说你戴着挺好的，哎，我可以研究研究，愿意配我配，不愿意配也无所谓啊，明白了吗？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位置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大家记电话和微信号1394179225613941792256啊，再说一遍，13941792256。这个眼镜是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了啊，挺神的。人家有那个，比如说600度、几百度、400度那个，就是摘掉近视镜都不稀奇。我遇到一位女士，就咱们盘锦，真的啊，真事儿，真事儿。我这是对灯法师，我没有半句虚言。那位女士是800度的近视。他现在已经戴平光镜了，但是他没有达到5.0啊。就我问他来着，我还跟他聊天了嘛，因为我说你妈，你这效果也太猛了。他没有达到5.0的效果，但是他说就跟原来戴700度的眼镜差不多啊，接孩子呀，你是开车呀，你是生活完全没有问题。就因为他自己受益了，所以他把他老公、他孩子全都给配上这个眼镜了。
然后大家可以去拿一副眼镜回家试戴一下，戴它一个月，你充分的感受一下它带给你的这种体验感。

0: 你要自己亲自试嘛，你才能看看它对你是否真的有效的。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疯狂的看手机，我有的时候看手机看的就是，哎妈呀，看的脑袋都要炸了，几个点几个点那么 low， 那个也不行。哎呀，我觉得那样对眼睛还是有很大伤害的，但是它确实能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1394179225613941792256，幺三九四幺七九二二五六。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嗯，电玩城。
0: 那个炫动星球的游戏币。
1: 对。
0: 9块9。五十个游戏币啊！
1: 啊，对，我想问一下有效期是
0: 一周之内有效。
1: 好，下周三之前。谢谢。
0: 好的，再会了啊！来吧，各位，圣江山烤肉还有一个名额啊，还有圣江山烤肉的名额。

0: 哎，今天极限课教马鸡居然还有名额哦！田家店五折，汉新店和康桥店是7折的折扣。赶紧打电话啊，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然后还是大家看一下熟食，端午节熟食的福利啊，抖音去搜吃不胖的晨曦，猪头肉9.9一斤啊，大猪蹄子22.9一个，而且是满斤猪前蹄儿，还有其他的熟食福利，还有椒麻鸡，那个椒麻鸡也挺好吃，它不对，它叫麻椒鸡，它不叫椒麻鸡，它俩是有差别的。椒麻鸡我们大家都非常熟了，极限客的椒麻鸡，对不对？麻椒鸡是什么呢？麻椒鸡是那个一整只的鸡，然后啪你撕开了，鸡肚子里面是满肚子的花椒、麻椒、辣椒，然后呢你就把它那个鸡撕成小块，然后用戴上手套，一次性手套，麻椒、辣椒啪啪啪一拌匀了，抓匀了它，就这样的话，那个椒麻的味道也挺好吃的。抓紧时间啊，我们的不行了，我们的这个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账单我来买，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好了，今天不能够再接听大家的热线了啊，因为马上节目就结束了。大家有任何问题在抖音里面私信我，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呢，在抖音里面私信我，抖音号去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今天晚上抖音直播间会给大家放29.9100串羊肉串的福利，没有任何的套路和低消。那我们就今天晚上抖音明天见
1: 了。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1: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6: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春拥恰似春塘水，一片湖文愁，融融意意，东风无力，玉昼还休。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北京时间17:08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393816939 38159393816939。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5月初三。开篇念了一首我们第一次说到的词，但是这位词人我们在昨天的文学关键词里边提到了他。我们常说中国士大夫要有一颗兼济天下的心，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或许可以说成读万卷书固然重要，但走万里路更加重要。在没有现代媒体的中国古代，了解人情世故、风土人情，一定要走出去，多走多看。那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一个，昨天说到的题干是什么呢？哦，中兴四大诗人之一，南宋人范成大，他就是这样一位喜欢走万里路的人，堪称那个时代的旅行家吧。他和明代的徐霞客相比呢，他的旅行路途的长度或者说专业记录肯定是都不如徐霞客，但是他要比徐霞客早400多年，而且他的视角也有所不同，他的精神也别有另外一种境界吧。范成大号石湖居士，石湖应该是吧，就在这瞎说了。石湖我应该没记错，不是大家现在想到能吃的那个啊，湖水的湖。平江府吴郡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苏苏州人。他和很多名人一样，自幼就显露出了天分，哎，聪慧过人。12岁的时候就已经读遍经史。古人读书要比今天的人早啊，他们一般大概4-5岁就开始诵读了。我4-5岁的时候，哎，我也读来着。对对对，我想起了，我妈妈说我小时候大概也是4-5岁左右就能背那个《唐诗三百首》，我们家有一个小小的书，然后就能背下来。现在忘得差不多了。哎，这儿我们又要提到一个遗忘曲线啊！遗忘曲线是谁提出来的来着？艾宾浩斯吗？就是说呀，你背下来的东西，你要在接下来的几天不断的温习它，这样你就记住的非常非常多，而且不容易忘了。啊，说范成大啊。背诵经典应该是古人读书的一个捷径，可以这样说，因为参加科举考试背不下经典你是没有办法参试的。因为考官出一个题目，你如果不知道这是哪部经典当中的哪个章节，你就基本上没有办法回答了。所以范成大从14岁开始就创作诗文，我们刚刚说到他是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存诗近2000首。乾道7年，他以集英殿修撰的身份兼广西经略安抚使到桂林去任职啊。他从家乡出发一路南行，水路行程大概是3000里，所以他眼界大开，边走边写。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写下了我们今天开篇念到的这一首词。这首词的名字非常的长，也还好啊，也还好，叫《眼儿媚》。萍乡道中乍晴卧于中，困甚小憩柳塘。就是说他走一半啊，实在是太困了，他就在服务区歇一会儿。但是当然了，那会儿没有服务区，他就在一小小池塘边
啊，他就要困觉了。眼儿妹这个词牌名我们还真是第一次说啊，也有另外的名字，比如啊东风寒啊，啊秋波妹啊，正体双调48字，上阙五句三平韵，下阙五句两平韵。平乡说的就是今天的江西平乡。他开篇写的很有意思，开篇就是写的就很困。我们开篇念的是下阙啊，热线是空的。不过没关系啊，我可以一直讲下去。他开篇写憨憨日角紫烟浮，眼暖破清秋，困人天色，醉人花气，午梦浮头。就说他在轿子里边困得要命，于是呢就在一个柳塘边小睡一会儿。开篇是充满困意的。憨憨这两个字啊，这一个词是很多种解释吧。在这个地方他说的是太阳穿过云的光线，紫烟呢是烟霞的颜色，眼暖啊清秋。尽管当时地处江西，正月还是有寒意的，设身土地的想，你能够理解当时范成大的感觉，就是那种炽热的阳光从后云的间隙里边照下来，然后你感觉到是一片紫红色的，你整个人被照得暖暖的，好像披上了一件很暖的衣服。人一觉得暖的时候就容易困，困人天色，醉人花气，午梦浮头。这里边比较有意思的两个字是浮头啊，浮头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是浮头酒的简称，就是说容易让人浮着头的酒，就是容易上头的酒。在这里边它是指一种醉态吧。到下阙的时候，他把景致移到了旁边的柳塘，春拥恰似春塘水，春天的困劲儿好像眼前的春塘水，一片浅浅的皱纹让人略感惆怅。这首词整体写下来的感觉给我们就是它很放松，而且字字温软。所以从这首小词可以看得出当时词人的心境是非常好的。小词不长啊，写得很慵懒，但是比喻呢俗中带雅，词意呢平中有风。你不能说他当时有多么多么的春风得意，但是他当时的状态一定是心安理得，他心里边没什么事，心里边有事儿的人睡不着觉的。好，开篇我们就说到这儿，跟大伙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每一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1到10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5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的综合题。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这20秒包括我读题的时间，所以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保证通话质量，使用的收音机要关掉，不要开面题，不要找答案。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

0: 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五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使用。五题全对，赢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四管通票两张，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还有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五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一箱，还有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和希尔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然后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最后是由汇源科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两箱。抓紧时间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姓唐。
0: 哎，唐女士，一到十选好题。
1: 十号。
0: 你昨天不是说让你往前选，是您吗？唐女士。
1: 是我。
0: 好，没关系啊。您选到了一号综合题。准备好了啊，我们答题开始。美职篮最初是在中央电视台的哪一个频道转播的？
2: 猜一个，中央几？
1: 1、2、3、4、5、6、7、8、9。
0: CCTV 二，回答正确。下一题，中国最大的种子银行保存了上万种植物的种子，那么这所银行位于哪一座城市？
1: 上海、北京。
0: 云南的，猜一个。
1: 昆明。
0: 昆明，回答正确。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
3: 有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齐豫演唱的哪一首歌？
1: 弯弯的月亮。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全球第一台适用于中风患者可以纯意念控制的人工神经机器人系统叫什么名字？
1: 确实不知道，
0: 那我们把它过掉。好，下一题，第二次数字危机的产生是由于哪一个数学概念的发现？
1: 有个提示吧。
0: 哎呀，就是说它的那个大的反义词是
1: 小。
0: 哎，就是小的没边了，叫什么什么小？
1: 微小。
0: 哎呀，什么？这数学里边有一个叫
1: 微积分。
0: 为什么要出数学题啊？
1: 不是，
0: 它正确答案是无穷小。
1: 哦，这个应该可以那什么，但是没想到，
0: 没猜出来哈。我觉得是咱们两个磨合还没太到位。
1: 对，我也是个新手。
0: 对对，没关系。
1: 你昨天想我是老师，那是错误的。
0: 你听到啦？
1: 我听到了，后来听到了。
0: 好吧，好吧。
1: 我只是一个退休的老太太。
0: 你听起来大概20-30岁耶。
1: 我已经60多岁
0: 了。哦天哪，谢谢你愿意参加节目。
1: 我一直在听，
0: 谢谢，
1: 但是我就从来没有尝试过。昨天你说那个地方就是现在是空线，我先我打一下吧，然后就打过去了。
0: 好的，非常感谢您，非常感谢您。我们要进广告了，没时间说更多，期待再接到你的电话。
1: 好
0: 拜拜，
1: 再见。
0: 哎，
4: 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5908-30。
5: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6: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5: 东北超喊你回家，
6: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5: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6: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5: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6: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5: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4: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

0: 四百北五十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十米，电话36828888。
1: 二十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一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二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三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四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五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776566。

0: 这大夏天的搁家求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啊。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4: 在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5: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6: 人生得意须尽欢，不识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3: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

0: 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1: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你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再来一瓶。
0: 十号题没有了，再九号题。
1: 我选二。
0: 二号。二号题选到了一号地理关键词，准备好啊。
1: 好嘞，
0: 大题开始。德国城市是巴登福腾堡州的首府，梅赛德斯保时捷的总部所在地。
1: 啊，门不对，门不对，
0: 四个字。
1: 好嘞，想两个名。
0: 你又蒙住了。哎呀，
1: 不知道，过吧。
0: 好，过掉下一题。知名古城存有2000余尊彩绘泥塑而闻名于世的双林寺位于此地，什么古城？山西的
1: 平遥。
0: 哎，回答正确。下一题。知名山脉位于俄罗斯中西部，是欧亚两大洲的分界线。哎呀，我常常说到这个什么山，
1: 高加索
0: 不是，有一个什么，有什么什么河，还有这个是什么山？不是，不是，不是，哎呀！乌拉尔山。但是你第一题有点蒙住了，斯图加特。我提醒你什么，你会想到斯图加特？什么都不行。
1: 不知道，我怎么看球员？
0: 哦，哎，你有没有总结出来你最擅长什么题型啊？
1: 综合呀。
0: 哦，你昨天答综合闯关成功了。
1: 对。
0: 我知道，我就是再重复一遍。好吧，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嗯，等我60岁约你钓鱼。
0: 你现在距离60岁还有多少年啊？
1: 还有22年。
0: 60减去20，我等一下，等我算一下啊。减掉22等于，好，30，算了，对不起，差一点说出来了。行吧，希望你60岁还能记得我，好吧？
1: 可以，
0: 好嘞，好嘞，
1: 拜
0: 拜。天啊，我差点算48。我又一想，他不太可能是48岁，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算错了。

0: 唐女士刚刚说她退休了嘛，然后我刚刚就在想，六十岁的时候，哎呀，我们应该赶不上六十岁退休哈。到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大概快七十岁的时候还在上班嘞。哎，或许中间向前冲不做了，但是等到我快退休的时候，我们可以再组织老年版的向前冲啊。到时候我读题大家都听不见，他说啊，欢迎接15线上的朋友。15您好。
1: 啊，你好，这位。
0: 哎，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戴先生。
0: 戴先生，二和

0: 想到了一号生活关键词。
1: 好的，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中国大学是 IT 名校两电一油中油指代的大学。
1: 北京邮电。
0: 回答正确。下一题，鸟类名称。2019年，据美国媒体报道，此物种在野外正式灭绝。动画电影《里约大冒险》当中的主角原型。
1: 没错。
0: 猜一种鸟吧。没关系，过掉它。下一题，鱼类名称，主要生活在温带水域。中国古代把此鱼比作爱情忠贞的象征。
1: 哦，青鱼、草鱼、鲢鱼。
0: 啊，哎，
1: 鱼，
0: 哎，比目鱼。回答正确。下一题，江南小吃源于明朝，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时，见其形如梅花，色泽诱人，故作品尝。
1: 江西的吗？
0: 对呀、啊，不是，苏州、无锡、南京那一带吧。你老是集中在一些我不好提醒你的那些关键词上面。你如果不问我的话，我就会说答案已经出来了。乾隆皇帝下江南时，见其形如梅花，色泽诱人，故作品尝。
1: 梅花酥，
0: 梅花糕，是梅花糕了。戴先生，您是不是平时不太喜欢吃甜食？
1: 嗯，还可以。
0: 哦，我看你把哪个题？哦，那个是蓝金刚鹦鹉。
1: 啊，蓝金刚鹦鹉。
0: 嗯。好吧，你选到生活的时候，我就大概知道是这个结果。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好嘞。
0: 嗯，好嘞，拜拜。

0: 直播热线3815939169391693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这个时候提醒各位，闯关成功可以获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四馆通票两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边馆还有猫咪馆。接着是由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还有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然后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五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一箱。接着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接着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最后是由会员客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两箱。向前冲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微信同步。好，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各位您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姓刘。
0: 刘女士，250没有了，再选号题。
1: 影视危险了吗？
0: 影视还没有。
1: 好，那我选9吧。
0: 9号。

0: 九号艇选到了一号音乐关键词。
1: 好的，好
0: 的，好，准备好了，大题开始。流行歌曲周传雄演唱，徘徊在你的淡淡哀愁灰色眼眸里。啊，我知道了，
1: 蓝色土耳其。
0: 回答正确。下一题，香港女歌手为蔡依林创作歌曲《许愿池》的希腊少女代表作为《我真的受伤了》。那个女生，我长见灯光。

0: 生了，我的心真的想你了。
1: 为什么吗？
0: 不是魏如萱，是好，过掉下一题。知名稍等，知名男歌手代表曲目有《灰姑娘》《赤裸裸》等。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呀，赤裸裸。怎么会爱上你？我在问自己，这个你不知道。我总是伤你的心。那个谁
1: 唱的呀？
0: 这两个算是他最权威的歌了。我知道，我提醒你什么了？他老婆叫，就是完了，我忘了。这个正确答案是郑钧
1: 啊，
0: 郑钧
1: 叫
0: 是吧？叫什么？
1: 叫他老婆，
0: 忘了。
1: 老婆叫啥来着？
0: 两个字吧，叫
1: 对，
0: 叫什么云？算了，算了，没关系。你把哪个提过掉啊？王婉之
1: 啊，好吧，
0: 你不知道
1: 啊？我知道
0: 啊，
1: 我只知道名字。
0: 好吧，继续加油，好吧，
1: 好的，
0: 拜拜。

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

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跟大家回头说一下刚才的种子银行。我们国家的最大的种子银行在昆明，他们就是用来干什么呢？就是用来保存植物物种，包括它们的种子、它们的花粉，就好像储存货币那样，在正常情况下进行封存。因为随着地球历史的变迁，曾经有过很多的生物物种都逐渐灭绝了，当然其中也包括很多的珍稀植物。所以我们可以现在把它们储存起来啊，然后等到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用。可以通过种子重生，然后避免它们灭绝的命运吧。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0: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0: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2: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0: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2: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2: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2: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3: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

0: 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聊实话，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5908-30。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3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4: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5: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6: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3: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7: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8: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哎，小北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米果爸爸。
0: 我们现在剩下1234678，您选号题。
1: 3号，
0: 稍等。米果的爸爸，我们选到了一号文学关键词，准备好？
1: 好。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高适诗作《故乡今夜思千里》，下一句。
1: 不知道，过吧。
0: 行，好，我们过掉它，下一题。综合性农书的名称，中国五大农书之首，世界农学史上最早的专著之一，贾思勰的
1: 《齐民要术》。
0: 哎，回答正确。下一题，《长歌行》，常恐秋节至，下一句。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不得则，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特别好，就到这儿忘了，前面都记得。你有一段时间没有打电话了吧？
1: 啊，对，
0: 好好，没关系，没关系。希望你好好生活啊！常恐秋节至，焜黄花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何时复西归？
0: 对，两首诗都是两首诗，让你卡住了。故乡今夜思千里，双鬓明朝又一年。
1: 这个
0: 不知道，
1: 这个不知道。
0: 好，没关系，米果的爸爸，我们继续加油好吗？
1: 哎，好，拜拜。
0: 好，拜拜。

0: 好，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小北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超西北，
0: 超西北，14678选号题，
1: 8号，
0: 八号。

0: 你选到了一号影视关键词。
1: 好的，
0: 准备好，我们答题开始。经典影片改编自尼古拉斯·斯帕克斯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对青梅竹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重逢的故事。
1: 哎呀，我看过，叫什么笔记？练练笔记本吧。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电视剧由姜武、龚俊、孙怡主演的悬疑剧，改编自九滴水的作品《尸案调查科》。
1: 哎，超级难看那个。哎呀，叫啥来的？那个风波留痕。
0: 回答正确。下一题，美国影片由格里菲斯执导，开创了在白宫拍摄电影的历史。
1: 啊？
0: 你这题
1: 不知道
0: 啊？我看看啊，下边啊，哎，把过掉，下一题，
1: 过吧。
0: 好，下一题，内地女演员参演电影《悲伤逆流成河》，正式进入演艺圈，代表作为《你的婚礼》《照明商店》的啊，这个你知道？南红
1: 啊，那个张若楠。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内地女演员，毕业于吉林艺术学院，代表作有《咱爸咱妈》《太平天国》。2005年在电视剧《汉武大帝》中，一人分饰两角。我说过她，长得很漂亮。圆圆的眼睛，
1: 吉林的。
0: 大大嘴巴，不是三个字，对，吉林的。哎呀，你把练练笔记本答上来，你就赢了，你知道吗？
1: 我看你上次考完我就看这个。
0: 哦，你真好。你到60岁还会记得我吗？
1: 必须的呀，也没有多远了呀。
0: 哎。所以我就只敢问你吗？好了，开玩笑。
1: 七十也能，80也能。
0: 嗯，要100岁。
1: 对，
0: 这个女生叫杨桐淑，我说她你就想起她样子了吧？
1: 啊、知道，
0: 对吧？嗯，她很漂亮。
1: 那个那谁他妈好讨厌那个。
0: 好吧。
1: 少林那男的叫啥来着？
0: 那啊。我不记得。
1: 哎呀，
0: 谁？宝剑锋啊？
1: 不是，
0: 谁？
1: 挺年轻的男的，
0: 叫什么？
1: 哎呀妈，就在嘴边，太闹心了。
0: 你说他是演哪个？哎呀，
1: 就是他演他妈，也跟那谁，就他妈可，哎呀，气死我了！
0: 什么电视剧啊？
1: 以家为名吧。
0: 哦。哦，
1: 和那谁谭松韵演的吗？
0: 啊，我知道了，《以家人之名》。
1: 嗯，啊，他哥叫啥来着？
0: 宋威龙。
1: 啊，对，哎呀妈！
0: 天哪！
1: 他演的妈。
0: 好，你记得我吧？好吧，我又记得你。好嘞，
1: 拜拜，
0: 拜拜。

好了，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这个时间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商家的领奖地址，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的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段2号，联系方式是04275696789。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世界画廊的领奖地址在兴隆大厦路北鹤香大厦2楼，联系方式是13998787808。和氏眼科医院的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汉新紫润名都39号，电话是22956665。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的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东林路盘锦水务集团，电话是29366677。优宠动物医院的领奖地址在辽河左岸，联系方式是38138888。点上口腔的地址在兴隆台区渤海街道天利港北15米，联系方式是78167777。汇源客东天然苏打水的领奖地址在明月湾小区5幢104商网市高中路北，联系方式是16565905888。17:57，06秒，我们来听今天的结束曲。

我的城市断断续续一个星期都在下雨。我想天气在下雨的时候，人的情绪也会受到影响吧，心好像变成海绵一样，就连灵魂也往下滴水。医学数据证明，假如你早上醒来还想着晚上入睡前想的那个人，那么你如果想要忘记他，至少还需要6到8个月。但我们长大之后已经学会不再强迫自己，所以我想你的时候，我会在心里握紧你的手。今天的结束曲来自张碧晨和海莱阿木的合唱《梦底》，我是小北，明天见。

0: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偷走孩子灵气的三个行为，家长尽量别做。我们常常用有灵气来表达对一个孩子的喜爱和夸赞，这类孩子往往眼睛有光，有着旺盛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浑身上下都透着股机灵劲儿。然而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很多家长却无奈地发现，孩子眼里的光逐渐暗淡了，他们变得乖巧却木讷，听话却缺少主见，对新事物提不起兴趣，甚至还没开始尝试就先说我不行。这不禁让我思索，为什么这好端端的灵气会莫名其妙地消失。行为一，急于帮孩子解决问题，剥夺了孩子自己思考的机会。在我们带孩子的过程中，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替孩子代劳，通常有这两种情况，一是替孩子想，二是替孩子做。当孩子问为什么时，直接给出答案。比如孩子问小鸟为什么会飞，我不会，你秒回，因为小鸟有翅膀，我们没有啊。你以为你是在传授知识，其实你是在剧透。要知道，当孩子问为什么时，他们并非仅仅索要一个事实，而是在进行关系性思维，这是一种高级的认知活动。为什么小鸟会飞，我不会？小鸟和我的区别是什么？

把孩子的时间安排得太满，不给孩子无聊的机会。现在的孩子太忙了，刚会走就一个接一个的兴趣班包圆了他的时间，感统、画画、音乐，再大点还有轮滑、舞蹈、口才、英语。其实无聊是大脑的孵化器，正是因为无聊，孩子的大脑才会发出指令，去找点好玩的事做吧。于是他们开始发明新游戏，观察墙角的蜘蛛，把沙发垫当成城堡，顺利开启自由游戏模式。如果家长总是用现成的娱乐、密不透风的行程来填满他的时间，其实是在剥夺孩子自主产生好奇心的原动力。常常否定孩子或跟别人做比较，不少家长会误以为批评和比较能激发孩子的斗志，然而这是在起反作用。当孩子处于高压、批评或恐惧时，大脑会本能地激活预防焦点，此时大脑的首要任务不再是探索世界，而是不挨骂。在这种模式下，探索行为会被本能抑制，孩子会退回到最熟悉的安全区，只做有把握的事，绝不越雷池一步。

既然你在，我已经习惯了平淡，我感受不到你的脉络，可能这是我最大遗憾。我知道除了痛以外，以前经历过的幸福那也算，这个世界没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0: 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

0: 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2: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3: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4: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 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

0: 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2: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3: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4: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艮表示，
6: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4: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7: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0: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9: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8: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0: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2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

0: 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1: 全国铁路7月1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3: 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2: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3: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2: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4: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6: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鞭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5: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3个整类物质。
7: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1: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8: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9: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8: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

0: 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1: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0: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2: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0: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3: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6: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4: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3: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

0: 好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再来一只绵羊。
3: 军面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花儿朵朵节目又来了，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今天你都做了些什么呢？是不是每天都充满微笑呢？记住，微笑是最好的表情。就像我每天主持节目一样，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小蜜蜂故事乐园。今天呢，继续听阿央姐姐给大家讲故事。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交通安全小故事，名字叫《安全座椅不能少》。假期到啦，小兰一家准备开车回老家，可是小兰却不想坐儿童安全座椅，该怎么办呢？要说呀，这个安全座椅可是妈妈特意为小兰准备的。妈妈指着汽车说：“乖孩子，等会儿啊，你要坐在汽车后排的儿童安全座椅上面。”小兰来到后排一看，她发现一个看起来很小很小的座位。哦，妈妈，我想问一下，这就是我要坐的地方吗？是啊，宝贝，这就是儿童安全座椅，你快坐上去吧。小兰试着坐了上去，感觉这个座椅好小啊，没有家里的沙发坐着宽敞。于是她很不开心地说：“哦，我不要坐这个小椅子，我要坐大位子，我不喜欢这个小椅子。”妈妈说：“孩子，小朋友必须坐安全座椅，因为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的时候啊，如果你没有坐在安全座椅上，你可能就会从车子里面飞出去，那可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哦。而且呀，你不仅要坐儿童安全座椅，还要把安全带牢牢地系好哟。”这个时候，小兰的脑海里联想到自己从车子飞到车外的情景，哎呀，要是重重摔在地上可真惨呐。小兰听了妈妈的话，坐上了舒适的儿童安全座椅，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出发了。小朋友们，我们呢，现在还没有长大，体型小，而且骨骼稚嫩。如果呢，我们坐在爸爸妈妈使用的成人座椅上呢，那不能够对我们起到保护的作用。即使系上安全带，也会在车子碰撞的时候对我们造成伤害。所以呀，小朋友记得要乖乖地听爸爸妈妈的话，在坐汽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坐好儿童安全座椅，你记住了吗？

小朋友们，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刚才那个故事啊？听完这个故事，你是不是也要知道以后坐车都要坐安全座椅了呢？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下面的时间呢，我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个故事，名字叫《愚公移山》。

从前呢，有一位老人愚公，在他的家门口呢，有两座大山，一座叫太行山，一座叫王屋山。愚公和家里的人们出门就得翻山越岭，很不方便。有一天呐，愚公对家里的人说，这两座大山挡在屋前很不方便，我想把它搬掉。家里的人听了都拍手说好。第二天清早，愚公就带着一家人动手搬山啦，有的挖土，有的运石头。这件事让智叟知道了，他想，听谁说过搬山的事儿啊？愚公竟然干起这种傻事儿。有一天，他跑过来劝愚公说，愚公啊愚公，你都快90岁了，砍柴拾草就够你累的了，你怎么可能搬掉这样的大山呢？我劝你呀，赶紧回家颐养天年吧。愚公听了哈哈大笑，他摸了摸白胡子回答说，不错，我呀是老了，可是我死了以后还有儿子，儿子死后啊又有孙子，子子孙孙一代代挖下去，还愁搬不掉这座山吗？智叟听了没有话说了，只好悻悻地回家了。愚公搬山的故事啊，很快就传遍了远近的村子，大家都跑过来和愚公一起挖山。后来愚公移山的精神感动了天地，天神便派了两个大力士把山搬走了。小朋友们，你们喜欢这个故事吗？愚公移山是我国著名的古代寓言故事，它至今已经流传了2000多年，一代又一代的人听了这个故事长大。它告诉我们，做事不怕困难，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0: 水为什么能灭火？
1: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对着太阳？
2: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1: 飞机的航线是怎
3: 么
1: 确定的？
3: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4: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5: 地球形成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6: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
7: 天气怎么了？
8: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科学加油站。小朋友们，你有没有观察过这样一个现象？比如说我们洗澡的时候，如果呀，我们的手和脚长时间泡在水盆里，就会发现呐，我们的手指头和脚趾头会起皱。哎，为什么手脚在水里泡久了会起皱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这个奇怪的现象。原来呢，我们手指和脚趾的皮肤啊，比身体其他部位的皮肤有更厚的一层角质层。角质层呢，位于表皮的

外层，它就像为你遮风挡雨的衣服。天冷的时候，衣服穿得厚一点儿。同样，身体那些经常受到严重摩擦的地方，比如脚后跟儿，这些地方的角质层通常因为过多摩擦而变得厚厚的，以防止表皮受到过分的伤害。角质层呢，一般含有10%到20%的水分。正常情况，你是看不出来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是啊，当你长时间泡在水里的时候，这些角质层便开始大量的吸收水分。吸收的水分呢，会相当于角质层自身重的6倍呢。这个时候呢，角质层就像灌了水的塑料袋一样膨胀起来。但是啊，在它下方的表皮细胞层却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因为手脚掌面的角质层比较厚，吸收的水量呢也就比其他的地方多，体积撑的也就越大了。角质层要不断地向四周延伸，但都只能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最终呢，这里的皮肤表面形成了皱纹。这就好比啊，刚刚放了气的气球壁皱皱巴巴一样。由于角质层增厚，光线不容易透过，所以原来半透明的角质层变得有些发白。同时呢，角质层下面的红色血管也不能显现出来了。角质层缺水会使皮肤出现裂口，在水里待久了会发白起皱。所以呢，除了天气干燥注意要给皮肤保湿之外，潮湿天气也不要忘了给皮肤透透气。对于那些汗脚的人呐，千万要记得勤晒脚换鞋。否则过度含水的角质层会妨碍皮肤分泌汗液。如果因此患上脚病，那可就太不应该了。不过当你真的手脚起皱的时候，也不用着急。只要通风好，随着水分的散失，第二天呢，皱纹就会消失了。

科学加油站，这里会让你学到更多的小知识。刚才啊，我们说了手和脚泡在水里会起皱的现象，下面继续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的手指。我们的手指啊，如果用力一拉的话呢，就会出现声响。为什么拉手指会有声响呢？这是由于啊，气泡破裂而引起的。人的手指关节当中呢，有一定的液体，液体当中溶解有少量的气体。当手指关节拉伸的时候呢，液体受到的压力减小了，原来溶解在液体当中的气体就从中跑出来了。比如说我们打开汽水瓶盖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现象。那实际上啊，人手指上的任何一个关节都无法在5分钟内拉响两次，不信你自己试试看吧。首先准备一块表，把手指的某一关节掰响了，听不见响声的时候开始计时。如果在5分钟之内啊，你能把同一关节再次弄响，那么你赢了。但是手指关节当中的气泡无法跑到别的地方去，再过大约15分钟，气泡又被手指关节液体吸收了。所以你要想把手指再次弄响，一定要等15分钟再行，在5分钟之内是办不到的。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8: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9: The Sunshine FM。
10: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长，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书《胡吟先生》第二首，作者王安石。茅檐长扫净湖台，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江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茅檐长扫净湖台，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江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这首诗的意思是，茅草房庭院经常打扫，洁净的没有一丝青苔，花草树木成行成垄，都是主人亲手栽种。庭院外一条小河保护着农田，将绿苗紧紧环绕，两座青山打开门来，为人们送去绿色。桑条索陌恋花繁，风敛余香暗渡源。黄鸟数声残午梦，上移深暑半山园。桑条索陌恋花繁，风敛余香暗渡源。黄鸟数声残午梦，上移深暑半山园。这首诗的意思是，桑树枝叶稀疏，恋花十分繁盛，清风吹送恋花余香，悄悄地送过墙头，黄鸟数声啼叫，惊起了午间的残梦。恍恍惚惚，我还以为身在旧居半山园中。这两首诗是题写在胡吟先生家屋壁上的，其中第一首很著名，这一首诗用典十分精妙，读者不知典故内容，并不妨碍对诗歌大意的理解，而诗歌的深意妙趣，则需要明白典故的出处，才能更深刻的体会。总之，此两首诗，前一首于着力处见功夫，后一首却于平淡处见火候，必两首连读，使能察作者谋篇之妙。只选一首，似不无遗珠之憾。下面我们再把这两首诗听一遍：茅檐长扫净湖台，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江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桑条索陌恋花繁，风敛余香暗渡源。黄鸟数声残午梦，上移深暑半山园。

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

0: 想表演一个节目，
1: 我想讲一个故事，
2: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3: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4: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5: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6: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盘山广播电视台招募少儿小节目啦 ！FM93.9 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播出时间晚间7点到8点，希望更多的小朋友参与进来。录制的小节目可以是朗读、朗诵、歌曲、小品、相声、评书、快板、亲子节目、乐器表演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只要能够用声音去表达，家长可以用手机录制，节目组后期制作编辑。小朋友们，如果你的声音想出现在电波里，快快加入我们吧，把你的作品直接发送到邮箱花儿朵朵首个字母缩写 HEDD939 圈 A126.com， 我们在这里等着你哟。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小舞台。在今天的花儿小舞台栏目当中呢，我们首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张科尔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诵《你是人间四月天》。
1: 大家好，我叫张科尔，我的张是弓长张，我的科是一个王字旁和一个可，我的耳是卓尔不群的耳。我今年六岁了，今天我为大家朗诵《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作者林辉。

丝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那青那娉婷，你是鲜艳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

0: 刚才呀，我们听到的张科尔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诵《你是人间四月天》，他的朗诵真的是太美了，我仿佛已经沉浸在那美好的意境当中了。哎呀，真的没有听够，我们的小朋友真是太优秀了。下面的时间是崔佳彤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故事《朱德的扁担》。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实验学校二年三班的学生，我叫崔佳彤。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朱德的扁担》。1928年，朱德同志带领一支红军队伍到井冈山跟毛主席会师。山上是红军，山下不远就是敌人。井冈山上出产粮食不多，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山下的茅坪去挑粮。从井冈山到茅坪来回有50-60里，山高路陡，非常难走。可是每次挑粮，大家都争着去。朱德同志也跟着战士们一块儿去挑粮，他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挑起满满的一袋粮食，跟大家一块儿爬山。白天挑粮，晚上还常常整夜整夜地研究怎样跟敌人打仗。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担藏了起来。不料朱德同志又找来一根扁担，写上朱德扁担不准乱拿8个大字，大家见了越发敬爱朱德同志，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担了。这个故事反映了中国红军不怕艰苦奋斗，即使当时缺衣少食，战士们也没有畏惧。朱德身上反映的吃苦耐劳、体恤下属的精神，也感动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这个故事也将永远的传承下去。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0: 刚才呀，我们听到的这个故事《朱德的扁担》，是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学过的一篇课文。这个故事啊，讲述了是当年任红四军军长的朱德与红军指战员一起挑粮的故事。可以说啊，几十年来这篇文章一直被人们传颂着，教育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下面的时间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高子贝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诵《灯孩儿》。
2: 用声音传递温暖，让善举把爱相连。我是高子贝，请听朗诵《灯孩儿》。元宵节快到了，我糊了一只漂亮的红灯笼，刚一点着，就看见一个小娃娃从火苗里跳了出来。他穿着红裤子红上衣，冲着我笑。你叫什么？
3: 我叫灯孩儿。
2: 我们立刻成了好朋友。晚上我带着灯孩儿走走逛逛，他一会儿坐在我的肩膀上，一会儿骑在我的脖子上，惹得大家都好奇地看他。这时一阵哭声传来，我停住脚步仔细地找，只见不远处一个老奶奶搂着一个小男孩。
3: 娃娃乖，不哭不哭。
2: 可是孩子还是不停地哭。我和灯孩走到他们跟前，发现小男孩手中一盏灯都没有。灯孩拍拍手，神奇地变出了一盏亮亮的西瓜灯。给你，别哭了。谁知小男孩哭得更厉害了。老奶奶伤心地说，
3: 他什么也看不见。
2: 灯孩又伤心又着急。

0: 急，他把手搓热，蒙在男孩眼睛上暖着，又用嘴里的热气喝着男孩的双眼，可是男孩依然什么也看不见。街上的欢声笑语更热闹了，男孩的哭声也更大了。这时灯孩突然想到了什么，双手一搓又张开，手中立刻亮起了一盏灯。他把灯捧到男孩跟前，不停地问，这样看见了，这样看见了吗？每一次问，男孩都失望地摇摇头。眼看蜡烛快要燃尽了，光也越来越暗，突然灯灭了，灯孩从亮亮的灯光里一点儿一点儿地消失了。这时候小男孩睁开了明亮的眼睛，他第一次看见了满天的花灯，看见了他生活的地方，看见了奶奶的模样，他高兴极了，兴奋极了。但是灯孩去哪儿了呢？
1: 什么叫爱啊？
2: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掏出来，我给他吃。
3: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4: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3: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2: 当然有初吻了。
5: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今天呢和你聊一聊孩子的安全感。作为父母，要知道安全感是幸福感的前提，没有安全感就没有幸福感。长大之后呢，孩子就很难融入社会，感知这个社会的温暖，活得可悲又可怜。曾经有这样一个孩子，一听见人大声讲话就哆嗦，原因就是他的爸爸妈妈有一段时间一张嘴就争吵不断，家里的火药味很浓，甚至好几次这个8岁的孩子啊也被父母吵架卷进来，被迫回答爸爸妈妈要离婚，你跟谁走。长时间生活在这种环境下呀，无助与害怕会冲刺在孩子的心里，成为童年的噩梦。毕竟一旦爸爸妈妈吵架离婚后，他的家就永远破碎不全了。所以呢，大人当着孩子的面吵架甚至动手，这会严重剥夺孩子的安全感，会让他变得胆小敏感，影响到健康积极向上的人格，甚至长大之后也会影响到自己的婚姻生活。是的，吵架当中过分的情绪宣泄，相互攻击，这些举动都会破坏孩子的安全感，让他觉得家庭不稳定了，不和谐了。安全感呢不足，不仅会影响到幼儿时期，在成年时期都会有深远的影响。比如说社交恐惧，缺乏自信心，对伴侣缺乏信任感等等，这些啊都与孩子时期安全感不足是息息相关的。香港有位演员叫吴绮莉，她的一生啊就是这种不安全感根源最好的证明。一个节目里，他摆着关于家的沙盘，明明房子里住着祖孙三代人，但沙盘里的他却一个人站在门外遥望外面的世界。小时候呢，他常一个人孤独

孤地坐在床边。但他说，我没有觉得孤单，因为很习惯这种感觉。习惯孤单是一种什么感觉呢？每次跟妈妈拿钱，妈妈总是把钞票撒满一地，她跪着一张张捡起来。情绪不稳定的妈妈会半夜跑到房间，拿着菜刀去逼着她找孩子的爸爸，气急了还会拿刀乱砍。其实啊，在长大的过程当中，这样我想任何一个人都不会体会到有一点家的感觉。心理咨询师让他加一个东西放入沙盘，于是他拿了一座桥。这座桥呢，让他可以去到外面的世界。为什么他这么想出去呢？因为他想找到安全感，他想找到真正的家。这种找家的意识呢，也造就了他和某个人情感的悲剧。即使知道对方不负责任，他也会孤注一掷，因为婚姻和孩子是他最后的堡垒。安全感的尺度在于连接。亲子关系如同银行账户一样，安全感是我们存折上的数字。任何时候啊，账户余额都反映了我们和孩子之间安全感的深浅，谁也不想过度的透支彼此的安全感。孩子的情绪呢，是很容易受到父母的影响的，但是他们的能力还不足以分清每一种情绪的不同，因而父母捉摸不定的情绪会让他们慌张，产生不安全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所以呢，要想培养孩子的安全感，首先做父母的要培养自身的安全感，能够正面地处理自身的情绪，就是有安全感的表现之一。每一个孩子在迈向独立之前，一定需要足够的安全感和信赖感的支撑。安全感的形成呢，是无根的浮萍，需要我们聆听和解码孩子的信号，孩子同样也需要我们的反馈和回应。我们和孩子之间有爱的连接和回应，更有理解和相互的尊重，能够让孩子感知到自己存在饱满而有力量。孩子在积累安全感的过程当中呢，有能力适应成长的步调，最终会成为一个内心充盈、有着完整独立个性的人。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盘山县2026年科技活动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圆满落幕，进一步营造了群众学习科学、热爱科学、参与科学的浓厚社会氛围。我县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中华优秀经典诗词诵读与传唱分享会，来自全县各界的文艺爱好者在文化浸润中凝聚奋进力量。端午临近，在石新镇一场包粽子比赛把邻里间的那份热络搅得滚烫，一场文艺演出把乡亲们心里的话唱得响亮。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报道，近日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盘山县2026年科技活动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圆满落幕。活动周期间，我县整合多方优质资源，扎实开展了多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普活动，让科普惠民暖民心，以科技赋能促发展，在全县掀起学科学、爱科学、讲科学、用科学的热潮。宋书进农家，科技助振兴。日前，县工信局联合东郭街道开展科技下乡送书籍活动，将500余册最新科技书籍发放到当地群众手中，内容涵盖农业种养、农村电商、健康养生、节能环保等多个领域。同时，工作人员还热情地为群众讲解书中的知识要点，并结合当地农业生产实际情况，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进一步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东郭街道东郭村村民韩晴：
2: 刚才领两本书，我翻看了一下书里边的内容，很实用，对我们老百姓种田有很大的帮助。咱们老百姓想要种好田，科技是第一位的。
1: 东郭街道东郭社区党支部书记任大力：
3: 为我们居民送来了最新的科技书和科技讲座，我们社区也非常欢迎。
1: 健康知识送到百姓家门口，最新的种养殖实用技术也适时送到了农户们的温室大棚里。在科技活动周期间，依托农村科技特派行动，广大科技工作者走进农产品加工企业、种养基地和田间地头，开展走访查看、技术实操指导、资源对接、集中答疑等服务，解决农户生产痛点难点。在山岭镇山岭村，聚焦花卉种植户技术薄弱、品质不均、效益偏低等痛点，辽宁省农科院与盘锦市科技共建花卉栽培团队团长、花卉所副研究员刘树斌精准对接省农科院花卉专业技术资源，定点结对种植大户，开展全方位的定制化技术帮扶，从根源上破解散户种植凭经验、缺技术、无标准的产业难题，

0: 当地鲜花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1: 下一步要继续引进新品种，提高百姓的种植技术，把沙岭村的花卉产业做大做强，走出国门。
0: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深入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之年。紧扣奋进“十五五”科技普新篇主题，我县于5月下旬至6月上旬成功举办了2026年科技活动周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各相关单位及各镇街联动发力，同步开展进企业、进街道、进社区、进校园科普行动。年初至今，已累计开展科普宣讲、技术帮扶、科技服务等活动5场次，服务群众2000余人次，发放科普资料3000余份，进一步营造了群众学习科学、热爱科学、参与科学的浓厚社会氛围，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奋力开创了盘山“十五五”科技事业蓬勃发展新局面。
2: 记者张鹤鸣报道：书香袅袅，诗韵悠扬，端午佳节临近，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挖掘端午节的深厚文化内涵，6月16号，由中共盘山县委宣传部、盘山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盘山县新时代文化艺术发展中心承办的《我们的节日端午：中华优秀经典诗词诵读与传唱分享会》在锦绣花谷景区华彩启幕。来自全县各界的文艺爱好者在文化浸润中凝聚奋进力量，古典舞礼仪之邦拉开整场活动序幕，舞者们一袭华服展风姿，一舞尽现礼仪魂，跳出了华夏礼仪之邦的雍容气度，也舞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厚重底蕴。诵读端午雅韵，四经咏怀，循着先贤的足迹，从诗经的蒹葭水畔到论语的修身堂前，从道德经的上善若水到离骚的九死不悔，道尽了中华文化的风骨与智慧。汉唐古舞《象鹤歌》在铿锵的鼓点与灵动的舞步中展现汉唐盛世的昂扬气象，读诵生死之交，让现场观众重温了伟大爱国者屈原心怀家国九死不悔的精神风骨。独舞一梦惊鸿，天若惊鸿，宛若游龙，灵动舞姿将东方古典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诗言志，歌咏言，舞尽意，朗朗书声追忆了屈原的高洁风骨，悠悠诗韵重现了端午悬挂菖蒲、龙舟竞渡的千年民俗风情。台下观众沉浸在诗词的海洋中，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盘山县文艺志愿者程云芝：
3: 我们不仅是在诵读诗词，更是在与先贤对话，与历史共鸣。看到台下观众专注的眼神，听到大家热烈的掌声，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也更加明白了文艺志愿者的责任与担当。未来我将继续做一名文化轻骑兵，把经典送到基层，把文化带进万家，用声音传递力量，用艺术温暖人心。
2: 盘山县新时代文化艺术发展中心团长王学辉：
4: 从古典舞到经典诵读，从汉唐古舞到深情传唱，每一个节目都凝聚着文艺工作者的心血与情怀。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传统节日焕发新的时代光彩，让经典文化走进百姓生活。未来我们将继续深耕基层，把更多优秀的文艺作品送到群众身边，用文艺凝聚人心，用文化滋养精神，让文明之花在盘山大地常开常盛。
2: 诗以言志，文以化人。本次端午主题分享会以诵读传文脉，以经典润初心，以文化聚合力，为我县群众搭建了感知传统、品读经典、陶冶情操的优质平台。活动不仅展示了中华经典诗词的博大精深，更将端午节蕴含的爱国求索、健康向上的价值理念深植于群众心中。此次分享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我县“我们的节日”系列主题活动进一步走深走实。 接下来，我县将继续深挖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占等阵地，创新活动载体与形式，让传统节日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持续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推动县域文化繁荣和精神文明建设注入强大动力。记者吴小曼、王恩浩报道。端午将至，艾草幽香，在石新镇，这里的端午节更有时代韵味。当铺村的包粽子擂台赛擂鼓震撼，赵木村的孝善文艺展演唱得响亮。村民们说，端午不光是吃粽子，更是把人心聚在一起的日子。跟随记者的镜头，我们去感受那份粽香里的乡情，歌舞中的感恩。早上8:30，当铺村文体广场已经热闹起来。一张圆桌上摆好了糯米粽叶，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清香。今天这里要举行一场包粽子比赛，消息一传出，村民们踊跃报名。我包了20多年粽子了，今天可得好好露一手。一位村民撸起袖子，跃跃欲试。9:00，哨子一响，比赛开场。第一轮晋级赛，16人抽签分成 A、B 两组，每组8人，限时10分钟。只见参赛村民手指翻飞，粽叶在掌心一卷成斗，糯米填得满满当当，丝线绕上2圈，一拉紧，一个棱角分明的粽子跳到了桌子上。围观的村民比参赛的还急，有的扯着嗓子喊加油，有的伸长脖子数个数，还有的专门盯着谁包的粽子露了馅儿。一番指尖上的较量后，8名选手闯入总决赛。10分钟的紧张比拼，前3名脱颖而出。一等奖得主孙文燕拿着积分卡换了鸡蛋、豆油、大米和面粉。石新镇当铺村村民孙文燕：
5: 我包了20多年粽子，今天获得1等奖，谢谢村上组织的活动。端午节不光是吃粽子，更是我们念着祖先、念着家人、念着咱村这些年一天比一天好。
2: 在赵木村小广场上，粽香飘满赵木村，孝善温情暖万家的主题展演正热热闹闹地进行。村民们自编自演的节目一个接一个，掌声一浪高过一浪。村两委成员带头唱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台下不少老人跟着哼唱，眼里闪着光。安屯李燕芝舞团的大秧歌扭得欢实，昆家军娜娜舞团的舞蹈串烧，北京的金山上跳得带劲儿。一支支舞蹈跳出了村民对眼下好日子的满足。人群里参加过解放战争的99岁伤残军人马世昌老人看得入神，一边跟着节奏轻轻拍手，一边喃喃感叹。老人说，这光景当年想都不敢想。石新镇昆家军娜娜舞团团长魏坤：
6: 生在中国比蜜甜，我希望我们的后人子子孙孙都能传承这个传统节日，不忘先辈做出的贡献，感谢祖国，感谢党，在党的领导下，我们人民必能走向更加辉煌灿烂的一天，让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
2: 一场包粽子比赛，把邻里间的那份热络搅得滚烫；一场文艺演出，把乡亲们心里的话唱得响亮。从当铺村到赵木村，记者看到了真实质朴的基层图景。村民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传统，也用这份守护温暖着彼此。一片粽叶包裹的是千年文化的薪火相传，一段秧歌扭出的是新时代农民的精气神儿。粽香飘进家家户户，人心拢得更紧更亲。这就是咱基层最动人的端午故事。记者吴小曼报道。端午节临近，东郭街道欢喜岭村一场以粽香传情送祖国、书香润心迎端午为主题的端午活动火热开展。在欢喜岭村农家书屋，东郭街道红枫宣讲团团长张立本从端午节的由来讲到如今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台下村民们听得入神。盘锦市融媒体发展中心节目主持人、辽宁省第5届最佳读书人获得者胡东带来的诗朗诵《端阳怀屈子》，表达了对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深切缅怀。随后，村委会工作人员和村民围坐在一起，手指翻飞间，一个个棱角分明的粽子被装入盘中。盘锦的芦苇株高茎粗叶大，苇叶历来是包粽子的首选。东郭街道地处辽河口湿地，苇塘连片，村民们从小就在苇塘边长大，对这片土地上的芦苇有着特殊的感情。咱们盘锦的鲜苇叶包粽子别有一番味道。一位村民一边捋着苇叶，一边对记者说： 随着现包的粽子依次下锅，端午主题知识问答同步进行，答对的村民领到一包刚出锅的粽子和茶叶蛋，笑得合不拢嘴，答错的也不恼，上前表演一个节目。东郭街

0: 放欢喜岭村村民李玉华，
1: 我今年77岁了，包了大半辈子的政治，今天和大家一起包，感觉不一样。大家朗诵诗歌、唱红歌，我听得心里热乎乎的。这个端午节过得很有意义。
0: 近年来，东国街道依托农家书屋、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等阵地，常态化开展阅读分享、红色教育、民俗体验等特色活动。这个端午节，文化振兴的种子伴着伟业清香，在东国街道生根发芽、向阳生长。东国街道红枫宣讲团团长张立本：
2: 农家书屋不只是看书的地方，更是咱们传承文化、凝聚人心的阵地。把端午民俗请进书屋，让传统节日深入人心，代代相传，这就是我们红枫宣讲团的初心。
3: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传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就就反正反正。
1: 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昆仑僧指名点姓，叫欧阳普中登台比武。欧阳老和尚一听，火旺上撞，人有脸，树有皮，能让他叫住吗？老和尚把长大的僧衣闪掉，换好了短衣襟小打扮，嘱咐欧阳春：“孩子，此番登台不比寻常，倘若叔叔要有个三长两短，你把我的东西送到嵩山少林总院，见着你爹说明情况，让他给我报仇雪恨。”欧阳春一听，这话多不吉利。他古人呢信迷信，不管这个事儿成与不成，得说几句好听的话。像没打仗呢，先说这种话，把死摆的头前，让人听了实在是不痛快。欧阳春呢就想劝叔叔别登台，但是又找不出适当的理由，就在一犹豫之间，欧阳老剑可是飞身登上八王擂。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一看欧阳普中真来了，心里高兴，嘿嘿，这一阵我算赢了。别看我们失败一阵，我再赢一阵，这还是平平。关键还有一阵呢，我们再想法胜了，这八王擂就算没白摆。想到这，昆仑僧往后倒退了两步，双掌合十，大问讯：“阿弥陀佛，欧阳老剑客，贫僧酒后多时了。”欧阳普中以礼相还，这俩大和尚这一见面，台下的老百姓就开了锅了。什么原因呢？就因为瞅着这俩大和尚啊太出奇了，个儿一般高，坨一边大，真好像活了的金刚，烟熏的太岁。两个大和尚在台上一站，上主天下主地，好像两桶石碑。幸亏呀、啊、这台子搭得结实，要搭得不结实，让这俩和尚一站就许压塌架，大伙就乐乐的是这个。俺且老百姓暂且不提，单说欧阳老剑客往前紧行半步，这才说：“昆仑僧，莫非你要与贫僧比试高低不成？”“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欧阳老剑客，别的话咱甭说了，我久闻少

林高僧的大名。可惜呢，总没有时间伸手过招。今天这八王擂，咱们二人能遇到一块儿，这也是难得的机会。我昆仑僧打算开开眼，会一会少林的高手。请，请。两个大和尚身形一转，唰唰，就亮开门户。他们俩这一打呀，跟别人打可不一样。你看别人一伸手就是五八招，狂风暴雨，啪啪啪啪啪啪。他们俩不然，要不懂武术的人不爱看。一瞅这两位光比划，不往一块凑合，这样打得不过瘾。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俩的身份太高了。对方一拉架子，就知道他要发什么招，这一块就把这招数给封住了。对面一看他封住，赶紧改换招数。对面一看，哦，又是这招了，马上改变门户，又封住了。因此，两个人就好像比划似的，始终不往一块凑，脚底下可没闲着。在台板上滴溜溜来回乱转，四只眼睛紧盯在一处。倘若对方稍微有点失神，稍微有点疏忽，那就发起猛攻。就这样，两个人斗到30回合，突然昆仑僧发起进攻，往前一纵，劈面就是一掌。欧阳老剑客连躲都没躲，一看力劈华山这一掌来了，老罗汉使出达摩十三式，右臂往上一抬，接了昆仑僧一掌，开！掌对掌，把昆仑僧的胳膊震起了3尺来高，噔噔噔噔噔噔噔，退出去7、8步。可欧阳老剑客身形也站立不稳，身子一摘位也退出去5、6步，就叫这膀臂发麻呀。两个老和尚心里都清楚，知道对方这个力气可够大的，要多加谨慎，往一块一凑又打起来了。他们这一打呀，可耽误功夫了。蒋平偷眼观看，日头一点一点往西边转，离着这山头已经不太高了。四爷明白，等日头落下去之后，再过一个时辰，天就要黑了。那可就到了紧张时刻了。能不能打胜仗，能不能救回八王爷，就在此关键时刻。因此蒋平格外的紧张啊，狗油虎也耷拉下来了，脑门子呼呼直冒凉汗。不单是他，老少的英雄把心全提到嗓子眼儿，没有一个不感觉紧张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凑到徐良身旁，三哥，老兄的，注意啊，这一仗事关重要，如果欧阳老剑客要取了胜，你我弟兄趁势登台抢救八王爷。老兄的，我都想好了，你只管放心，别看他身边有不少刽子手，可你三哥我身上带着不少暗器，草子高姜米条大料或软的硬的全有，我都给他准备好了，到了时候我用暗器把这些人打退，就把八王爷救回来，希望老兄的助我一臂之力。三哥放心，这件事就是咱哥俩包下来，头拱地也得把八王爷救回来。这小弟兄啊，

主意就打定了。单说台上，欧阳老剑客跟昆仑僧打到100个回合，力量有点抵不住了。什么原因呢？前者他上了3尺地灵魔陆坤的当，一下病了不少天，消耗很大的体力，虽然说现在身体康复了，能说跟当初一样吗？所以在关键的时候就冒了大汗了，累的老罗汉是嘘嘘带喘，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啊。昆仑僧大喜，嘿，该着我上这一阵呐、我得加紧进攻，还啪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昆仑僧使了个反背倒苍花，这一掌正拍到欧阳老剑客后背上，把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就这一巴掌从擂台上就周到台下。还得说欧阳老剑客基本功扎实，不然这一掌就打废了。老罗汉一看不好，头朝下脚朝上，这要摔在地上命就保不住了，舌尖一顶上牙膛，嗨里翻，啪一个跟头，头朝上双脚落地，可是脚也粘到地上了，这一蹲的受不了了，两肋发胀，胸膛发热，嗓子眼发腥，眼前发黑。欧阳老剑客再也控制不住了，一张嘴一口鲜血喷在外面，当时躺在地上背过气去了。老少的英雄赶紧抢过来，把老百姓撵到旁边去，把欧阳老剑客护住。幸好妙手回春江天达就在眼前呢，江老剑客赶紧把药箱子打开，取出最好的止血丹药给欧阳老剑客用下去，然后掐他的穴道把血给止住，这才救了欧阳老剑客这条性命，不然这人就交代了。欧阳普中把眼睛慢慢的睁开，又吐了两口，最后终于把血止住了。徐良就问老人家：“你瞧这怎么样？”徐良啊，死不了，我天生的皮糙肉厚，就照这样再挨2巴掌，也咽不了气。用不了几天我就能复原呢。哦，那就好，您赶紧回到迎宾馆休息。不，我可不能走，今天是关键时刻，我倒要看一看咱们究竟能不能取胜，我宁愿死在8王擂台前也不回开封府。老和尚还拧上了，他的命一点关系没有，也没做了伤，这打败仗这事儿不奇怪，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呢，说一杆子戳到底总打胜仗，没有。安下欧阳老剑客不说，单说昆仑僧就像吃了槟榔顺气丸似的，把他乐得北都找不着了。哈哈哈哈，阿弥陀佛。各位，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刚才我打的这个人可不是无名之辈，乃是少林寺8大名僧的第2位，居然被老僧一掌揍到台下。现在我们搬

0: 心说：“三哥，你疯了！我承认你有能耐，但是分跟谁比？要跟卧佛昆仑僧比，你差得多得多呀！怎么一眨眼的功夫你登台了？倘若要输了，不但把八王爷的命得搭上，你也活不了。哎呀，这要怎么说呢？不但白云瑞着急，连翻江书、蒋平，在场的老少英雄无不跺脚。”房叔安急的直拉鼻儿，
1: 哎呦我的干老干老哎，你真是我亲干老！
0: 我，你登台干什么？这怎么说的来着？可是大家再着急晚了，不知道徐良怎么想的。书中代言，徐良一不疯二不傻，明知道不是昆仑僧的对手，他登台干什么？还有他的打算。徐良一看这会儿日头跟山已经挨在一块儿，眨眼就要落了。八王爷就在台上呢，时间长了就得出变化。他一看八王爷身边20来个，手中都拎着鬼头刀，随时随地都可能要了八王爷的命啊。因此徐良实在不放心，老心儿一想，干脆我离着八王爷近着点儿，我别在台底下待着了。我有天大的能耐，到时候出了事儿，远水不解近渴，这个我上台。至于跟昆仑僧的事情，我承认我不行，但是也不能伸手我就趴下，我能跟他磨蹭到天黑，我就能想办法救八王。这是徐良的打算。要不说这个小伙子浑身上下都是胆呐。徐良啊，早就打定主意了，我打不过昆仑僧这是肯定的，可我栽的你手我不算栽，因为我们俩的身份差得太悬殊了，连我老师都跟他差着两辈儿，何况是我呀。但是呢，我要把他伤着一点儿，他就名声扫地，我的脸就露到天顶上去了。想到这，徐良一点儿也不恐惧，坦坦然然是嬉皮笑脸，伸着个脖子晃晃悠悠来到昆仑僧近前。啊，老和尚，这第三阵咱俩比比得了。昆仑僧也一愣，徐良，你想跟老僧比试吗？ 啊，正是。
1: 你不是吃错药了，也不是老僧说句大话，也慢说是你呀。你老师金经好斗没两组，甚至你师爷太师爷排着队拉出来也不是贫僧的对手。你是个小毛孩子，别看你有点名誉，那你疯跟谁比呀？老僧绝不奉陪。
0: 为什么？
1: 我怕丢人，我把你赢了，别人也得笑话欺负孩子，要叫你占了便宜，老僧我算倒了8倍5的血霉了，因此我不能奉陪。
0: 啊，个绿悄悄的，昆仑僧，你不要说大话，你也不要自吹自擂，看来你是怕了我白眉大侠了，不然的话，你为什么不敢跟我伸手呢？昆仑僧，你服气不？假如咱俩要伸手，我是非赢不可，今天我摔你106个跟头。
1: 啊，我你小子也太能吹了。乡亲们，大家都听见了啊，我可没叫徐良跟我伸手，这是他自己找上门来。

0: 挨饿奔火，自己找死。可休怪贫僧无情了。正在这时，飞云道长郭长达从后台上来了。师父，您老人家到后台休息。长达，你要干什么？把他交给我。您身份太高了，能跟他伸手吗？他是个疯子，您可千万别上他的当。穿新鞋不能踩狗屎，对付他有徒儿足矣。其实郭长达呀一点儿都没吹，他要对付徐良，他自己认为都绰绰有余，还用得着我师父吗？昆仑僧一听也好，要不然也不像话了。这要回到昆仑山，或者到东海小蓬莱，人们一问你跟谁伸手，说跟徐良伸手，我呀太丢人了。长达，多加谨慎，师父您放心吧，我打他呀，他得20个。郭长达信心十足，这爷儿俩就换了班了。昆仑僧退到台口这儿，往椅子上一坐，有人给大碗茶端上来，他这是喝水，一边喝着一边给郭长达观战。单说飞云道长来到徐良近前，无量天尊，白眼眉，我陪你走几趟怎么样啊？啊！徐良心里说都够呛。这郭长达是莲花门总门长，在这个地方除去卧佛昆仑僧就得数他呀。我要能把郭长达给赢了，那日子得在西边出来呀。老心儿自知不成，但是毫不气馁，要叫他给吓住，那不得栽跟头吗？徐良把脑瓜一晃，光盘里悄悄的，本来我想跟你老师伸手，没想到你当替罪羊了。好吧，既然你来了，三星人就陪你走几趟。郭长达，你说咱是比拳脚啊，还是比死病人？
1: 你说呢？
0: 我看还是比拳脚的好。
1: 贫道放陪，你进招吧。
0: 啊，不，我这个人有个毛病，跟谁打仗叫别人想进招，我不能瞎打别人。呵，
1: 你跟郭老剑客伸手还得叫我先进招。
0: 可以。
1: 徐良啊，咱俩可把话得说清楚，到时候你无赖可不行
0: 啊。你请假吧。
1: 咱们刚才说的清清楚楚，三阵赌输赢，方才比过两阵去了，双方平平，没分上下，关键就看咱俩这一阵了。如果徐良你要输了，你怎么办？
0: 和我要输了的话，杀剐存留，任凭你自便。
1: 不，我指的不是你，我指的是赵德芳。你打算怎么办？
0: 刚才不讲明白了吗？你要把我给赢了，8万千岁我不要了，我们大家都不要了，你乐意怎么处置怎么处置。你们还没有罪，我们开封府的人去到案打官司，我们替八王爷偿命去，你看怎么样？
1: 好，乡亲们，大家都听见没？这个白眼眉可是国家的2品将军，他说话不是代表他自己，是代表开封府。他要不是贫道的对手，他可不要赵德芳了啊！大伙儿都听见了吧？来吧，
0: 等一等，你问了我了，我还没问你呢。假如你不是我的对手，你怎么办？
1: 好吧，徐良啊，你真把我给赢了，我也话付前言，把八王爷给你们了，你们把八王送回安庆宫，贫道跟你打官司。
0: 杀剐存留你们随便，该什么罪你们就定什么罪，我连跑我都不跑，你看怎么样？好嘞，乡亲们，大家听见没？郭长达红嘴白牙也是这么讲的啊，咱们就不必啰嗦了，请你进招吧。郭长达心中暗想，人走石器马走镖啊，该着我们莲花派门户不绝，该着时来运转，这叫神使鬼差，怎么这第三阵最主要的这一战让我碰上徐良了呢？我不用费劲我就把他给赢了。哎呀，看来我们莲花门迟早还得发扬光大呀。郭长达心中高兴，往前一根步，左手晃徐良的面门，正手一掌猛击山西燕的前胸。徐良说了一声来得好，吐气吸胸，屁股往后一坠，噌退出有一丈挂铃。郭长达一掌拍空，但是郭长达那个身法够多快，他使的都是三环套月的招数，别看这一掌没打上，他脚下使了个鸡蹬步，腾腾腾就来到徐良近前，撤正手现左手啊，啪又是一掌。老邢徐良往旁边一闪，把第二掌躲开了。郭长达双掌往左右一分，啪就是一脚。徐良利用这个机会脚尖点地，是腾身纵起，这下蹦起了有一丈七八尺高啊。郭长达仰脸往空中一看，徐良一看妥了，这回啊我还得使八步赶铲，上一次我就用这个招赢得飞剑仙朱亮，我就不相信你郭长达比朱亮能高着多少，我也不相信我八步赶铲在你身上就不好使，胆小不得将军做呀，今儿个我就豁出去了，要大胆一试。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白眉大侠徐良在八王擂会斗飞云道长郭长达，不用说胜或者是败，他敢跟郭长达伸手，这就是难得呀。郭长达什么身份？徐良才多大的岁数？要没有一定的魄力，不敢呐。不仅如此，徐良还想上呢。老心儿心说话：“你是人不？我不管你是谁，是人就行。”我就有信心把你给打败了。因此徐良要大胆的使用八步赶铲，你看他这招还不轻易使唤，要老使他就不新鲜了。今天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他腾身纵起，郭长达一扬脸，徐良正好使上这个绝招，唰，这身子从空中往下一落，这姿势非常好看，右胳膊伸着，左胳膊抱着后脑勺，身子稍微有点歪斜，左腿盘到右腿上，右腿平伸，用脚趾尖踹郭长达的顶梁门。这一招叫铁拐李倒下天梯啊，唰就到了。说时迟那时快啊，郭长达吓了一跳啊，心说话，这小子招数变了，尽管他身份高武艺精，他也不愿意叫徐良把他踢上，这一脚真踢上啊，脑瓜盖还就碎了。还郭长达见识不好，唰身子往旁边一闪，结果上了徐良的当了。其实这个事儿啊，不怪郭长达，这个招研究的缺德。

谁不得闪呢？你要一躲闪你就上当。徐良这条腿就变成虚的了，变成问腿，意思是问问你往哪儿躲。你看你一躲不就告诉他了吗？就见他把正腿一收，全着那条左腿又伸出来了，这才叫实的当，啪，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是扑奔郭长达便踢。郭长达刚一拨了脑袋，啊，来了！他天大的能耐也难以躲闪呐，逼着他就得躺下，不躺下给蹬上了。郭长达见势不妙，嗨，使了个金刚铁板桥，可劲儿往后一倒，整个摔到台板上了。徐良这两脚蹬空，他能在空中悬着吗？两条腿落地了，脚尖刚一沾台板，徐良磕膝盖往前一送，就是他就跪下了。哎，这都是连着的，腿落下腿就跪下了，用磕膝盖猛点郭长达的小肚子，那家伙要跪得上的不得冒泡啊，不容郭长达缓劲儿。飞云道长一看不好，用脚后跟一踹着台板，躺着往前一蹭，蹭出一尺多远去，徐良磕膝盖整空了，正好跪在台板上。可是徐良身子往前一趴，用两个胳膊肘，哎，猛砸郭长达的两肋。郭长达一看，我的娘，这小子这叫什么战？他又往前一窜，徐良的胳膊肘点空，最后两招叫黄鹰掐速，两只手到了前边的，啊，砰的一下把郭长达的脖子给掐住。你看咱说书得说清楚了，一招一式怎么使唤的？实质上那太快了，一眨眼的功夫这几招就完了。徐良心中高兴，老头来的我掐死你、啊、徐良结果高兴的太早点了，郭长达可不是飞剑仙诸亮，况且飞剑仙诸亮怎么吃的亏郭长达都知道，对于徐良这个路数他心里得有数，他故意卖了个破绽，等徐良一抓他这个脖子的功夫，郭长达把两只手一伸，哎，是攥住山西燕两个手腕子，用中指点住徐良的脉门，他攒足了平生的力量，哎，啊，一般的人呢，俩胳膊废了，就得叫郭长达攥一个骨断筋折。徐良这脑袋一撞个，哎呦，上当了！不但没掐着人家，让人家把胳膊抓住了。徐良舌尖一顶上牙膛，抖丹田一粒混元气，哎，运用气功，使这俩胳膊发粗，好破人家的指法。要徐良没练过气功啊，今天还真就废了。因此郭长达尽管用足了十成劲，并没把徐良如何，但是郭长达心中一想，小兔崽子，今儿个我是高低我不能放你走了，他就地一个鲤鱼打挺，飞身起来，把徐良是举过头顶，心说我抓你胳膊抓不动，我摔死你个兔崽子，我看你还往哪儿跑。把徐良举起来了，蒋平一瞅啊，四爷都没卖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身子一晃的好像没坐地下。房叔安，你看，哎呀，我爹呀，嘿嘿，我还得找爹呀！哎呀，完了，完了，完了！房叔安把大脑袋。

玉面小达摩白瑞脸也变了色了，一看徐良三交代了，就在郭长达举起徐良这一刹那的心里这个高兴劲儿都甭提了，心还盘算呢，我怎么摔呢？往台板上摔不行，这小子长得挺结实，摔不死他，往台柱子上碰，嗯。 差不多，这比往台下扔还保险呢，就摔不死他，也摔他个小发昏。我再抓住他，再摔，多的摔死，多的拉倒，对，就往明柱上摔。这郭长达把两臂抡开了，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冷不丁一撒手，奔东边这个台柱子就扔去了。那玩意儿，这人150-160斤，要撞在这大柱子上还好得了啊？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就见老七儿脑瓜朝下，俩脚朝上，吧唧，像贴大饼子似的，正好粘到柱子上。郭长达心说：“使的劲儿太大了，这下把他拍到上头了。”但是仔细一看，徐良眼睛还直眨嘛，他们还没摔，怎么样？闹了半天，徐良练了手绝艺，叫仙人倒挂画。这种绝艺跟王源学的。原来在阎王寨得匣的时候，徐良跟王源盘踞，你看别人喝酒、谈心、高兴、睡觉。没有徐良心眼多，徐良抽空得跟人家学能耐。要想人前显贵，必须暗中受罪，不吃苦中苦，难得天上甜。为什么王源对徐良那么喜爱？这样的年轻人不多，那么大的名望，还虚心跟别人学呀？不多见。你别看说戒骄戒躁，挂在嘴头上。真正不骄傲的人没几个，因此王源把自己身上的绝艺也想方设法传授给徐良，这叫仙人倒挂画，脑瓜朝下。就这一下，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等方叔安把大脑袋抬起来，翻江鼠蒋平把眼睛睁开一看，哎呦！好啊，开了锅了！房叔安乐得嘣嘣直蹦，还是我爹，你看我爹这招得多阔，这玩意儿，将来我爹还得教给我呢。他乐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且说徐良，这个倒挂画也就是眨眼的功夫，按秒数来说也就个5秒6秒的，老在那挂着。那能行吗？徐良就利用这机会，一松这口气，歘，飘落在台上，一换腰就蹬出2只金镖啊！徐良一想，别耽误时间了，看了看，日头已经压山了。两只手一抖，是飞奔郭长达，招啪！郭长达正在吃惊呢。他没想到没摔着徐良，相反他还露了手，绝艺是仙人倒挂画，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就在他一愣的时候，2道金光奔他来了，没把郭长达吓死。哎呀，他往下使了个大搓身，稍微慢了一点，有一只镖正打到道观上，啪，把道观打飞，另一只镖贴着他肩头就过去了。就在这时候，徐良伸手拽出金丝大环刀，另一只手一扬，啪啪啪，就打出3支袖箭。打谁呀？打八王爷身边左右那几个刽子手。前文书咱说了，李勇、李猛
是七星岛的二寨主和三寨主，奉郭昌达之命在这看着八王爷和这俩小子，把那刀啊就压到八王的脖子上，一会儿看看打擂的事儿，一会儿就盯着八王，一点儿也不敢马虎大意啊，随时随地准备结果八王爷的性命。徐良就替八王爷担心，要想救八王，事先必须把他们俩得解决了，那不然八王爷的命保不住啊。徐良那个脑瓜反应够多快，左手飞出两只镖打郭昌达，右手一指，三支袖箭奔李氏弟兄。虽然是俩人打出三支来，那支箭做后补，万一有打空了呢，这得补上。这顿大环刀砍的，当时十几个老道就砍翻在地。正在这时，郭昌达就上来了：“无量天尊，白眼眉，而休走！”郭昌达拽出量天尺找徐良拼命，老心儿回头跟郭昌达就站在一块儿，这回可不是比武了，是玩了命了。与此同时，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飞身上了擂台，嗨，把八王爷夹到嘎叽窝，浑身就跳下擂台。他们哥俩要事先不合计好了，能配合的这么默契吗？缺一不可呀。徐良一看把八王爷到手了，哎，这个心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蒋四爷一看大功告成了，在怀里头一伸手把信炮掏出来。那要说信炮怎么还得兜揣着？对，这是发信号的炮，这不是攻城打人的那个炮，这种东西颇像现在使的粮饷，就是那二七角，不过尺寸比二七角还大得多，也是粮饷。翻江叔蒋四爷拽出信炮之后，迅速用火镰把它点着了，啪嗤信炮飞起了，有一百多尺高，在空中爆炸开来。这一下莲花观前面可开了锅了，杀呀，别让群贼跑了，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以及被请的各位英雄是各拉家伙扑奔八王擂的擂台。与此同时，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啊，军队就开到了，其实早就来了，听见蒋平的炮声八面出击，两万生力军就围困了莲花观。看热闹的老百姓可倒了血霉了，一看我的天，这是怎么回事啊，散奔逃啊！虽然官兵尽量保护老百姓，要说这么多的人一点也没有伤亡，不可能。甭说别的，有的挤倒了就站不起来，被人踩成馅饼的就有好几十个，至于胳膊断腿折的，踩伤了的，挤坏了的，那么太多了，哭爹叫妈就乱成了一片。到了这阵谁管谁呀、啊？开封府的差官专管抓贼，有一部分人专管保护八王爷。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翻江叔蒋四爷、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紧紧保护着八王，冒烟吐火奔正东。因为正东他们事先都安排好了，好像临时的一个据点，铁帽子王爷岳恒率领五百铁甲军。

0: 事先在这埋伏着。一看蒋平来到了，老王爷双脚点蹬，马往前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呀呀呀！是蒋平吗？
1: 哎呦，王爷，您什么时候到的？
0: 嗨，日头没落我就到了，我怕惊动了贼，没敢露面，领着弟兄们在树林之中埋伏着。
1: 好了，八王爷请回来了，
0: 是吧？岳恒赶紧从马上跳下来，分塔尾辽战群跑步前进。一看八王爷呀，没气儿了。那个说怎么的，背过气去了，那么大岁数了，架不住折腾了，再加上白云瑞一股激劲儿，夹的再使点劲儿，这老头子就受不了了，把蒋四爷可吓坏了。
1: 王爷，王爷，快点拿水来。
0: 有的军兵带着水毒噜拿过来，把塞儿拔下去给八王爷灌了几口。赵德芳这才明白过来，他一看愣了，这是真的。
1: 王家千岁，你已经回来了。
0: 王爷，臣岳恒接驾来迟，当面请罪。岳卿家，这不是在梦中，
1: 哪是做梦，我们就来救您来了。
0: 把八王爷乐的又背过气去了。那人到这阵儿夹不住刺激了，蒋平吩咐一声，赶紧准备车辆把八王护送回城，不能在此耽搁，可这件事交给岳恒了。岳老元帅带了3000马步军兵，开封府又派了20几个半差官配合着把八王送回东京。至于他怎么回安庆宫，先到哪儿后到哪儿，咱不必细说。单说莲花观，这下可热闹了。八路军兵一齐杀到，把山门也推倒了，角门也劈开了，也不知是谁到里把火还给点着了。这座大庙本是木质结构啊，外边刷的油漆，沾着火就着啊。再加上四外还全是树林子，这下可就连成片了，10里地以外都能看着火光啊，烈焰飞腾。另外西山坳就开了锅了，也听不出个个数，打乱套了，到处是喊杀之声，到处是兵器的撞击声。可是有一样，莲花观的群贼统共才有多少？也不到1000人呢。过去之所以没敢动他，就因为他手里有人质。大伙一动，恐怕八王爷有个闪失。如今八王爷被救回来了，大伙无所顾忌了。再加上来了20000军队，莲花观的人岂能压得住啊？这一下就给打散了话，群贼是四散奔逃，恨爹娘少给自己一条腿呀、啊！这有3条腿跑得够多快，因此死伤的是一片挨着一片，让官军俘虏者也有20-30号啊。简短截说，到了天黑了，山县徐良配合着官军抓了10名俘虏，就冲进莲花观。到了莲花观里边一看，遍地是死尸，有自己人，有莲花观的人，挨个寻找。找谁呀？找主要的贼呀。结果找到4更天了，也没找着郭昌达，也没找着卧佛昆仑僧、血手飞廉、江红烈、九头神雕纪成达，包括那一个眼睛的五雷金刚道，都没影了。不过在死尸堆里头找出来公孙良，这个俩眼珠都没了，身上挨了9刀，

0: 鲜血流尽，已经死于非命。再一找，白莲花燕峰在前面趴着，后背中了三箭，这小子也完了。可主要的没找着。徐良吩咐人赶紧救火。这时候蒋平也赶到了，军兵救火的救火，救老百姓的救老百姓，一直忙活到次日天亮，战争才结束。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呀！徐良吩咐，赶紧把俘虏押回到开封府，留下一部分人打扫战场。等老少英雄返回到开封，蒋四爷一瞅啊，乐了，心说这多好，一个个好像灶王爷变的似的，多少都有点伤啊，烟熏火燎，全变成黑脸了。大伙净面之后，蒋平先点点名，缺谁呀？这么多人呢，万一丢几个怎么办？啪啪啪啪，从头到尾一点，可吓坏了。缺谁？西伯大脑的房叔安没了。房叔安，我你哪儿去了？前院、后院、左院、右院找到了没有？哎，虎说甭问，叔他妈这小子能耐差劲，大概混战之中啊，他也归位了吧？大伙一听也背不住啊，快点到死伤的人群之中去查。派专人到那儿去查，没影儿，连查三回，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徐良就皱了眉头了。白云瑞一看，三哥，我看您也不必着急，谁死得了？这小子也死不了，他比猴都多八出。您看他没回来啊，他指定有特殊的事儿。徐良听着有理。点了点头，樊江叔、蒋四爷也乐了。哎，云瑞说的一点都不假，这大脑袋，不定又上哪儿出鬼点子去了，别拿他当回事儿。说着就处理这些事儿。哎，正这么个时候，门上人跑进来了，满脸都是笑。徐将军、白将军、蒋四爷，您快到外边看看去吧。西伯大头鬼方叔安回来了，往八绿球球叫他进来。是啊，我们说方爷你就进去吧，他不进来，为什么？他说他立了特大的功劳，让各位嘛列队去接他。这个往八绿球球的，他又耍什么鬼点子？哎，蒋平说你别说啊，云瑞刚才说对了。你看他这么晚回来，大概有特殊的事儿，咱们就亮全队接一接，要没那么八宗事儿，再找他算账也不晚。就这样，徐良、白玉瑞、蒋平率领老少英雄全到了迎宾馆的门前，喝一看方栓，小脸黢黑，大脑袋扬着。钉子布在那儿站着，胸脯拔着，手里拎着1尺2寸长的小片刀，在他身旁放着个大行李，鼓鼓囊囊的。不过一瞅方叔安的脸上，黑一道、绿一道、紫一道、蓝一道，都开了杂货铺了，不知道在哪儿蹭的，那汗把前后心都塌透了。徐良来到外头一看，方叔安。你什么毛病？你立了什么特大的功劳？
1: 哎呀，干老啊，儿子可给你增了光了。不信您把那包打开，您看看那是什么玩意儿。
0: 蒋四爷说我去看看。等大家围拢过来，七手八脚把这包打开一看，哟，真是大吃一惊。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樊江叔蒋平和白眉大侠徐良等人让方叔安把包打开一看，哟，真是出乎意料。

0: 闹了半天呢，里边绑着个人。这个人非是旁人，正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郭长达。把蒋平乐得蹦起来多高，说：“哎，这是怎么回事？”“
1: 哎呀，四爷爷，一言难尽呐，咱到屋里去说吧。”
0: 众人押着郭长达，把方树安接进迎宾馆，有人还给他端过一碗水来。大脑袋还真渴了，一口气儿把水喝干，擦擦嘴。
1: 各位呀，
0: 八王累这一完蛋，双方展开混战，我能落后吗？我拉出小片刀就冲入敌阵，
1: 真好像虎入狼群一般，横冲四面，力挡八方，杀的群贼是王八撵西瓜，滚的滚，爬的爬。
0: 刚说到这儿，徐良把眼一瞪，
2: 哇不绿秋秋，说正经话，少扯淡。
1: 哎，是是是，甘老您别吓唬我呀，你一吓唬我没词儿了，就讲不全了。
2: 蒋平说：“家他讲吧。”后来呢？
1: 后来我杀着杀着，我就看见这个郭长达了。这小子背个包，贼眉鼠眼，打算逃走。我一想，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咱们为的是什么呢？抓一百个贼，杀一千个贼，也不如抓住个郭长达，因为他是罪魁祸首啊。因此我横刀就把他拦住，我二人大战了80多个回合，我使了个辉光返照绝命三刀，吓得加一脚把他踢倒在地，这才把他生擒活拿。
0: 方树安这个拿字刚说出来，后脑勺上啪叫韩天锦削了他一巴掌，把老方打的脑袋嗡了一声。我这谁那么客气？韩天锦把眼一瞪，你他妈扯什么蛋，吹什么大牛，你小子要一美就找不着北了，你说实话，要不说实话我掰掉你的狗牙。
1: 哎呀，我的妈，敬爷爷。
0: 好好，我说，方树安这才说出实情来。其实方树安也没全说瞎话。究竟他怎么抓住的郭长达呢？因为在混战之中，方树安杀的也红了眼了。确实，贼没少死在他手里。但是方树安杀的都是无名的小贼，老方一边打着一边还高兴，很欣赏自己的能为，心说我这功夫是长了啊！你看这口小片刀上下翻飞，神出鬼没，是有能耐了。你想啊，凭他的能耐要打那小贼还是绰绰有余的。就这样，他杀了十几个贼，还砍伤了十几个。后来他追几个小贼，追入荒山之中，贼也跑没影了，就剩下他自己了。老方回头一看，吓得脖子直冒凉气儿，心说我这跑哪儿来了，离这莲花观也太远了，看这火光最少也得有10里地。哎，我何必舍近求远呢？回去还找我干老他们。就这样，他往回走，走出来没有2里地，他就发现对面来了十几个人，分的那野草哗啦哗直响。

0: 把老方吓得赶紧趴地上，没敢动，翻着母狗眼看着。在他对面不远，头一个就是九头神雕纪成达。就见纪成达脖子上、脑子上缠着药布，肩头上架着俩大鹰，后边跟着飞剑仙朱亮、血手飞廉江红烈，还有谁看不清了？浑身上下冒着烟儿，手里拎着家伙，从眼前穿过。看那个意思，急急忙忙的，恐怕后边有官兵追他。方叔安真想站起来大吼一声把他们拦住，又一想他没敢，心说就我一个人，我劫这么些人呢，我不是自讨无趣吗？干脆我甭动地方，眼瞅着这帮人冲过去了。老方一看没人了，站起来接茬往前走，走出来没二里地，对面又来人了，吓得他赶紧趴下来。这回他一看呢，正是郭长达。郭长达身边一人都没有，就见这老道才惨呐、啊，道观也没了，道袍也破碎了，手中擎着一对量天尺，边跑边回头看，真雅赛惊弓之鸟一般。方叔安一想，哦，这小子闯重围也跑出来了。哎呀，你看方才那好几十个贼，我是不敢拦着，但是我可不能眼睁睁瞅着让郭长达在我鼻子尖底下溜掉，怎么的我得把他抓住。当然我这能耐那是办不到，我可以喊呐、啊，这离着莲花观不远，要能把我干老他们招呼来，郭长达是不是就跑不了了？不然的话，将来想起这件事儿来，我扪心有愧。想到这，房叔安脑瓜一热，晃小片刀嘣就蹦出来了。这家这胆子有时候大有时候小啊，要大起来比倭瓜都大着好几圈。方叔安抖丹田喊道：“你来，郭长达，你跑不了了！”这一嗓子不要紧，好悬没把郭长达吓趴下。现在这个老道是真嗨了吧？他一看莲花观也着了火了，寺外全是官兵，手下的人已经全都逃散了。而今这么大的门长就剩下光身一人，连点倚靠都没有，他能不害怕吗？现在郭长达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东海小蓬莱。听见这一嗓子，他焉有不怕之理，他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好几步，无量佛心就跳成一个了。这时方叔安就把道路给拦住：“站住！我说郭长达，打官司吧，你还想跑啊？没门！方老剑客等候多时了。”一开始郭长达是害怕，等稍停片刻，定了定神，他一看是房树安，顿时他就不怕了。不但不怕，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无量天尊，对面可是大头鬼，
1: 正是我老人家。郭长达，还叫我费劲吗？我挖下深坑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我等了你可不是一会儿了。你要知趣的，快把你那尺棍给我扔下，我拿绳给你捆上，准保不伤你一根汗毛。

0: 把你押回开封府，一日三餐好好招待。至于你犯什么法，那跟我没关系，我就专管抓人的。牙甭半个说个不字，哼！你看看我领来多少人，布下了天罗地网，你还走得了吗？我各位老剑客，大家都准备好啊！其实房叔安静胡说八道，但是这时候的郭长达害怕呀，吓得他拨了脑袋往上下左右不住的观看啊！这房叔安心中暗笑：贼人胆虚，这回我就得吓唬他，然后我再想办法把人判了抓住他。但是房叔安咋呼了半天没人儿。郭长达一想，如果要有埋伏的话，怎么这么半天不过来呢？哦，我明白了，房叔安这小子善于说瞎话，这叫蒙人呢。我别上了他的当，干脆把他摆脱掉，快走就得了。想到这儿，他往上一纵，摆量天尺就砸。房叔安一看，用大话吓不住人家，可有点懵了。他这小片刀敢碰人家量天尺吗？大脑袋左躲右闪，结果叫人家郭长达冲过去了。郭长达一想，没工夫弹弄你，我快走才是上策的。往下一抬腰，下去了。哎呦，房叔安一看这怎么办？非得叫他跑了不可了。这房叔安把两只手合在一块儿，形成个喇叭桶形，他就叫唤开了：“对面的听着，郭长达过去了，妈的，接住，别让他跑了。”房叔安正叫唤着，不知道为什么，一看郭长达滋溜还真回来了。我说什么玩意儿？叫蛇咬了他脚趾头了？怎么回来的这么快？郭长达转回身来，二次扑奔老方。俩人打了两三个回合，郭长达窜过去，撂蹶子又跑。房叔安在后头又叫唤，连喊了两遍，郭长达滋溜又回来了。这回房叔安可看清，为什么郭长达回来？这脑袋上多出点零碎儿了，脑门子和腮帮子上鼓了俩大紫包。耶！房叔安心中一动，哎呀，这谁帮我的忙吧？不然的话，他脸怎么肿了？是被人打回来的吧？真叫房叔安想对了。帮房叔安忙的非是旁人，正是那位年迈苍苍的老者，打百步神拳吴营长那位，趴到草丛之中，连打了郭长达两掌，把道路都给封锁了，所以他才回来。郭长达到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房叔安拿贫刀，我跟你拼了！
1: 站住！
0: 给你脸不要脸，你寻思我真打不过你呢？啊！我告诉你，我伸手要把你抓住，我丢人，就凭我这么高的身份，能打你吗？我让我的老家人，你就能把你赢了。我老哥哥，您别在那藏着了，您赶紧出来吧！啊，要再不出来，我嘴可没把门的了。所谓没把门的，叫说难听的话了。那位老者在草丛中一笑，心说：“他妈这小子真够坏的，我倒成了你的老家人了。哎，谁让我捧场呢？我就得捧到底。”这位老者弹嗖一声，这才露面，站在郭长达身后。房叔安，不必捉急。老家人到了。房叔安一听，行哎，
1: 啊，那老哥哥，那你。

就替我受点累，把这老道抓住吧！啊，杀鸡焉用牛刀？我这么高的身份，不能跟他伸手。老者点头。郭长达，你还想走吗？无量佛！郭长达一转身，不认得这老头。老匹夫，你是何人？嘿，我是专打活人的。郭长达呀，事到了现在，你别怨天恨地了，别忘了，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如今你已经是恶贯满盈，趴下吧！啊，别叫我费事。就见这老者往前一跟步，把左掌一立，右掌一晃，还啪，把郭长达打得眼前金灯直冒，是仰面摔倒，百步神拳无影掌，不用挨着你近了，那就趴下了。房叔安看的真真的，心说他们这招可真绝呀，这不是神仙吗？又一想，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我可打听过多少人了，人家都说有这么一种功夫，但是练不了。怎么这老宝贝他怎么就会呢？他身上有特殊的什么玩意儿呢？闲言少叙，房叔安一看郭长达倒了，往前一跟步，把他摁住。他能摁得住郭长达吗？这阵飞云道长腰眼跌进，刚想站起来，那老者恐怕被他跑了，往前一跟步，到了郭长达的近前，把他脚脖子给他抓住了。这老头也够狠的，把他鞋给他扒下一只去，掐住郭长达左腿这大筋，你看那脚后跟上面有块筋，这筋可厉害，叫蓝筋呢。要把这筋要给废了，人这脑袋当时就耷拉下来，这人就废了。这老者用大拇指和二指往里头一扣。郭长达，休怪老朽心狠，这是你自作自受。咔吧，把蓝筋给他掐断了。郭长达嗷一个嗓子，顿时就背过气去了。等他再明白过来，脑袋当啷了，这回就吃神仙一把抓也不好使了，这人废了。房叔安赶紧双膝跪倒：“老人家，老祖宗，我太感谢您了，您算帮了我的大忙了。先别忙，咱俩这账得算算，谁是你的老家人，从哪块排辈排下来的？我是你老哥哥。哎，你怎么这么说话呢？哎呦，我的老祖宗！”我那是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您别怪我，我这嘴没有把门的，所以我逮什么我胡说八道。您就原谅我得了。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您是我的老祖宗，您是我的祖宗尖儿，我是您的当啷孙儿，是当啷当啷的孙儿。你说跟这种人在一起，还真生不得气。哼，算了。先给你记上一笔账，将来一块儿算。我多谢老剑客。我老人家，我翻来覆去还是那几句话。

0: 方叔安呐，不必了，我多谢你的美意。老朽一生有个毛病，不求名利。你跟皇上说也好，不说也好，我根本就不感兴趣，我也不图其皇家的赏赐，也不希望什么叫立功。就因为咱们爷儿俩有缘，我帮你个忙。同时呢，我赶上这件事儿了，为老百姓除害，别无他求，因此不能告诉你名姓。这不是莲花观的事儿也结束了吗？我也该办我的事儿去了。你就把这个废物扛回开封府。你刚才说了，你说话嘴没把门的，那你爱怎么说怎么说。你说你抓住的过场达不就得了吗？
1: 哎呀，那也得分怎么回事儿。我说人家得信。要这么讲，您还是不愿意报通名姓。
0: 哎，我叫什么名我都记不清了，甭问了。
1: 我老爷子，您现在上哪儿去？我要办我的事儿去了。您要走了，真有点舍不得。请问咱爷俩什么时候还能见面？
0: 不会太长吧？
1: 你怎么知道不会太长？
0: 方叔安，你认为莲花观破了，郭昌达被抓了，这事儿就完了吗？
1: 啊？那您说不完还能怎么的？
0: 还能怎么的？孩子，回去告诉徐良，告诉白玉瑞，告诉被请来的各位英雄，做好准备吧，大祸就要临头。房传吓得脖子直冒凉气。我老人家，你这么大岁数，说话嘴下可留德呀，你别吓唬人呢。我绝不是吓唬你，难道说你一点没听说吗？就你没听说，你分析这个事情你还分析不出来吗？卧佛昆仑僧跑了，九头神雕纪承达这些人都跑了，能不能完？他们是必报此仇啊，还得想方设法要解救郭昌达。救得了也好，救不了也好，跟你们是完不了啊。据老朽所知，那三教堂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刀山油锅是龙潭虎穴，就是三教堂不行，还有东海小蓬莱碧霞宫，还有武圣人于和和金灯剑客夏随娘娘。方叔安，你记住，什么时候能结束？多咱你们把金灯剑客夏随娘给扳倒，把武圣人于和给扳倒制服，你们才能完事儿。这两个人要扳不倒，你们是不带得安闲的，随时随地都有危险存在。因此我说，我现在告辞办我的事儿，办完了咱们爷儿俩很快就能见面，或许是三教堂，或许是东海小蓬莱。
1: 是吗？那老人家，我说咱爷儿俩这么办，君子之约，咱们把这事儿定好了，我要遇上麻烦事儿，您老还得给我帮忙啊。
0: 一言为定，我帮忙还要帮到底。
1: 是吗？我说老爷子，我还有点事儿跟您打听。
0: 有话快说，怎么这么啰嗦？
1: 我问你，这事儿头我得一点一点想啊。比如说，真要到了三教堂了，遇上那个高人比这块还得高，这是肯定的。他要不高，那个帮饭桶有嘛用啊？那么您这个能耐，能不能好使？您能不能打得过那些高人呢？
0: 方叔啊，你只管放心。

0: 俩人我打不了，谁呀？武上人于和我打不了，我不敢吹。金灯剑阁下随梁，我没试过，打得了打不了，我心没底。哎，假如也算打不了，除了他们二位之外，我没有打不了的。你不管遇上谁，你觉着不保险，你就给我吹。天塌下来，我给你接着。我叫他们个个都学郭昌达，就像这样，我把他抓住，是吗？我多谢老祖宗家。老祖宗家，他还，爷。房栓说着说着一抬脑袋，再看这老头踪迹不见。心说：“我的妈，这老狐狸变的，是什么时候走的？就这么一眨巴眼的功夫没了。”神龙见首不见尾，真高人也。他低头看了看郭昌达，这阵郭昌达从昏迷之中已经苏醒过来了，脑袋动不了了，你怎么摆了怎么是？老方忽然想起，哎呦我的娘！我可别高兴得太早了，我得想法把这废物弄回开封府。这离这莲花观不远，到处都是贼，一旦碰上贼，那可就麻烦了。哎，对，快走！方叔安把郭昌达的道袍给脱下来了，把他包的里头往肩头上一扛，大脑袋撒开脚往开封府就跑。这位还没劲儿，扛着200来斤个大活人，把他累的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好不容易才回到迎宾馆。故此，他比旁人都晚回来的多得多。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啊。范江鼠用手拍了拍他，说：“安呐，你真是立下大功一件，咱们禀明褒相，奏明当今天子，是必有重赏。”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夜晚，我又见到了小爱。我们换了一辆又一辆的公共汽车，那是我们天天都要坐的公共汽车，穿行在整个城市里。只是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弄清楚，那是真的发生过的事儿呢，或者仅仅是我的一个梦。

在写了这么多歌给别人唱之后，总想自己资源回收一下。我们来唱一个很拔辣的歌好不好？

就就反正反正，哇哇哇哇哇！我在想。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3: 评书快餐，清朝帝王史话，皇太极。皇太极运用谋略，一箭三雕啊，打掉了代善，打掉了恶拔亥，也就打掉了多铎和多尔衮，使这几个人在自己争夺皇位角逐这件事上，跟自己没有力量了，也就是说没有对手了。努尔哈赤一死，但是呢，皇太极没有停下来，依然是步步逼近。为什么呢？因为这恶拔亥还有儿子多尔衮。这个多尔衮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就很聪明，那么皇太极就怕这多尔衮和多铎这对亲兄弟将来找后账，所以就来了个斩草除根呢。那么当努尔哈赤一死，这个皇太极就对外宣布说，先帝有遗言，就是努尔哈赤有遗言，他死之后让大妃恶拔亥一起陪葬，就是一起去死，到地下去陪了努尔哈赤去。他这个话一出来，大伙还是比较相信的，因为过去有这个风俗啊。就这么样，在皇太极的威逼和祝贝勒的威逼下，恶拔亥自尽身亡，有的说呢是用弓弦勒死的，反总而言之，这个恶拔亥死了。恶拔亥一死，那么多尔衮和多铎的力量也就人单势孤了。因为多尔衮当时有力量的原因，就是仰仗了自己的母亲恶拔亥。可恶拔亥一死，这叫釜底抽薪呐、啊，多尔衮就老实的多了。那就跟这皇太极产生不了任何阻碍的力量。代善的时势，多尔衮的时

那么皇太极在大魏的争夺中，那是处在极其有利的地位。新国君选举是在庙堂以外举行的，毫无疑问，皇太极稳稳当当的，在没有任何争议的情况下，他经过了长达15年的精心策划，终于是登上大位。皇太极正式当上了大汗。那么皇太极初登新汗宝座的时候，是四大贝勒并肩而坐，处理军政大事，四个人轮流分职，就是一遇到国家大事的时候，有四个人轮班值日。没过几天呢，皇太极觉得这样太碍事，太麻烦啊！遇着一些大事还得商量，商量什么呢？我现在是大汗呢，所以他又巧妙地除掉了二贝勒鄂敏、三贝勒满贵泰，随后又降服住了代善。他没有除掉代善，为什么？他很喜欢代善为人做事，打仗，这个代善非常会打仗，所以啊，皇太极没有除掉他。那么把这些绊脚石都搬开了之后，我们这位皇太极才真正达到了一国之君的位置，说什么算什么。皇太极坐上国君之后，他做了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可以说是影响千古，史册永存呐。一件是改族名女真为满洲，天聪九年，也就是公元1635年的10月13日，天聪汗皇太极发布改族名为满洲的命令，从此满洲族，简称呢就是满族的名称，正式出现在中华和世界的史册上。那么另一件事情就是改国号大金为大清，天聪十年，公元1636年4月11日，皇太极在沈阳的皇宫大政殿举行继皇帝位的典礼，改国号大金为大清，改年号天聪为崇德。因为皇太极有两个年号，一个是天聪，一个是崇德，所以啊，这个清朝出现了十二帝十三朝的现象。皇太极为什么改国号为大清呢？那么在这里呢，他有个传说，他是按照努尔哈赤早年逃难时的一段故事而把大金改成大清的。据传说呀，这个努尔哈赤早年打仗，带领兵丁去打仗去了，结果呀，就在这么一次埋伏当中中了敌人的圈套，被敌人打的是溃不成军呐，这个兵败如山倒，带去的兵全都被人家给杀死的杀死，逃的逃，亡的亡，就剩下努尔哈赤骑着他的马，这匹马的名字叫大清，这马很健壮，带着这努尔哈赤往外逃，跑了两天两夜呀，这匹马已然是汗流浃背，可这后边的敌人是紧追不舍，前边偏巧有一条河，水深流几浪，也说不上这河多深，这个努尔哈赤骑着这个大青马就跑到这儿来了，回头一看追兵已至，努尔哈赤都急了，低下头来看看自己这匹马，大青啊大青啊，你救救我，真要是将来我得势了，真要是我能当了皇帝了，这个国号我就改作为大清，拿你这个名字建立这个国号。这个马通人性啊，再看这匹马翻铁碗亮掌钉，撅撅尾巴炸着鬃，前腿使劲后腿一崩，绕，这赶那刘备马跳檀溪涧了啊，他就跳过去了。嘿嘿，努尔哈赤啊，没啥事就跟这自己儿子们就讲这段故事，说将来啊，我要能当上国王啊，我要是能称帝，我就改称为大清国呀。这事儿就被皇太极听在耳中，是记在心里。所以皇太极当上了这个国君之后，就把大金国改为大清。那么皇太极改国

号称皇帝，意在表明什么呢？就自己不仅是满洲的大汗，不仅是满洲的主人，而且是蒙古人、汉人以及所有人的大汗，是大清国臣民的皇帝，这是他的寓意。皇太极在文治上不但行，在这武功上那也是非常有两下子。他向东出兵，曾两征朝鲜呢，这也是个好打的人物啊。在这公元1627年的正月，这个皇太极就命二贝勒鄂敏带领东征军征朝鲜，过鸭绿江，占领了平壤。占领平壤之后，两下就开始签订了个盟约，就兄弟之盟啊，称兄道弟，建立了友好关系，说不打不成交嘛，就在这儿来的可能。那么公元1360年，这个皇太极称帝大典的时候，这个朝鲜呢就派了个使臣，兄弟嘛，啊，你那儿称帝，我这儿派使臣。可这个使臣呢，拒而不跪，不下跪。这皇太极可火了啊，你们朝鲜国王效忠明朝，到明朝那里下跪，到我这儿不下跪，打。12月份，皇太极又以此为借口，第二次对朝鲜用兵，而且皇太极是亲自带领大军过鸭绿江，前锋是直捣汉城啊。这回一打呀，把这朝鲜打服了，这回又签了个盟约，不是兄弟盟约了，是君臣之盟了啊。这回朝鲜称臣了，这是对朝鲜。那么他向北用兵呢，征服索伦，把索伦也给打败了，向西用兵，三征蒙古啊，他把蒙古好多部落都打败了，都归为己有，把好多蒙古的土地都划在了他大清的土地范围之内。那么在这里呢，他征打蒙古的时候得到了一个宝贝，什么呢？玉玺。在蒙古有这么一个汗叫林丹汗，这个人的势力很大，几次跟皇太极较量，最后而这个皇太极到底把林丹汗打败了。这个林丹汗逃之到青海打草滩，结果死在了打草滩。那么林丹汗一死，这个林丹汗的继承人，他的儿子就带领属下归顺了皇太极，就献了一个宝贝，什么玩意儿？传国之玉玺呀！这个玉玺是大元朝元顺帝北逃的时候带在身边。那么元顺帝死了之后呢，这个玉玺就失落了。200年以后，在草原上啊，有一天一个牧羊人见自己这个羊啊三天不吃草，就用这个蹄子挖坑，啪啪啪啪啪啪啪刨坑，干嘛呢？这是啊，你不吃草怎么在这老刨呢？刨了三天，刨出一包来。牧羊人打开一看，我的妈呀，是一传国玉玺，就把这玩意儿献给了林丹汗。林丹大汗拿在手中，自命天子，可没想到被皇太极打败了，他的儿子就把这玩意儿献给了皇太极。皇太极借玉玺在手，是哈哈大笑，我这才是真正的真命天子啊。那么他向南用兵，无入中原，他先后五次带领大兵攻打中原呐，进了山海关以内了，烧杀抢夺呀，什么事儿都干，几次围剿北京城。但是我们又不能不说，皇太极的胆略确实很过人。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向明朝挑战了，但是他还在等，等什么呢？等自己势力再大一些，好跟明朝对着干。真正把明朝打败，夺取你的江山。为什么他东西南北他都扫平了？为什么他要打朝鲜、打梭伦、打蒙古？原因很简单，我打你，我还跟你建立关系，就是我向明朝开仗的时候，我免去后顾之忧。这里边他跟蒙古是最近的，他极其的拉拢蒙古人呢，甚至他的婚姻都搞了政治婚姻。因为蒙古的势力很庞大呀，他的军队也仰仗了蒙古人呢。说他的婚姻怎么还是政治婚姻呢？这个皇太极有一后四妃，一个皇后，四个妃子，全是蒙古人。他跟蒙古通婚，拉拢蒙古，把自己的

主啊下嫁到蒙古那儿去，咱们两家永结于好，永远永远的好兄弟。这里边要说一句，他的一后四妃都是蒙古人，他的第四个妃子叫庄妃，俗称大庄妃，他的名字叫布木布泰，是科尔沁贝勒寨桑之女。那么这个庄妃14岁嫁给皇太极，这年的皇太极34岁，皇太极继位皇帝后封她为永福宫庄妃。庄妃作为一个女人，人生中最大的事儿就是生下了一个儿子福临，也就是后来的顺治皇帝。她生顺治那年她28岁。那么庄妃的故事呢，咱们下一章啊一定仔细好好讲讲，因为这个女人在中国清代史上是很有名的。公元1627年，皇太极觉得自己这个力量可以行了，完全可以跟明朝对着干了，发动战争攻打明军，夺取北京，称王称帝。他在五月份指挥大军呢，直接向明军开战，就发生了两大战争，宁远战争和锦州战争。可他不打不知道，一打吓一跳。当时明军指挥这两大战役的是袁崇焕，努尔哈赤就死在了袁崇焕的手中。哎呀哈，这回可遇着敌手了，仇人见仇人，分外眼睛红啊。可这一打呀，袁崇焕太会用兵了，宁远和锦州两大战役皇太极败得特别惨，兵败如山倒。回来之后他痛思琢磨，他想，这袁崇焕这么厉害吗？我怎么就整不过他呢？他一细想起来战场上的情景啊，这个袁崇焕太会打仗了，肯定自己不是对手，怎么办？他就想了一个计策，除掉袁崇焕，他就带领9000人马绕过山海关，由打蒙古扎进关内，直接就打到了北京城下。这是他第一个计，绕城而行。到了北京城下一阵猛攻，这边明廷告急，立刻告诉袁崇焕，袁崇焕带领人马星夜赶城，够奔北京城来解救。可袁崇焕不回北京啊，他不能上当，一回北京就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啊。这皇太极呢，就在北京城附近呢抓了一个太监，明朝的太监，就把这太监关到一个屋子里边。这皇太极呢就布置两名将领，一个叫鲍承先，一个叫高鸿忠啊。那么这两个人都是汉人，皇太极就面授机宜。那么这两个人呢就到了这个关押太监这个屋子的隔壁，就是一个木头板，这屋说话那屋听得清楚的。这俩人就捣鼓鬼话，我告诉你啊，咱们为啥大军能长驱直入啊，就是因为袁崇焕将军帮咱忙啊。袁将军呐、啊，早有夺皇位之意呀、啊！啊，嘘，小点声。俩人就这么捣鬼话，尽意的让那太监听到，随后就把那太监放了。这个太监跑到了皇宫里边，把这个事儿就告诉了崇祯。崇祯是深信不疑，你敢袁崇焕大兵一到，皇太极哗就撤下去了。袁崇焕就把人马扎在了北京城城外，可这个部队不能没有吃的，就跟城里边说，我们这个部队啊得有粮食，得有蔬菜，得有水，因为北京城这个战时打仗，所有城门都关闭。这上边就用一筐把袁崇焕给吊上去了，说皇上给你吃的，你来吧。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这筐一吊上去到皇宫里边，崇祯啪把袁崇焕就给关起来了，然后就推外头杀了。老百姓也以为是袁崇焕引清军入关呢，好家伙，吃袁崇焕肉，喝袁崇焕血，都拿这个钱买他块肉下酒。可他一代忠臣就这么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除掉了袁崇焕，皇太极着实的高兴了一阵子，绊脚石踢开了。可他也感觉到以现在的实力，通过这几次战争还是实力不够啊，必须把国家

0: 好好的治理，才能作为战场上的坚强后盾，保证大后方的供给足。那么他实施了几个改革，首先就是调剂满汉人的关系。在努尔哈赤期间呢，他在东北对这个汉人不是太好，而且汉朝这个官呢，就即便在满洲做多大，自己的马不能骑，自己的牲畜不能用，自己的田不能耕，这个官员病故了，妻子还要给贝勒家当奴才。皇太极告诉手下，我们一定要满汉相处的和睦，汉人是我们发展的基础。他下令减轻汉人的赋税，告诉满汉可以通婚。那么在朝中呢，他大量的启用汉人来做官。这里边有个例子，就是范文成啊，这个范文成就是汉人，这官位做得很高，都是皇太极给提拔的。而且在商量军国大事的时候，这皇太极总是问文成来了吗？啊，没有文成这事儿定不了。他就是树立汉官的形象。有一些贝勒贝子向他报告一些事儿，他也告诉你去找范文成去，由他来决定。所以范文成这个官越做越大，最后都做到了内密院大学士。这个内密院大学士那就是相啊。所以这个汉人在清朝拜相，由打范文成这儿开始的。所以他对汉人的官是非常好的，他尽量去拉拢这些汉人。他知道汉人多呀，咱满洲人少啊。蒙古人再能打，没有文化，所以还得仰仗的汉族啊。公元1643年，这一年皇太极52岁，白天还照常工作，继续批奏文，可到了晚上，突然一句话也没说，是撒手西归，奔天而去。皇太极的死标志着大清皇朝的一个朝代结束，也标志着大清皇朝奠基工程的完结。太祖太宗两代整整60年的奋斗，为后来清军入关、定鼎燕京、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做好了准备。我们这一讲就讲到这儿，下一个我们讲顺帝福临的史话。谢谢大家收听，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0: 评书快餐，清朝帝王史话，顺治福临。公元1643年八月初九，这一天呢，皇太极早晨起来很精神，到朝中处理了一些政务，然后就散朝了。来到后宫坐了一会儿，喝了杯茶，感觉都没什么意思，就到后宫玩。他这后边有个花园，里边的小太子们、大臣的儿子们，还有一些妃子们，在那儿有荡秋千的，有踢毽子的，搞一些体育活动呗。哎，皇太极这兴趣也来了，也跟大伙玩了那么一会儿，玩到高兴之处，又想起下棋来了，这就传令，把这朝中叫来两个象棋高手，就在这后边下上棋，下了几盘棋，中午开饭，吃的倍儿香。皇太极的身体不错呀，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啊。吃完了睡了会儿午觉，下午又开始处理一些政事。政务处理完了，到晚饭了，又下了几盘棋，心里头高兴。到了晚间睡觉半夜时分，一阵心痛，把抓肉肠啊，咔，那心都拽了，翻了几个个，人是不行了，死了。要说这人呢，皇太极这一生戎马生涯呀，就这么样，白天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晚上突然死亡。在他死之前呢，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也没有交代由谁来继位。这事情出得太突然，他留下了两大遗憾。第一个

遗憾就是没有指定谁来继承人，第二个遗憾就是他亲自迁都北京统一中原的宏伟志愿成了泡影。那么皇太极这一死，这满朝文武惊动，这就开始办大丧，宫中是一片混乱。这大丧期间得指定谁来当国君呢？咱不能老这么乱了，国家不可一日无主啊。这就准备选下一个国君。这是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这场战争在8月14日，也就是皇太极死后的第六天，在皇宫的崇政殿打响了。这个先帝努尔哈赤啊，有个遗诏。这个遗诏上怎么写的呢？凡是皇位的继承问题，都由满洲贵族来讨论，由贵族们来决定。这个是努尔哈赤的一个遗诏。这得尊重祖制，得尊重这遗诏来办事。可是在当时呢，能决定谁来当国君的这个问题有七个人，他们七个人的意见举足轻重。这七个人都了不得，他们是四个亲王，三个郡王。四个亲王有谁呢？有李亲王代善，正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那么还有三个郡王，就是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和俄郡王鄂德里。这就是四个亲王，三个郡王。当时能当国君的，能继承皇位的，最有希望夺得大位的是肃亲王豪格和睿亲王多尔衮，因为这两个人的名声最大，地位也比较高，在军中的威望也比较高，也得民心。豪格是谁呢？他有利条件在哪儿呢？首先，豪格第一是皇太极的长子，是皇太极的大儿子，35岁那年正值壮年呢，精力充沛。第二呢，是人才出众，历史称他是容貌不凡，长得英俊潇洒，不比周润发差，也赶上高仓健和施瓦辛格，哎，长得比较英俊，比较漂亮。第三是久经战场，每战必胜，战功那个军功章啊，那个奖杯啊，奖牌啊，家里头堆了半屋子啊，那么大个军功。第四呢，就是皇太极生前亲自掌管的正黄、镶黄和正蓝三旗，这三个旗也就三股军队完全拥护豪格继位，因为他是长子啊。当时皇太极活的时候掌管了三个军队，就是正黄、镶黄和正蓝。那么这三股军队完全站在了豪格的一边，我们拥护皇长子继位，我们坚决拥护，我们绝不反对，我们誓死效忠。说这三旗的力量很大呀，所以啊，这些条件使豪格有权继位，这些条件也为豪格登上国君之位铺平奠文了。这是豪格。再就睿亲王多尔衮，这个多尔衮他的有利条件是什么呢？第一，他是先帝努尔哈赤的第14子。论起来，那甭说论起来呀，那是天经地义的，那是豪格的叔叔，努尔哈赤的第14个儿子，比豪格长一辈。他又是皇太极的弟弟，那年多尔衮多大岁数呢？32岁。哎，这个豪格呢，比这个多尔衮还长三岁。32岁的多尔衮，那正在当年呐。

0: 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第二个，这个多尔衮受到他父亲，也就是努尔哈赤的钟爱，他非常喜欢这个第十四个儿子。历史上记载啊，努尔哈赤曾留下遗言，说多尔衮子当立而年幼，说这个儿子将来可以立他为国君呐。这个儿子不是一般的儿子，这个儿子有两下子。就由此可见呢，这个努尔哈赤对这个多尔衮是非常钟爱的。那么第三，这个多尔衮的兄弟为正白旗和镶白旗的旗主贝勒，也就是多尔衮的弟弟多铎。这个多铎和多尔衮是一个妈的一个爹的，所以呢，这个多铎掌管的正白旗和镶白旗这两个旗也是战斗力极强，这两个旗也是非常的责无旁贷的，毫不留言的支持多尔衮。我们支持多尔衮，多尔衮就是未来的国君，多尔衮万岁。哎，这都喊出来了。那么第四呢，因为多尔衮他们是亲哥仨，就一个妈生的，老大叫额济格，那么老三是多铎，那么这哥三个都是王啊，那么也在七大王之内啊，那么这哥三个都是王位啊，都是郡王位啊，你想七个人说了算，他们亲哥仨就占了三票，哎，要拉了一票，那就是以多胜少了，那是举足轻重的事儿，那是啊。所以啊，这个多尔衮是非常有力量的。另外，多尔衮每次出征，那是战必胜，攻必破，家里的军功章奖杯，不摆半屋子，也摆一仓房，就那么多。那么从实力上对比看，豪格有正黄、镶黄和正蓝三旗的支持，多尔衮有正白、镶白两旗的支持。那么还有三旗呢？那么那三旗由代善的父子掌管，那么这三旗就是正红和镶红两旗，和吉尔哈朗掌管的镶蓝旗。这三旗呀，谁争取过来，谁就必胜无疑呀。所以啊，这三旗的意见也是至关重要的。形势摆到这儿了，各个有利的条件摆到这儿了。十四日天刚蒙蒙亮，天上还有星星呢，来了两队人马呀。这两队人马先到大清门，到那之后，为首的军官跳下马，擦啷啷啷啷啷啷，兵刃拔出来，举刀明示：各位，我们誓死拥护豪哥继承皇位，如有不听者斩杀。啊，就把这崇政殿给围上了，呼啦着这就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这时节那四个王三个郡王这就来了，一看这怎么事儿？这怎么有军队把守呢？这要兵变怎么的？大伙谁也没太多敢言语，知道这是两黄旗呀，这是豪格的部队呀。大伙进来，在崇政殿这儿坐好了，开始讨论谁来当这国君的问题。外边两黄旗把守呢，可这时多尔衮呢，胸有成竹。怎么说呢？你别看都是你豪格的部队，我的部队马上就来了。哎，刚想到这儿，外边哈哈哈哈坏了，正白旗、镶白旗也来了，都是剑拔弩张，剑出鞘，刀出匣，呼啦朝在外边又包围了一圈。我们誓死拥护多尔衮继承大位，我们誓死拥护多尔衮继承大位，我们拥护多尔衮，我们拥护多尔衮，谁要不拥护多尔衮， 谁要不拥护多尔衮，那他就滚，那他就滚。这家喊的热闹，战天动地的，那个场面十分吓人。现在这太明了了，两白旗拥护这多尔衮，两黄旗拥护豪格，里边在讨论这件事儿。这要讨论明白了，讨论顺当了，这仗打不起来。真要稍微不慎，有一点毛病，外头就得叮叮当当凿起来，里边就得嘁嘁咔嚓抡起来，那就完了。各大臣们提心吊胆呐，往这儿一坐，你看我，我看你，是大眼瞪小眼，谁也不吱声。最后多尔衮一想，别不吱声啊，那论起来我是叔叔辈的啊，我是努尔哈赤的第14个儿子，豪格那是我侄子，咱们是家里事儿，我得打破这个沉默。各位今天聚集一堂，大伙商议，由于先帝驾崩，谁来继承着大清国朝的国政，谁来执掌着江山，由先帝以下一诏，由大臣们决定。现在尽可谈话，推举一人。这时多铎就站起来了，多尔衮的亲兄弟。我之见嘛，论其人品，论其威望，当哥哥莫属啊，就是你啊。多尔衮一听，你也太直接了，你这着急，你隔了锅台上哪门子炕，你谦虚一会儿行不行？还直截了当的，还就你哥哥我呀，你让人听得也太露骨了，这玩意儿你假装点不行吗？你含蓄点，你有点文化，有点修养。这家没等咋这还没等怎么地呢，你先提出来了，你这一句话容易人起外边干起来。多尔衮一拨了脑袋，那假装不露，那都像演戏似的，这帮人那都是中戏毕业。不行不行不行，以我之见，本人德才还是不够的。多铎一想，你这何着的，大哥，那你要不行这么办吧，那我当得了啊，我的名字也在先帝的遗诏之内啊，我的名字想当年啊，父亲活的时候也提过我呀，那也不是不提拔我呀，你要不当这国君，我当呀。哈，多尔衮一琢磨，你这怎么疯了你呀，你说让我当，我假装谦虚，完了你自己一舔胸脯，你要当受得了吗？这你也太目中无人了，你往往这一句话欠一个缝，就容易打起来。这多尔衮使劲弯了这多铎一眼，那意思，兄弟你怎么能这么整呢，你也太白了。不行，你也不能当，你不够。那我怎么不够啊？这多铎拿眼睛溜了一圈，那你不当不让我当，我也不当了。那干脆我说呀，让李亲王代善当得了。多尔衮一听，心里这个骂呀，你怎么的了多铎你呀、啊你逮谁你送谁呀、你逮谁你要泡谁呀，你这是啊，你有毛病啊，你脑袋让鸭子踢了还是让门公子抽了你呀 啊你受得了吗？让我当，我说假装不当，完了你说你当，我不让你当，你又把这玩意儿踢给代善，让代善当，怎么的？这国君送不出去了，怎么的？我怎么发现你有点虎超的呢？你，250啊，你也有点。那代善是谁呀？那位说呀，代善就是那努尔哈赤的长子嘛，努尔哈赤的指定继承人，皇子。后来让这皇太极一顿整，一顿弄，一顿鼓动，一顿鼓捣，一顿痛，咔嚓把代善给整下去了。可努尔哈赤已经死了，那不管怎么地啊，那是当年的皇长子啊，努尔哈赤的大儿子，那也是多尔衮的哥哥，一个爹的，两个母亲的，但那也亲呐，一个父亲的嘛。所以多铎一 所以多多一琢磨，那你不当，你不让我当，不让我当，那就大哥当。多尔衮心里想，谁当也不如自己当啊。可这个师姐的谁呀、啊？就可这个师姐的代善却站起来了。代善一看要乱套啊，这不行啊！不管怎么地，这是我们家的天下呀。那不管怎么地，皇太极是我弟弟；不管怎么地，豪格是我弟弟的儿子。我现在已经老了，虽说我没当上国君，当年没当上国君，让皇太极把我给收拾了，可有一点的亲兄弟。代善王起战，各位不要争了啊！以我之见呢，多尔衮身为皇叔，我也身为一个长辈，咱们共同为的是大清。但是皇太极先帝驾崩，理应父传子驾天下。以我之见，还是在皇太极先帝的儿子当中选出一国君，必定是咱们爱新觉罗家族血脉相连呐、啊。我之见，拥立豪格为国君。代善说话是有分量的，他说出这话来，谁也不好反驳。那多尔衮也不能说别的，那是自己的大哥。那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呢，所以说基本上代善这句话就叫一锤定音，他提出来了，让这豪哥当国君，是帝之长子，当成大统啊。这个豪哥此时也感觉到外边都是我的人马，有两黄正蓝和两红旗的支持，大局已定。另外他一看多尔衮自己那皇叔也不言语了，多多在这把脑袋也低下了。多多怎么想的，乐谁当谁当，说我是王爷就行，你看他没有多大的野心。另外一所以豪哥就感觉到这个局势已经稳定了，自己非国君莫属啊，这国君肯定是我的了。他拿着眼睛四外看了一圈，一看大伙都不言语了，这个师姐代善又加重了语气。帝之长子，当成大统。我不知道我说这话有道理没，所以我感觉到豪格可谓大清之国君。这话说完了还没人言语，这就等于默认，大伙已然同意了。可就在这么个紧要的关头，豪哥王起一战说了一句话，没把代善鼻子气歪了。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前文书正说的小月亭把道走错了，本来回周家坨，结果走到湖北宜昌。你这糟糕不糟糕？又累又乏，靠着江边找个茶棚啊，喝口水歇歇腿儿。本来不想找事儿，结果这事儿来了。两名军官长得五大三粗的，一瞅就不是好人，腮眉鼠眼，还骑着两匹马，也上这茶棚喝茶。从中有个黑胖子调戏女老板，就女掌柜的，又拉又扯，又搂又抱。你说众目睽睽之下，观之不雅呀。月亭的火三起三落，后来一想，不管了，不管了，有我什么呢？我屁股还没擦干净呢。把脸一背，他不看了。可这个事情要到此为止也就算了，偏偏不随人愿。这事儿越闹越大，那个女老板连喊再叫，军爷饶命，军爷高抬贵手。这黑胖子急了，怎么的？你装什么正经？我认得你，你是魏寡妇。你老爷们死了好几年了，你也没闲着，不是跟张三就是跟李四。我是地方官，我能不了解你吗？嗯，你说你装什么正经？军爷喜欢你，哎，这觉着你得说感到幸福，你得感谢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又哭又叫，你干嘛？啊，你劫掠呀！啊，今儿个我还就不答应，我看看你是个什么劫掠的女人。回过头跟他那同伙说：“来。”扒他裤子，你说哪有这么干？别的喝茶的人，你看要出事儿，吓得躲出多远去。胆儿小的，结了账都跑了。这女老板蹲到那块了，军爷饶命啊！我已经嫁了人了，我有人家了。什么？有人家了？还这行啊？没听说过。

你嫁给谁了？就是他。女老板吓坏了，用手一指。这俩军官回头一看，哦，炉灶那儿蹲着个小伙子，系个围裙，那脸上还好几道黑，满头上还有汗，正在那添柴火烧水。这小伙子长得黄麦净皮也不错，能有20挂零吧。这小伙子吓傻了，拿着围裙擦着手，瞪眼往这看着。这俩军官一看，他谁？他就是原来我们的伙计，叫周三儿。我们俩答应都同意了，已经结婚了。什么？嗨，结婚了？跟谁打招呼了？这是非法的结合，不到地方官报案，不到那儿登记，你们就私自就结婚了。哈哈，这还了得了？这玩意儿是非法。来来来，动手！这俩小子跟野兽一样，二次扑过来了。那周三儿啊，一开始害怕，到现在一看他俩真下手，周三儿气得心里噔噔噔直跳，赶紧过来。二位军爷，高抬贵手吧。他是贱内，他胆儿小，请二位军爷赏个方便。啊啪！什么东西？我认得你。这些年你在异星就不守法，我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你趁早把行李卷夹着，给我滚！离开这地方是你的便宜，不离开这儿多管闲事，对你可不利。二位军爷，无论如何，您高抬贵手，他胆儿小。您怎么罚？您罚我，是吗？罚你那好。黑胖子冲那黄脸的一使眼色，黄脸的把腰刀拽出来，好嘞，认罚呀。认罚爷爷就给你个方便。大伙认为他是吓唬人呢，哪知他往前一跟步。刀子一搅动，周三儿是死尸栽倒，那血扑下去喷出，哇，把人们可吓坏了，躲出多远看着去。月亭没动地方，月亭一看呀，真吓家伙，有这么干的。就见这周三儿手刨脚蹬，折腾了一会儿不动了，绝气身亡。那女老板呢，吓得都呆了，张着嘴说不出话来。这俩小子还找词儿呢，各位，我们为什么把他宰了，你们清楚吗？我当众向你们宣布，这小子是大金国派到大宋朝的细作。他是个细作，不杀他等什么？我们手里头有他的材料。另外这小子还是岳飞的余孽。你别看岳飞死了，他是岳飞的余孽。这不瞪眼栽赃吗？死人嘴里没招对。他要不说这话，岳亭这火还小点。岳亭一听，呵，好小子，你污蔑我爹，这还了得。连日来月平这心里就不痛快，窝着火，本来强往下压，一看发生这种事情，实在是忍无可忍。小月平拍桌子过来了，来，这俩小子还拎着刀呢，跑，你干嘛？你有事吗？认得我是谁吗？你谁怎么样？方才你提到的那个岳飞，飞是旁人，那就是我的先人，我是他儿子，我叫岳亭。哎，还没等说出来，好小子这几个字
月平的掌就到了，啪！通天八卦掌正拍在心口上，这一掌把这个黑胖子就揍到江边上，大口喷血，手刨脚蹬，时间不大就归位。那架得住他这一巴掌，那黄脸一看不好，哎我的妈，转身刚走，小月亭一翻闸，啪，正揍后脑勺上，再看把脑袋打没了，那掌够多硬的呀，花红脑袋一行了满地。老百姓看可了不得，眨眼间三条人命。月亭打完了，长出一口气，心想我惹祸了。这是大宋朝管辖地面，白天呢，说不定官府很快就来人，是非之地我不能久待，但是也不能给这女老板找麻烦，赶紧过来。掌柜的，掌柜的，饶命，别害怕，说不上谁帮谁的忙了。哎，既然落到这个地步，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你赶紧躲躲，不叫官府绝不能饶你。摸了摸，拿出块银子，能有20两，往这一放，这是文言20两，拿着逃命去吧，快走。小女子这才清醒过来，给月亭磕了个头，进屋匆忙忙收拾了个花布小包，顺着江边他跑了。谁敢在这待着？月亭一看死尸扔江里去，在这搁这也不好看，三具尸体全都扔到大江里头。茶棚子他也不管，转身行，他就走了。那么官府后来怎么抓人，怎么调查，跟本书无关，咱不必细说。这回月亭啊，头脑清醒，经过这一刺激，明白过来了，打听方向，很顺利的回到湖南九嶷山里周家坨。一进门，周家坨丐帮的人里里外外正忙活着呢。本宅的主人周九成正好出来办事儿，一眼看见月亭了。哎呦我的大侠呀，你哪儿去了你呢？月大侠回来了，月大侠回来了。这一喊，几百人闻风而动，都是丐帮的弟子。哗，月大侠回来了，月大侠回来了，列队迎接。小月亭冲两旁抱了抱拳，也没有详细说怎么回事，迈步进了内宅。他一进内宅，正好巡行画外普渡十方，丐帮的帮主叶无光从里边也出来了。另外呢，丐帮的四当家的姓周叫周正，周四爷从里边也出来了，还有其他的英雄好汉。哎呀，亭儿你可回来了，快进屋进屋进屋。哎呀哎呀，月亭等进了屋，心说话总算到家了。哎，各位啊，大家都等急了，可不是吗？怎么样事情办的？老天保佑，基本顺利，我把湛卢剑得到手了。是啊，解扣，把宝剑摘下来，看湛卢剑。叶无光等着拿过来看了看，果然是一口稀世珍宝啊，这不是一口宝剑，关键是三条人命的事儿。众人听完了无不喜欢，有的人没去呀，就问月亭这宝剑怎么得的手的。月亭没有详细说，简要的啊，啪啪啪啪经过讲说一遍，但有一件事必须得讲明。各位，唯得这把剑在君山比武，袁三爷，老前辈袁三爷啊，袁三爷怎么了？把脑袋丢了，哗，
此话怎

顶。月平掉着眼泪，把袁三爷怎么死的经过讲述一遍。丐帮的弟子闻听是咬牙顿足啊，都疯了。找阴阳教的人跟他玩了命了，给三当家的报仇，给三舵主血汗了。老帮主叶无光没哭，叶无光是紧咬钢牙，好好好，老三，在天之灵别散，等着我们弟兄给你报仇雪恨，完不了。岳丁等说完之后一看，老师张三丰不在，少林的大和尚圆通老当家的也不在，岳丁不得问我师父哪儿去。周四爷向他介绍是这么回事，你走了之后，你老师武圣张三丰等着你，可过两天呢，紫霄宫来个道士给他送了一封信，我倒没看那信怎么写的，就见道爷看完之后脸都气得变了色。后来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了，武林之中新出了一个派别叫辟邪派，辟邪派的人专门要对付少林和武当两派，哎，无故挑衅，发生着争斗，让老当家的赶紧回去。后来听张道爷讲嘛，明年五月初五，地点定在武当山，三大派来个比剑，比剑定输赢啊！少林派、武当派、辟邪派，一剑定输赢。老当家的说他得回去着手准备准备，临走给你留个话，说你把事情办完，无论如何明年五月初五要赶回武当山紫霄宫参加比剑大会。哦，是这么回事，好吧，我知道了。叶挺就琢磨那是后一步的事儿，眼前的事怎么办呢？勉强睡了一宿觉，第二天吃完饭，月婷起来了。各位啊，我跟大家告个假，我还得走啊。婷儿，你上哪儿去？阴阳教啊，我还得进山呢。道宝剑为什么？道宝剑为的是换人，我们三个人还在他们掌握之中，现在宝剑已到手，我进山换人去。大伙一听，那行，能让你一个人去吗？我们众人保护你。哎，不，用不着。这又不是打仗，干嘛带那么多的人？人多了诸多不便，人多了叫你起戒心，我一个人咱们和平解决。我跟阴阳教的教主讲的明白，拿剑换人嘛，不至于发生意外，就是发生意外我一个人说走也好走，带着这么多的人诸多不便。众人知道岳平这小伙子肯定又宁又犟，好吧，要那样的话你一个人多加保重，可咱定个时间，掌灯以前你要不回来，我马上派援兵前去找你。那行，掌灯之后我肯定回来，不回来你们爱怎么调遣就怎么调遣，我就管不着了。岳平背上宝剑，背上铁伞，带了应用之物，一个人进了九嶷山，胆子多大？金山往前找着道呢，哎，这回他熟悉了，来了好几次了。正中央那架大山叫顺元峰，前边两架小山鹅黄峰、女英峰，三峰正中央那块盆地就是生死门阴阳教，他心里都有数了。正往前走着呢，就听有人喊他，岳大侠，岳大侠。谁啊？岳亭一看，道旁边站着六七个人，为首的正是官府的爪牙鬼王门的门长包亭。

0: 在包廷的背后有云飞、满飞，还有那个女阴贼梅五娘，还几个人不认识，正喊他。岳亭一看他们，就一皱眉呀，迈步过来了。各位，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哎呦，岳大侠，怎么明白人说糊涂话呀？我们奉教主所差，在此恭候多时了。教主爷会算，准知道您这时候得进九一山前来送剑，怕您不认识道，让我们几个人来接您来了。哦，原来如此。岳亭一看，这不是在战场，尽管是仇人，不能说旁的话。第一次跟他们站在一起，众人保着他进山，路上谁也不理谁。那个女阴贼梅五娘离着岳亭不远，在后头还小声嘀咕呢：岳大侠，这些日子处得不错呀。岳亭没理他，想我们呀。岳亭心说，好不要脸的东西，看来你们是没安好心。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小岳亭四进顺元峰，来第四回。这不是说接着请帖参加什么婚礼、什么喜庆的宴会，这是玩命，这是拿宝剑换人。要顺利了，可能不发生意外；不顺利了，就得流血掉脑袋。所以说，小月亭浑身上下全是胆呢。首先，人家阴阳教不失礼，派来十来个人接他。其中那个女阴贼梅五娘是最不要脸，存心往外喜欢岳亭，不管当着谁的面，他控制不住也得说几句，在岳亭身后就说：岳大侠，多日不见，挺好吗？你想我们？岳亭好像没吐了，其实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假装没听见。他说了一些淫词浪语，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把岳亭这伙说的是三起三落。那帮贼听着就假装没听见，面无表情跟着往前走。长这么个事儿，就突然听见对面树林里头有人口念山歌，人没出来，先喊上了：“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我是打死一个，管打不管埋。站住！哗，谁？群贼就一愣啊。”连岳亭也为之一愣，心说这事儿都出笑话。这个阴阳教顺元峰本身就是个大贼窝子，怎么还有吃生米的跑这儿来吃小灶来了？这谁？莫非是开玩笑不成吗？可是正在这时，啊，噌，窜出一人，手拿鞭子把道路横住，站住！人们一看呢，都乐了。闹了半天，是个大姑娘。这姑娘这个比杨红啊略微稍微猛着一点。杨红长得小巧玲珑，这姑娘长得也不粗，但是显着体脂啊比杨红要健壮一些。娃娃脸，弯弯的眼眉，一对笑眼儿，鼻似悬胆小嘴儿，一嘴的小银牙，

那个皮色长得那个细腻，衣着很朴素，但是透着巾帼女人的威风，身前身后透着杀气。这个样子也就在20左右岁吧，骨溜溜的脸蛋一边还带着个酒坑，你看他嘴里念着山歌，说的挺横，其实笑眯眯的，一张嘴满嘴的银牙之外有两颗虎牙，这两颗虎牙特别显眼，要一般人长这俩虎牙得吓死人，跟鬼差不多，可这虎牙长在这姑娘的嘴里头，还显得那么秀气，添了三分人才。这姑娘乐呵呵拎着把鞭子，这鞭子油黑瓦亮，也不知什么皮子制作的，斜挎个兜子，钉子步一站，别走了，把兜银子全给我留下。谁一看都乐，我合字并肩字啊，怪事啊，山大了什么兽都有，这丫头片子长得那么好，跑这街道来了，你说他是疯了是啥了？就是逗逗他，逗逗他，逗他。月平没动，有那个不开眼的。其中有一人，人送绰号贪花浪子，姓蔡，叫蔡天德，也是阴阳教的。这蔡天德晃单刀，噌就跳过来。姑娘，穷疯了啊！上这儿找外唠来，你怎么想来的？我看姑娘，你不用劫道，你这干嘛呀？这得单多少风险？你要愿意的话，在下姓蔡，双名天德，我是这儿的小头领。我说你要嫁给我的话，有吃有喝啊，你何必冒这风险呢？哎，来来来，把鞭子放下，咱俩唠扯唠扯。他一伸手，离这姑娘还有一丈来远，没想到这姑娘手腕子一翻，就这把鞭子啪，正抽的时候，那鞭子对我这么粗，啪这一下不要紧，把这姓蔡的打的我的妈肉摔出去有两丈多远，再一看这皮全没了，鲜血奔流啊！疼不疼啊？等满飞众人赶到近前一看，眼珠子都抽瞎了，这才知道这丫头腰两下手底下太厉害了，没有办法把这个伤号周到旁边去，快点给他包扎。云飞过来，铁爪神鹰，丫头，你哪儿来的？你不是本地人，凭你的口音，你也不是湖南人，你想干什么？你别忘了，这是顺元峰阴阳教管辖的地界，是吗？我管你是哪儿的，我就知道姑奶奶缺钱花，手头不方便，管你们借点银子。废话少说，把兜的银子全给我翻出来，翻出来之后撂在地上，你们爱干什么干什么去，我不拦着，不听我挨个揍，看着没，他就是个例子，你狂，你找死。铁爪神鹰满飞大便不往前一纵，就是一掌，姑娘闪身躲过，鞭子一咬，啪，这一鞭子奔他后脑勺抽，满飞还真有两下子，锁梗藏头，把脑袋藏起来，后背一耸，这一鞭子没抽脑袋上，正抽后背上，啪，这一鞭子把那么大的满飞就打出一溜口去，后边的衣裳整个给撕开了一条紫领子，满飞疼的哎呦，人们过来看，哎呀，您受伤了。

0: 瞒得人家受伤。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说不好使。人家这一露手头，连小月亭都为之震惊。好，这丫头是谁呀？年纪跟我相仿，手底怎么这么快？还这把鞭子都使神了，不认识。在这个场合没法说话呀。群贼一看傻了，合字并肩字，方紧咱得扯呼。今天遇上对点子了，对咱可不利。你说这帮贼是什么？经的多，见的广，好汉不吃眼前亏。如果真过去，一鞭子一个，一个也好不了。但是想要过去，这也不好办呢。不给他留下钱，这事儿麻烦。岳大侠，你看，咱办公事，叫他这一拦着你，这跟岳亭商量。
1: 等，都别动，别动，
0: 别伤了和气。我过去说几句。岳亭过来了，乐呵呵冲他一抱拳：“姑娘，在下有礼。”那姑娘叉着腰，小嘴撅着。你是谁呀？在下岳亭，我和这帮英雄啊去办点事，遇上姑娘您了。刚才听说您缺钱花，对，就需要银子，好办，不就是要银子吗？我把给你银子也就是了，别耽误我们的事儿啊。岳亭乐呵呵在怀里一翻呢，还真有十了两银子。你出门能不带钱吗？手托银子往前一送，姑娘，我钱可不多，因为我办公室来的，是不是的？虽然不多，倾囊而赠，我没了，有多少给你多少，这总能放我们过去吧？把银子放地上，银子放地上，一块银子，这姑娘看看，拿着鞭子一点，啪一正。鞭子真神了，比手都好使。把银子缠住，叭一带，银子回了肉，他接到手中。没十两也差不多，行了，够零花钱了，能花个三天两天的吧？揣兜了。那些人，都翻兜，有银子的都给我撂下。岳亭一转身，各位，咱们求个顺利，行不行？有钱就给他放下，不拿怕挨鞭子，这怎么办？给吧，把这钱一小堆全放在这儿，全给你了。还行，这还差不多少。姑奶奶说话算数，都过去，都过去，都过去，过去。呼噜呼噜呼噜，这帮人从他身边都过去了。大伙儿心说：记住你这样的虎牙，就你这模样。回去报告教主，就找你算账。只要你不离开顺元峰，不离开九嶷山，你就跑不了。一笔账先记上。岳亭众人刚要过去，姑娘过来了：慢，你们都走吧，都走。我这姓岳的你留下，我说几句话。岳亭没办法，那帮贼先走了，抬着上号。岳亭一转身回来：姑娘，还有什么事儿吗？你站这儿，我好好看看你。长得怪不错的，你叫什么？岳亭。哦，岳亭，你师父是谁？我师父是洞玄真人张三丰，铁伞怪侠，这都是我老师。哎呀，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啊！这你老师很了不起，怪不得你长得这么精神。我瞅你这人也不错。这么办行不行？我有个要求。说吧，姑娘，什么要求？我挺喜欢你的，咱们俩亲近一步，交个好朋友吧。岳亭心说话，这世上什么人都有，这姑娘这脸皮儿也够厚的。孤男寡女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孤男寡女有交朋友的吗？岳亭。

一皱眉，哎，那合适吗？要有什么不合适的？我这么揣摩着，你没我大。这么办吧，咱们亲近一步。你管我叫什么好呢？月丁说：“姑娘，我有事儿，我现在有公务在身，的确人命关天，我不能耽搁。有机会咱们再唠。”姑娘，失陪。哇，这一大脚，月婷跑了，惹不起我躲得起，没工夫浪费这时间，一口气跑出五里地，也没追上前面那伙贼。回头一看，姑娘没影了，心说这姑娘可能从小神经受刺激了，有点疯疯癫癫的，有点魔怔。管你是个谁呢，没工夫跟你闲扯。他要往前走，刚一转身，就听见眼前咯咯一笑，那姑娘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月平的前边。站住，你想把我甩了啊？没门儿！哎呀呵，你使的什么招？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我都不稀得练。你知道我怎么到你前面的？这回你服了吧？哎呀，月平心说这人功夫太棒，就凭我的脚程，我是真跑的，居然他超越了我，而且身法如此之快，好像幽灵相似。这可是个了不起的人，这看法顿时就变了啊！这，我刚才那话说半截，我想跟你亲近一步，交个朋友，你愿意不？你说，我自然是愿意了，我愿意，愿意啊！你比我小，大概我比你大，磕头吧，叫姐姐，我管你叫小弟。月婷一听，什么？你能有我大吗？这不没事找事吗？哎，怎么不乐意？我不配做你姐姐。哎，非也。月平又想，一切求个顺利。我姐姐，那我吃什么亏？万般无奈，月平一躬扫地。哎，姐姐在上，小弟有礼。这还行，兄弟，免了。过来，他把月平拉住了。和这个亲热呀，小弟呀，你长得细皮嫩肉的，眼角眉梢带着傲气，我看你印堂有点发暗。哦，你还会相面？半仙之体。有一场大祸就在眼前，千万谨慎留神。这么办吧，兄弟，咱们姐弟同行，我给你做个保镖，你看怎么样？使不得，使不得。叫姐姐怎么这么别扭？大姐，这么办，我现在要去阴阳教，我把阴阳教的事情办完了，我再回来，请您到周家坨串串门，拉倒吧。耍什么贫嘴？知我呀，我懂。阴阳教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那几个鸟人吗？阴阳家的教主，两个总管，旗剑飞仙高峰、幻影嫦娥周代，还有什么老妖婆子、南宫玄、北宫月等等等，不就那些骚干零碎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姐姐跟你一块去，去事情要办得顺利，自然更好；要不顺的，看着我的鞭子们，挨个抽，像赶猪一样，我把他们抽死，怎么的也甩不掉了。最后月平没有办法，好吧，要那么的大姐您非要跟着，一旦出了事儿，您可别后悔，别怪我呀。瞧你说的，我是你姐，你是我兄弟，还分什么彼此？走走走走。月平心说话，狗皮膏药粘上了，怎么甩也甩不掉了，一边往前走这边问大姐：“您是哪的人？”“远了，我是四川人。”“哦，怪不得。您贵姓啊？我叫了半天姐姐还不知道您是谁。”我小弟说话真逗。

0: 我小弟啊，我是谁你不必问，你先不用问，到了时候我自然就告诉你了啊。岳婷就是很自尊的这么一个人，一看人家不说，第二句话也不问了，照样正往前走着，就听见对面有人喊：“是岳大侠吧？”啊，正是，我等恭候多时了。岳婷跟这丫头停神站住，抬头一看，呵，生死门裂开了队伍，旗幡招展，有人在此迎接。谁接出来？大总管旗舰飞仙高峰，后边都是阴阳教的教众来迎接岳婷。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乖和喽。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哈啾哈啾，
0: 不要乱吃零食。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早起的早到底指的是几点钟呢？其实说到了早起，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听起来就很健康的行为嘛。但是一年四季并不是都要早睡早起的，有的时候啊，一味的早起反而是会伤害到我们的身体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详细的跟各位聊一聊早起到底应该是几点起床哈，并且呢，教会各位养成正确的睡眠习惯。是的，您没听错哈，我们刚才确实是这样说的，太早起床的话呢，有可能会让我们的心脏受伤的。因为有些人呢，尤其是老年人哈，特别喜欢早起，可能不到五点钟啊，四点钟，甚至有人三点钟就起床了，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我们中医呢，在讲的是寅时，其实也就是凌晨的三到五点，它呢是人体肺经工作最旺盛的时间段。而肺经的职责是什么呢？是重新分配人体所需的气和血。那么只有人体处在了一个深度睡眠的情况的时候，才能够高效的把气血呢输送到心脏的各个器官。而如果说这个时段我们不好好休息的话，就会非常容易造成心脏缺血，很有可能会引起的是心肌梗死和猝死的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哈，早起并不是让我们过早的起床，太早的起床其实跟熬夜都是一样的，它都会导致我们的睡眠严重不足，产生了睡眠剥夺的症状。比如说什么呢？第一个叫做急性睡眠剥夺，它呢会产生的像头痛、头晕、注意力下降和烦躁等等这样的症状。另外一个呢叫做长期睡眠剥夺，它呢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免疫功能失调，让我们更容易患有那种消化道的疾病、肥胖、心脑血管疾病和痴呆、免疫性疾病等等，这样的风险是增高的。而除此之外呢，由于我们过早的起床了，那么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过早的躺下，这样的话呢，会导致睡眠的一个昼夜的紊乱。熬夜和过早起床其实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不健康的。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7到9个小时的完整的睡眠。

0: 年。另外呢，我们还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早起的时间呢要随着季节来改变。传统的医学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的思想哈，叫做天人相应。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想要保持健康的话，那我们必须要适应自然变化的规律，否则的话呢，人体的气机升降出入就会导致正气虚损，抗邪能力变差，身体呢就会变得体弱多病了。那么天人相应呢，其实是有两层含义的。第一个呢就是昼夜节律，第二个呢就是四时的节律。首先呢，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昼夜节律的问题哈。而昼夜变化呢，就是自然界当中一个最根本的节律了。因此呢，睡眠之后起居是人体最重要的一个生理的活动。那么一天之内呢，随着昼夜阴阳消长进退，人的新陈代谢呢会发生了一些相应的变化。很多的长寿老人的养生秘诀当中哈，都有这样的一条准则，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么夏天的时候呢，当太阳升起的早哈，我们就适合来早起了，6点多的时候是比较合适的，当然不能够睡到太晚了。那么冬天的时候呢，太阳7、8点钟才升起，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稍微把起床的时间呢晚一些了，才是符合人体的生理节律的。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四时节律哈，也叫做四季节律。黄帝内经当中的称春三月夜卧早起，夏三月夜卧早起，秋三月早卧早起，冬三月早卧晚起。春主生，夏主长，春夏的时候啊，天地阳气正旺，所以说呢应该晚睡早起，易于人体阳气生发。秋主收，冬主藏，秋冬的时候呢阴气渐兴了，所以呢秋天的时候啊应该早睡早起，冬天的时候呢应该是早睡晚起，以此呢来适应天地四季的渐变。那么以上呢，我们所说的晚睡哈，并不是按照了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哈去放肆的熬夜，因为现代人睡眠的时间呢是普遍偏晚的，很多人呢甚至要熬到了凌晨之后再睡觉，而这种作息明显是对健康有害的。建议大家晚上的睡眠时间呢，最好不要超过11点钟。另外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即便是适合早起的季节呢，患有了高血压、心脏病的人群呢，也应该要适当的延后，以免发生意外。
1: 爷爷加油加油，我们一起来
0: 打速。而黎明时分的时候呢，人体的血压还有体温变低，血液流动的速度缓慢，血液呢是比较浓稠的，肌肉呢也是很松弛的，容易发生心脑血管事件。另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养成正确早睡早起的习惯是很重要的，前提呢当然是早睡哈，并且保证每天呢能够有充足的睡眠时间。人体自身呢是有很强的调节能力的，晚睡晚起一旦形成了习惯的话，它就会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呢从以下几个方面咱们开始努力。第一个呢就是改善睡眠环境。睡前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先洗一个热水澡，或者说热水泡脚，穿那种比较宽松舒适的睡衣，枕头的高低和软硬是合适的，被子的薄厚也是适当的。关灯，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营造好那种安静的舒适的睡眠环境。另外呢，我们在睡觉之前呢，不要喝太多的咖啡还有茶等等这样的容易兴奋的饮料，更加不要使用电子产品。
2: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第二个建议呢，就是调整运动的时间。已经有研究表明了，在早上7点钟或者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之间来运动的话呢，是可以提前生物钟的，让人白天充分的消耗掉能量，犯困的时间呢会提前，有利于早睡早起。而傍晚19点到20点来做运动的话呢，就会来推迟我们的生物钟了，让我们的夜晚会变得更加的兴奋，睡眠的时间呢也会有所推迟的。而第三个建议呢，就是从每天早睡1个小时开始，设定合适的目标时间，在保证睡眠时间的前提之下呢，入睡和起床的时间都是要相应前移的。比如说呢，把就寝的时间提前1个小时，那么起床的时间呢，也应该要提前半个小时或者说1个小时。我们在适应了几天之后哈，可以再提前1个小时，以此类推，去逐渐达到一个目标的时间。 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合理安排早晨的时间，因为早上起床之后，为了减少困意，一定要马上的拉开窗帘，让日光呢照进我们的屋里，要尽快的收拾好我们的床铺，洗漱享用早餐，最好呢可以适当的来进行一些户外运动，当新的一天的生活呢因为早起变得不再忙乱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也会变得更加的有效率的，早起才会更加有动力。那么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人呢是要适应自然的，当然呢也要有一些灵活性和弹性，有一些特殊情况可能我们要特殊处理哈，比如说偶尔呢因为不可抗的因素晚睡了，又或者说早起了，那我们中午的话呢就可以小睡一会儿来补一个午觉。如果说一周呢工作很疲惫了，周末适当的补觉也是可以的，但是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呢？周末同样坚持早睡早起。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啊，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来跟大家去分享那些跟健康有关的靠谱的资讯。接着呢，我们来说一说蜂蜜水、淡盐水、柠檬水，我们早起第一杯水到底应该要怎么喝呢？其实关于晨起之后我们第一杯水到底应该喝什么，您可能会听过各种各样的版本哈，各种各样的说法，像是我们之前说到的淡盐水啊、柠檬水、蜂蜜水等等。那么其中呢，淡盐水它并非是适合所有人的，有几类人群呢喝了反而会加重我们的身体负担。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早起之后呢不建议来喝淡盐水。其实关于晨起喝淡盐水的理由呢，有人认为是可以排毒的啊，还有人觉得是能够缓解便秘的。而事实上呢，清晨喝淡盐水可能会存在了一些潜在的风险。首先呢，是可能会让我们的血压飙高，因为早上呢是人体血压上升的第一个高峰，我们喝淡盐水的话呢反而是会加速这个血压的爬升，对于身体来说影响是比较大的。另外呢，提醒患有了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和肾功能异常的朋友，尤其不能够把淡盐水作为早上起床之后的第一杯水。而另外呢，它还会引发的就是口干和脱水。刚刚起床的时候呢，我们人体的血液还是处在了一个很浓稠的状态，而摄入淡盐水的话呢，很有可能会提高我们的血液的浓度，诱发身体的不适。而如果我们盐的浓度再掌握不好的话呢，反而会越喝越渴，带走我们身体的水分，造成了口干和脱水的这个情况。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没有排毒的作用。淡盐水哈进入到我们的胃肠之后呢，很快哈就会被吸收到血液当中了。那么从原理上来说呢，它只是增加了血容量，并且呢最终通过小便来排出，它其实没有办法起到这个传说的排毒的作用的。而除此之外呢，人体本身呢是有自然的生理规律的，它并不需要额外的来排毒。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它也没有办法去缓解便秘，因为盐水当中呢是含有了钠离子的，因此呢渗透压是比普通的白水要高，而理论上呢摄入了高渗透的液体呢确实是有利于通便的，那么前提是高浓度的盐水才能够达到一定的渗透压呢，并起到了这个通便的效果，而淡盐水基本上就是无效的。另外呢，淡盐水当中缺乏了膳食纤维还有油脂等等哈有助于排便的物质，它没有办法消除便秘。那么既然我们前面说了这样喝盐水是不对的，那到底怎么样来补盐水效果才能更好呢？其实盐呢，它是咸味的载体，也被我们称为了百味之祖，它所制的盐水呢并非是一无是处的。那么以下生活当中的场景呢，它就能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了。首先第一个哈，就是淡盐水漱口是能够预防感冒的。唐代的孙思邈呢，在《备急千金药方》的齿痛论当中就提到了，每天呢用温盐水来漱口，叩齿呢是可以预防牙齿松动的。这个呢是最早记载盐水漱口功效的医学文献了。那么从现代医学的观点来看呢，正常人口腔黏膜的褶皱是很多的，那么血管血流很丰富，用盐水漱口呢是可以抑制口腔内病菌的繁殖，从而呢可以预防和控制牙龈炎。那么同时呢，盐水漱口还可以阻止一些细菌和病毒从咽喉部进入到我们的体内，对于预防感冒呢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另外呢，漱口的淡盐水呢建议大家用那种温水来配置哈，浓度呢大概是生理盐水的0.9%。那么漱口的次数呢也不要太多，每天2到3次，最好呢是在早上或者说晚上刷牙之后，每次呢含漱大概1分钟，漱口的时候呢咽喉部位也一定要照顾到。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轻做身。而第二个呢，就是运动的时候配合淡盐水。锻炼的时候呢，我们人体出汗比较多嘛，那么水分消耗也是很大的，及时来补充足量的水分和盐分是能够保持机体水分和电解质的平衡的。而第三个呢，就是急性腹泻的时候咱们可以来喝一点淡盐水。那么腹泻丧失的不仅仅是水，还包括了像电解质。简单来说呢，电解质就是我们体内的盐分，包括了像钠离子、钾离子和碳酸氢根离子。那么电解质紊乱呢，会造成了像乏力、心悸和心律失常，严重的低压血症还会导致生命危险的。
那么话说回来了，我们晨起之后的第一杯水到底应该要怎么喝呢？因为经过了一夜的睡眠，呼吸还有皮肤和尿液呢，都会消耗我们人体大量的水分，因此呢，清晨的第一杯水就会显得尤为重要了。首先呢，我们从效果上来说哈，就是白开水是最佳的。白开水是没有热量的，它不仅仅能够有效的去补充我们体内的水分，还可以让血液呢迅速得到稀释，促进血液循环，让我们人呢能够更快的清醒过来。它其实就是绝大多数人一个最佳的选择了。另外呢，蜂蜜水呢是适合那些便秘的人群的，但是并不适合糖尿病患者和肥胖的人群。而柠檬水呢也不适合胃酸过多的人，可能会增加我们胃部的不适。另外呢，我们从温度上来说哈，就是和体温相当的了。早上起床之后喝凉水呢，会让我们的胃肠黏膜突然之间遇冷，让原来开放的毛细血管收缩，引起胃肠不适，甚至是腹泻。而过烫的水呢，会容易破坏我们的食道黏膜，甚至会增加食道癌的风险。所以说早上起床之后第一杯水的温度呢，应该是跟体温大体相当的就可以了。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水量方面哈，大概是200毫升左右。一杯水的量其实是有讲究的，喝太多呢会冲淡我们的胃液，影响早餐食物的消化，那么喝太少呢又起不到这种健康保健的作用，所以说建议大家喝200毫升左右。如果说身体本身呢就患有了像肾脏疾病或者说某一些代谢性疾病的话，我们就应该要遵循医生的指导了，以免加重原有的疾病。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那么接着呢，我们从时间上来说，就是在洗漱完之后，晨起喝水的时间呢，建议大家还是在洗漱完之后。虽然说夜间长时间的不进食，但是如果说前一晚哈口腔清洁不彻底，那么细菌呢仍然会分解食物的残渣，造成了口腔的伤害了。那么如果说恰巧我们喝水之前呢也没有刷牙，而口腔当中的细菌便会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里。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速度了。速度呢，建议大家就是小口慢慢的喝，因为快速大量的喝水呢，会迅速的来稀释我们的血液，增加心脏负担，也容易把大量的空气呢一起吞咽下去，容易引起像打嗝或者是腹胀。那么晨起的第一杯水最好就是小口小口的慢慢喝，以喝完之后呢，感觉到舒畅不胀，饱跳的时候呢，水不会在肚子里面咕咚咕咚的响啊，这样是比较合适的。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乖和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哈啾哈啾，
0: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长期戴眼镜它到底会不会让我们的眼睛变凸呢？
0: 你越来越美丽，人人都说 nice。
2: 或许您曾经听到过这样的一种说法，说近视眼镜戴久了，眼睛呢就会凸出来，因此呢有一些人呢就会对眼镜产生了一种排斥的心理了，我宁愿看不清楚，我也不愿意戴眼镜。或者说呢，只是在上课或者是看电视啊，或者是其他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偶尔来戴一下。那么戴眼镜它真的会让我们的眼睛变凸吗？其实并非如此，近视呢才是眼睛突出的一个罪魁祸首。戴眼镜让眼睛变凸呢，它其实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哈。眼睛变凸呢，通常是由于近视度数过高，伴随了眼轴变得过长，那么从而引起的就是眼球鼓出了。往往呢，在极高度的近视当中呢是比较常见的。而近视呢，按照了解剖的结构呢，可以分成了轴性近视和屈光性近视的两大类。大多数哈近视都是属于那种轴性近视的，也就是由于眼轴增长过快导致的这个近视的现象。那孩子其实在刚刚出生的时候，大多他们都是远视眼，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的眼轴呢也会像身高一样增长，此时呢孩子会逐步从远视眼过渡到一个正常的视力。但是如果说长得过快的话，那么就容易会变成了近视眼了。而一般而言呢，儿童的眼轴越长，发生近视的概率就会越高了。生长发育期的儿童每年眼轴的增长呢，最好是能够控制在0.3毫米以内。到了18周岁左右的时候呢，孩子的身高发育基本上就完成了，眼轴呢也会慢慢的稳定下来。可见哈，眼睛变凸的根源呢是高度近视带来的眼轴过长，这个事跟戴眼镜它真的是没有什么关系。那么眼镜呢，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视力由模糊变得清晰，是由于镜片呢改变了光线的聚散度。而近视眼镜的凹透镜哈，会让进入到眼内的光线呢发散之后成像在视网膜上，并且呢让佩戴者看清楚外界的事物。但是呢，凹透镜本

生呢，就是由于它的光学作用会导致事物变小，并且呢会随着近视度数的增高而越来越小。那么从他人的视角来看呢，戴着近视眼镜的人呢，眼睛也是会变小的，同时呢会给人一种眼睛变形的感觉。

而事实上呢，一副合格的眼镜不但是能够矫正我们的视力，让我们看得清晰、舒适和持久，还可以对佩戴者的眼睛和面部的某一些缺陷起到了一个修饰的作用。而相反呢，如果说近视了不戴眼镜，由于视物不清可以导致视疲劳，那么久而久之呢，会引发的就是调节和聚散等等视觉功能的改变，不仅容易加深近视的度数，甚至还有可能会导致斜视的发生，是有害无益的。所以哈，当我们的孩子出现了近视的情况，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呢来进行规范的检查，科学的验配眼镜。那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应该选择一副什么样的眼镜才是比较合适的呢？而这个过程当中又需要来注意什么呢？首先呢，就是框架眼镜呢是适用面很广的，是屈光不正最常见的一种矫正的手段。那么验配和使用框架眼镜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也容易让人呢忽视其中的含金量了。那么其实如何选择合适的眼镜是大有学问的。正确来选择眼镜呢，应该是从镜片的光学、美学以及力学等等这些方面来统筹考虑的。首先呢，就是验光务必要精准。其次呢，是选择镜架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注意镜架的镜梁和鼻型、镜腿和耳型的吻合的情况。而最后呢，也是最容易被大众忽视的重点哈，就是镜片的磨制是需要准确的。镜片的光芯呢，需要和瞳孔中心来对准，也就是瞳距和瞳高呢是需要匹配的。不然的话呢，很容易产生的就是临镜效应，而会导致我们的视疲劳。接着呢，再来提醒大家，日常佩戴眼镜的时候，我们的注意事项。第一个呢，就是佩戴眼镜的时长需要遵医嘱。医师呢，会根据屈光不正的度数，对佩戴者的用眼需求和视功能的状况呢，来做出一个判断，啊，决定戴眼镜的方式和戴眼镜的类型。基本上呢，有必要配镜的患者呢，通常还是需要经常来戴眼镜的，不要随便来佩戴别人的眼镜，也不要戴呢已经变形了的眼镜。而第二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戴眼镜之后呢，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眼镜，尽量的是双手取戴眼镜的，沿着脸颊的两侧平行方向来摘戴。单手来摘戴的话呢，会破坏镜架左右平衡性，导致变形的。眼镜在摆放的时候啊，也一定要注意哈，镜片面是朝上的，或者说放到镜盒里。这么做呢，是可以避免镜片磨损。不要把眼镜放在阳光直射的车里，那么建议呢，镜片每晚我们都要用清水来清洗。验配眼镜之后呢，也可以定期前往专业的视光中心来进行眼镜的维护和矫配。而第三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戴上眼镜之后啊，需要定期的来复查我们的视力状况，特别是儿童和青少年，因为视觉系统呢还是处在了一个生长发育的阶段，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呢，一般3到6个月左右啊复查一次，成年人呢一般是半年左右复查一次。如果说有镜片的磨损或者说度数的变化，我们就需要重新验配。接着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到底哪些眼镜对于防控近视是有作用的呢？要对近视进行有效的防控，我们需要对于近视的儿童呢来进行随访和监测了。除了要检查矫正视力和近视的度数，还需要呢测量眼轴，还有角膜曲率和视觉功能。那么此外呢，我们还需要了解父母的一个近视的情况，以及儿童的日常的用眼习惯。对于近视的进展和眼轴的增长的速度比较快的孩子呢，可以通过临床有效的防控方法，或者说多种的防控方法呢来联合使用，尽可能的减慢近视的进展。而根据目前的研究呢，对于近视防控比较有效的方法呢，比如说像 OK 镜、多焦设计软性隐形眼镜、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以及离焦设计的近视防控框架眼镜等等。那我们来说一说哈，像是 OK

镜呢和多焦软镜以及离焦设计的框架眼镜，都是基于周边离焦的一个近视防控原理的设计。经过长期的一个临床的论证，对于延缓眼轴的增长和近视的进展呢，能够起到了一个积极有效的作用。那么低浓度阿托品的近视防控效果呢，已经得到了临床的研究论证了，但是原理呢目前仍然还没有明确，而具体的用药时机、时长以及用药的浓度和停药的方式呢，我们需要严格的来遵循医嘱。而各种各样的近视防控的方法呢，对于不同的人呢，应用效果是有差异的。因此呢，近视防控方案请医生来帮忙进行个性化的选择。必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多种方法来联合使用，达到更好的近视的防控效果。但是无论我们选择任何的近视的防控手段，起到的作用呢，主要还是延缓近视的度数增加。那么现有的方法呢，是不能够让近视逆转的，只能够矫正和缓解进展的速度。所以呢，还是不要轻信近视治愈和近视康复、近视克星等等这样的广告，不然的话呢，不仅会花了冤枉钱，还会耽误了孩子的一个正确的矫正的时机。最后呀，告诉大家的就是，近视防控呢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呢才是很重要的。儿童青少年无论是否近视，我们都应该做到一增一减和一牢记，也就是增加户外活动，减少近距离用眼的时间，牢记一拳一尺和一寸的正确的书写姿势。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我们的肝脏的问题。那么肝到底好不好呢？其实看一看手掌我们就知道了。那么其实肝脏呢，作为我们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它也是新陈代谢最旺盛的器官。它拥有着500多种生理功能，但是却天生隐忍。即使肝细胞已经损坏了70%了，那我们人呢也未必会察觉到任何的不适的症状。这个也是为什么肝癌易发现就是晚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来带大家详细的去了解了解我们的肝脏。首先呢，您可以伸出手掌哈，去观察一下我们手掌的颜色。那么正常人的手掌呢，都是呈那种均匀一致的淡红色的。而如果说我们的手掌两侧的大小余际以内哈，包括我们的指尖处呢，都是呈那种粉红色的斑点或者是斑块的话，按压之后呢，就是苍白色了。那么您就需要警惕，这个是肝掌。肝掌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一种慢性的肝炎和肝硬化的一个重要的指标之一了。由于肝炎和肝硬化引起的肝功能的减退，那么对于雌激素的灭活减少，导致呢雌激素在我们的体内增加，它会刺激到毛细动脉充血扩张，久而久之呢就会形成肝掌了。体内的雌激素的水平的变化呢，引起的小动脉毛细血管扩张，还有可能呢会在我们的面部、颈部和胸部还有后背呢出现那种蜘蛛痣。我们用手去按压中心的部位的时候呢，这颗痣就会消失了，那么松开之后呢又会恢复到一个原来的形状。所以您需要注意的就是，当我们出现了肝掌和蜘蛛痣的话，它可能不一定就是肝病啊，但是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检查，经过医生的综合分析判断才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那么当我们的肝脏受损之后，我们身体的一些代谢功能、解毒功能还有免疫功能等等都是会被影响的，所以一定要注意肝脏的4个求救信号。第一个呢就是皮肤异常，除了肝掌和蜘蛛痣之外哈，我们还需要注意的就是黄疸。那么肝脏异常呢会导致我们的胆道受阻，胆红素呢将没有办法去顺利的排泄了，那么代谢呢也会出现异常，引起的就是黄疸了。通常的表现呢就是眼睛、皮肤还有尿液等等发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食欲不振，肝脏受损往往会导致我们的消化不好，严重的话呢还有可能会出现了像厌食、油腻、恶心、呕吐等等。那么主要呢就是由于肝细胞大量的受损，分泌胆汁的功能呢是降低的，它会影响到脂肪的消化。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容易疲劳了，长期的食欲不振、消化道受阻会导致我们人体出现了容易疲劳、注意力不集中还有头昏耳鸣等等这样的现象。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出血，肝脏异常呢会造成我们的凝血因子合成异常，容易出现的像牙龈出血和鼻子出血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肝脏呢是承担着合成、分解以及储存物质的这种重任，它对我们人体如此重要哈，但是如果想要去伤害它的话却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去说一说肝脏最害怕的5件事儿。第一个就是吸烟和酗酒。那我们都知道啊，烟草当中呢是含有了尼古丁，以及烟雾当中呢有上千种有害物质的，它都会损伤到我们的肝脏的器官，也是导致疾病、诱发癌症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之一了。那么酒的代谢产物呢，乙醇对于肝脏来说是极其不利的，酗酒呢会增加了像脂肪肝和酒精肝的风险。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胡乱吃药了，因为大部分的药物呢都是要由肝脏去代谢的，那么对于药物特别敏感，一次过量的服药或者说长期的服药的话，对于肝脏产生的持续的刺激，让它产生那种炎症坏死。服用多种药物的时候呢，容易产生那种药物交互作用，会影响我们的肝脏代谢药物的能力的。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睡眠不足，该休息的时候咱们不休息，会引起的就是肝脏血流相对不足，影响肝细胞的一个正常的代谢，那么已经受损的肝细胞呢就难以修复了，并且加剧恶化的这种可能。而第四件事呢就是爱吃油腻的了，肝脏呢是脂肪运输的一个枢纽， 消化吸收之后呢，一部分的脂肪呢会进入到我们的肝脏之后再转变成体脂储存起来。那我们饥饿的时候呢，储存的体脂可以先被运往到肝脏，然后再进行分解。而如果说我们吃了太多的油腻的食物的话呢，容易导致脂肪代谢紊乱，让脂肪呢堆积在我们肝脏内，形成了脂肪肝。接着呢，我们再来说最后一件事情哈，就是抑郁和易怒的。抑郁的人呢，经常会有那种肝气郁结，那么易怒的人呢，就会导致肝气横逆，肝阳上亢。这两类不良的情绪呢，都是会损伤到我们的肝脏的。
1: 健康的人快乐多，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可能说到这儿的时候，你会有一点担心了，说哎呦，那我们的肝脏怎么如此的脆弱呀？但是哈，其实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有九成的肝病呢是可以有效的预防的，因为肝脏的再生能力它是超强的。那么影响肝脏健康的因素呢，大多也都是比较明确的，对症下药，我们就可以预防90%的肝病了。而第一个呢，就是保持健康的体重。肝脏内的脂肪呢，会随着我们身体的脂肪一起减少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哈，每周咱们坚持运动5次，每次呢在3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而且呢还需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呢去均衡我们的饮食。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戒酒。戒酒呢是目前为止啊最有效的能够保护我们肝脏的措施了。那么研究发现呢，对于酒精性脂肪肝的患者，一般戒酒之后10天左右，肝内的脂肪呢是可以明显改善的。那么第三个事情呢，就是服药遵医嘱，一定要做到哈，遵医嘱来服药，避免联合用药。比如说呢，包括了中成药在内的不少感冒药呢，都含有了对乙酰氨基酚。那么如果说我们同时服用了2种以上的感冒药的话，不知不觉当中呢，摄入了对乙酰氨基酚的总量呢，就会大大的超标了。那么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些之外呢，还要注意的就是睡眠的时间了。肝胆呢在晚上11点钟的时候呢就开始进行新陈代谢了，那我们这个时候进入梦乡呢，是有助于肝脏的自我修复的，去降低那种不良影响到最低。熬夜、长时间的打游戏等等哈，都是容易伤肝的。那么调理肝脏呢，一定要规律的作息，早睡早起。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
0: 那么最后一件事情呢，就是平和心态。想要让我们的肝脏更健康的话呢，一定要学会的就是保持良好的情绪，尽量做到心平气和、乐观开朗，让我们的肝气呢能够正常的生发顺调。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

稍微一动就出汗，平时呢喝碗热汤热水都会汗流浃背的。但是呢，您身边肯定会有这样的人，剧烈运动之后，不过呢就是出了几滴汗啊，从来也没有体会到那种大汗淋漓的滋味。那么为什么人的出汗量会不同呢？一动就出汗和不爱出汗的人，他们到底哪一个身体更健康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跟各位去聊一聊。首先呢，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哈，是什么决定了人的出汗量。那人呢，其实是一个恒温动物，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呢，体温要保持在36到37度左右啊，身体呢才是能够正常运转的。那么汗液呢，就像是我们人体的空调系统，当周围的环境温度升高了，或者说我们在进行了大量的活动的时候，机体呢为了能够让我们的体温保持在一个恒定的状态，于是呢就会开启了出汗散热的这样的一种保护机制。一个成年人每天从皮肤汗腺排出的水分呢，大概是在500毫升以上。那么高温和运动的时候呢，我们的排汗量就会更多了。而每个人的出汗量其实是各不相同的，主要呢就是受汗腺数量还有发达程度两个因素来影响的。人体呢大概有400万个汗腺，那么其中呢有75%左右哈是分布在我们的体表的，主要呢就是集中在手掌、我们的足底、腋窝、前胸和脸部。那么汗腺的分布的数量和主要的位置呢，它其实是存在了个体差异的。比如说呀，汗腺多且发达的这种人就会更容易出汗了，反之的话呢出汗就会少了。另外呢，汗腺集中分布的位置不一样啊，就会导致呢有的人是额头特别容易出汗，有的人呢是脖子更容易出汗。那我们接着再聊一聊，为什么有的人一动就出汗呢？除了汗液的数量、年龄、性别、体重等等因素哈，都会影响着我们的出汗量的。那么一般来说呢，年轻人比老年人就更容易出汗了，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出汗，胖人散热困难就会更容易出汗。而在正常情况之下呢，一动就出汗的人群哈，大概是分成了三种类型的。第一种呢，就是吃饭的时候特别爱出汗。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是属于味觉性多汗，就是舌头上的味蕾呢是很多的这个感受器嘛，那么它在接触到这个食物之后呢，会向我们的大脑发射信号促进排汗。那么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焦虑的时候特别爱出汗，这个是一种精神性的发汗，也就是说我们在紧张焦虑的时候，我们的交感神经兴奋，从而导致出汗会比较多。而第三种呢，就是固定的部位爱出汗，比方说像脖子呀、腋下呀、手心、脚心的等等部位哈，没有明显的诱因，但是却大量出汗，很有可能呢是因为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引发的原发性多汗。那么以上哈，我们说到的这三种情况呢，它其实都是属于一个生理性的多汗，它是不会对于我们的健康产生任何影响的。但是如果没有明显的活动就大汗淋漓，或者说呢明明不热却浑身大汗，这个就有可能是疾病引发的病理性多汗了，我们需要警惕的是糖尿病、甲亢等等疾病的发生。那么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说一说，为什么有的人爱出汗，但是有的人就不爱出汗呢？不爱出汗的人呢，他天生汗腺呢是比较少，或者说不那么发达的，于是呢就导致身体排汗少，其实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在高温之下，或者说运动之后感觉很热，但是却一点都不出汗的话，这个就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了。比方说呢，第一个就是无汗症，或者说少汗症。除了不出汗呢，有些人可能会伴随了头晕啊、无力啊、面部潮红等等这样的症状。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甲减，我们体内的甲状腺激素呢分泌太少了，从而呢导致我们的身体产生了功能失调。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皮肤的问题了，比方说像放射性皮炎、皮肤萎缩等等啊，汗腺被堵住了，有汗也是没有办法排出来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神经损伤，交感神经功能紊乱，导致控制汗腺分泌的神经受损了。而事实上呢，不爱出汗呢，大多都是生理性所导致的，真正病理性少汗或者是无汗的其实是很少见的，而且呢往往伴有了明显的这个症状，所以说即便您不愿意出汗啊，大家也不用过度担心。
那么我们聊过了爱出汗的和不爱出汗的，我们再来跟各位说一说出汗多少它到底有

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呢。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认为了，说出汗多呢，新陈代谢也快呀，是可以排毒的，更有益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但是事实上，只要身体感觉到舒适，出汗量无论是多是少，它都是正常的，并没有所谓的好坏之差。而汗液当中的成分呢，实际占比量最多的就是水分了，高达 99% 以上。其他的成分呢，仅占到了 0.5% 到 1% 左右，包括了像氯化钠呀、乳酸钠、蛋白质等等啊。因此呢，无论说出汗多少，排的几乎都是水分。那我们人体的正常的新陈代谢呢，就是通过肝脏、肾脏还排出了一些代谢废物。汗液呢，是并不能够把我们人体的毒通过皮肤表面排出来的。那么我们比起天气啊、环境啊等等造成的这种被动出汗，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大家不妨主动出击，让身体由内而外的出一点养生汗。怎么做呢？第一点提醒大家，就是可以积极锻炼。运动的时候呢，产生的汗呢，是皮肤深表层出汗，也就是呢，让我们从里向外出汗。尤其是对于那些不爱出汗的人，是可以通过增加运动哈，来促进我们身体的排汗能力的。但是运动之后呢，大家一定不要马上吹空调啊，或者说洗那个凉水澡，一定要耐心的等待汗液消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可以在空调房里多喝温水。咱们长期待在空调房里哈，会让我们的毛孔变得迟钝的，影响到正常排汗。那么可以呢，每天多喝点温水，让我们的身体保持一个微微发汗的状态，也是不错的。第三个呢，就是可以巧用生姜了。因为我们知道嘛，生姜是有那种散湿驱寒，能够促进排汗的功能。所以说不爱出汗的人呢，可以坚持来喝一点生姜水。比如说呢，像茶叶呀，加上生姜片泡水、生姜红枣水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要做好我们膝盖的保暖了。像是长期哈待在屋子里面有这种中央空调的人，可以把热水袋还有暖宝宝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贴在我们的膝盖上，让人体自生发热。回家之后呢，我们可以用热水来泡一泡脚，其实也是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的。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服务业大会在沈阳召开，许昆林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新伟主持会议，周波出席会议。
2: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苏商企业家一行。
1: 王新伟会见瑞士布克哈雷集团董事长、董事会主席雅克桑奇。
2: 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周波主持并讲话。
1: 省政协举行推动我省跨境电商与产业带协同发展远程协商会，周波主持并讲话。
2: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
1: 江苏辽宁工业母鸡产业链供链活动在苏州举办。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全省服务业大会在沈阳召开，省委书记许昆林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因地制宜、求真务实、开拓创新，推动我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为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周波、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出席会议。
1: 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省发展改革委解读辽宁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沈阳市、大连市、鞍山市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省卫生健康委做交流发言。
2: 许昆林强调，生产性服务业是产业沿链增值的关键支撑，要深入挖掘潜力，着力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能级，坚持向专深耕，促进供需高效适配，推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认证、知识产权等业态专业化、定制化、精细化发展，引导大型工业企业外包专业服务业务，加强撮合对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更好嵌入制造业价值链各环节，坚持向高而进，推动价值链延伸，做强现代物流，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强水网、陆网等建设，加快推进内河复航，培育智慧物流等新业态，做优金融服务，大力发展期货、基金、融资、租赁，引导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积极支持优质企业上市，壮大科技服务，健全技术转移转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软件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全链条升级。
1: 许昆林强调，生活性服务业关乎民生，连着民心，要聚焦民生需求，持续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品质，扩大升级类服务供给，以消费场景创新为抓手，培育高品质住宅、高品质康养、高端旅居等服务市场，以链式思维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不断丰富业态场景，放大东北超等赛事效应，立足我省历史文化资源，发展多样化沉浸式文旅业态，做精做细个性化服务，促进养老、托育、家政等民生服务提质扩容，壮大家居、家装、医疗美容、文创开发等产业，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健全便民服务体系，结合实施城市更新，盘活利用闲置房产、低效用地，配套建设嵌入式多功能服务设施，补齐县域农村服务硬件短板，高质量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扩围升级。
2: 许昆林强调，要丰富多元业态，加快推动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

0: 计划发展，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加快服务业质改数转，持续推进服务业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以标准引领质量提升，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深化服务业对外开放，大力发展跨境电商等服务贸易。要突出项目牵引，充分激发服务业经营主体活力，梯度培优育强经营主体，形成龙头引领、骨干支撑、小微活跃的产业发展新格局，加强服务业项目跟踪调度，推动一批大项目、好项目签约落地投产，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打实为企业解难题，创新监管方式，深化包容审慎监管。要做强服务品牌，不断提升服务业整体竞争力，坚持一盘棋布局、一体化开发，完善服务业品牌建设规划，聚焦优势主导产业，建设高水平集聚区，推动资源聚合、业态融合、能级跃升，以辽作馆为牵引，推动老字号和非遗项目换新，常态化开展品牌宣传推广，持续打造辽宁优品特色品牌，提升辽宁服务的知名度、影响力。
1: 许昆林指出，服务业发展涉及方方面面，要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各市要发挥比较优势，积极探索创新，因地制宜抓好各项任务落实。沈阳、大连要当先锋打头阵，努力成为引领东北、辐射东北亚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高地。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联动，细化任务举措，健全服务业统计体系，强化运行分析，集中政策资源，精准解决堵点痛点。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学习和调查研究，提高能力本领，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奋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市县市区和省府示范区设分会场。省级领导同志、省中直有关单位、部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各市领导同志、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县市区负责同志、省府示范区领导班子成员、各部门主要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6月16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苏商企业家一行。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苏商企业家来辽对接合作表示欢迎。许昆林说，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海陆门户，区位优势突出，资源禀赋良好，产业基础雄厚，市场辐射带动能力强。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0: 许昆林表示，今年是辽宁与江苏开展对口合作的第10个年头，我们正在进一步加强全面对接，在产业合作上精准发力，在科技创新上深化协作，在经贸交流上提质增效，为辽苏企业搭建合作平台提供有利条件，推动取得更多合作成果。大家的业务涉及智慧服饰、现代供应链、先进装备制造、新能源及网络科技等领域，与辽宁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深化合作正当其时，希望广泛深入交流对接，找到更多契合点，谋划落地优质项目，引入更多新技术、新业务、新产业，带动更多企业家来辽考察合作，推动辽苏重点产业链共链行动走深走实，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我们将以更大力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健全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及时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全力支持企业在辽投资经营，做大做强。
1: 海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立晨、红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周海江、江苏零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蒋明辉、江苏金世元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顾祥月、南京天津

0: 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奖励，江苏省苏商发展促进会创会人、副会长于文琴，江苏华鹏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钱俊，江苏采木工业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武国林等先后发言。大家表示，辽宁和江苏对口合作不断深化，为苏商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创造了宝贵的机遇。今年开展的辽苏重点产业链共链行动，让广大苏商更加充分地了解了辽宁的基础优势，看到了辽宁企业的发展活力、广阔的合作空间、强烈的合作意愿，促使我们走进辽宁。此次考察对接，我们亲身感受到辽宁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务实高效的服务，尊商、亲商、安商的浓厚氛围。特别是东北超的持续火爆，展现出整装东北协同发展的美好前景和区域市场的巨大潜力。我们将把辽宁作为投资布局的重要区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挖合作潜力，加快推动合作意向转化为具体项目，带动上下游企业一起深耕辽宁，共同完善产业生态，拓展东北亚市场，助力辽苏对口合作再上新台阶，为推动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
1: 省领导赵成、顾军，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陶兴，镇江同州螺旋桨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通，江苏河阳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华，安替博康扬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罗斌，江苏龙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方红祥等参加会见。
0: 本台记者宋雨宁、陈浩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瑞士布克哈德集团董事会主席雅克桑奇一行。王新伟对雅克桑奇一行表示欢迎，感谢布克哈德集团对辽宁振兴发展的支持。他说，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辽宁工业体系完备，船舶、海工等先进制造业实力雄厚。布克哈德集团是全球压缩机行业的领军企业，其全资子公司沈阳远大压缩机有限公司是集团全球重要的生产基地，企业业务布局同辽宁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双方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布克哈德集团加大在辽投资和研发力度，推进沈阳远大压缩机设备迭代更新、产线升级改造、产能扩容提质，推动沈阳工厂深化质改数转，加快向零碳工厂迈进，深度布局绿氢压缩机产业链，坐实上下游对接、本地化配套供应链布局，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优化创新业态、产业生态，细化服务颗粒度，支持企业在辽实现更好发展。
1: 雅克桑奇感谢辽宁省给予企业的支持，并介绍了集团全球战略及沈阳工厂发展规划等情况。他表示，辽宁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基础雄厚，应用场景丰富，发展潜力巨大。集团在辽宁投资企业过程中，切实感受到营商环境向好，对在辽发展充满信心，将牢牢把握绿色发展、数字转型机遇，持续壮大沈阳工厂规模，推动更多高端产品在辽研发制造，积极开辟新赛道，为辽宁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布克哈德集团中国区相关负责人、副省长顾军参加会见。
0: 本台记者赵宏宇、厉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重要文章，深刻认识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根基在实体经济，关键在科技创新，方向是产业升级。围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优化营商环境等，加强学习研究，强化民主监督，深入协商议政，助力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部署要求，组织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和政协机关干部加强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宣传阐释，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守好安全稳定责任田，引导委员深入界别群众，宣传安全常识，为防范化解安全风险贡献力量。
1: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重要署名文章精神，坚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配合省委省政府做好对朝交流合作相关工作，在巩固中朝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加强前沿知识学习，筹划好调研协商活动，鼓励科技科学界别委员认真履职，邀请省内外科学家、科技工作者担任省政协智库专家，为推动我省未来产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关心关注少年儿童学习成长，依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向青少年讲好党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记者赵宏宇，荔枝美报道。6月16号，省政协以推动我省跨境电商与产业带协同发展为议题举行远程协商会，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省商务厅和沈阳海关有关负责同志通报了我省推动跨境电商与产业带协同发展有关情况。孟继民、陈岩、 蔡俊思、车莹莹、张翰、连氏超等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先后发言，提出加快形成全省高端统筹推进机制，构建全链条一体化综合服务生态，推动传统产业向跨境适配产业链转型，重塑出口竞争优势，加强对跨境电商产业园的精准支持，降低入园企业成本，深化跨境电商财税政策效能与营商
1: 环境机制创新协同治理，激活会展行业强引擎，拓宽辽阔出海新通道，推广产业带集合店模式，推动抱团出海与品牌建设等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周波指出，要提高站位，深刻认识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对辽宁全面振兴的战略意义，创新工作举措，把辽宁独特区位优势转化为对外开放发展动能。 周波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以刀刃向内的勇气破解发展瓶颈，解决好统筹不够、适配不强、品牌不响、物流不畅等问题，要聚焦重点任务，强化顶层设计，健全统筹机制，完善政策体系，畅通物流通道，多措并举推动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深度融合发展。
0: 省政协要持续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为推动我省跨境电商与产业带协同发展献致出力。副省长顾军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邵林出席会议。本台记者董宝琦、左文佳报道，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学习研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着力把握未来产业发展规律和要求，发挥人大职能，以法治方式助推我省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1: 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

0: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围绕科技创新、未来产业等打基础立长远的领域加强立法，以高质量立法夯实长远发展基础。要聚焦省委中心工作，强化人大监督，做好营商环境执法检查及代表专题视察后续工作。要发挥人大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凝聚团结奋斗合力。要以过硬自身建设，锤炼机关优良作风，持续巩固良好政治生态，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在人大机关落地落实。部分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交流发言。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瑞平叫响辽宁服务品牌。昨天的全省服务业大会强调，一季度辽宁服务业占 GDP 比重在去年 58.4% 的基础上攀升至 63.8%， 春江水暖长足进步。但冷静看，与先进省份相比，我们叫得响、口碑好、辨识度高的服务业品牌还有较大差距。决心叫响辽宁服务品牌，彰显了一个工业大省产业转型升级的底气和决心。
0: 辽宁要用好工业遗存、冰雪文化、老字号非遗这些独一份的底牌，把红色辽宁、东北超、鲁艺、辽作做成金字招牌，让辽宁服务辨识度满满。要推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工业软件等高端服务业从散兵游勇走向集团军作战，形成一批行业标杆。更要持续优化发展生态，让企业在辽宁有归属感、有发展预期，让好口碑口口相传。好品牌的打造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但只要持续顶新观念，辽宁服务的这张名片就一定会叫得响、擦得亮。
2: 本台记者何东泽、刘希明报道，昨天省委统战部举办第八期统战理论大讲堂，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绥清出席活动。大讲堂邀请国家民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团成员、北京师范大学杨共乐教授，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文底蕴做专题辅导。会议强调，全省统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落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要求，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
0: 昨天，江苏辽宁工业母鸡产业链共链活动在苏州举办，为辽宁工业母鸡打开了通往长三角高端制造的窗口。活动中，大连理工大学科德数控、通用技术沈阳机床分别与江苏企业进行签约，两家辽宁整机企业还发布了新产品、新技术。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制造强省建设推进处处长周奥，
3: 在这个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呢，可以共同发力，
4: 可以说是我们辽宁的211产业体系呢，与江苏的1650产业体系呢，是这么加速的这种深度的融合。
0: 科德数控股份有限公司华东区销售总监吴迪，
5: 这次活动呢，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契机，一些潜在的一些客户需求，新能源行业以及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低空经济以及这个机器人行业。
2: 本次共链活动的举办地是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东沙湖基金小镇，这里是国家工业母鸡产业投资基金的诞生地。目前该基金完成投资立项项目150个，金额超230亿元，我省三家企业也位列其中。这次活动中，辽宁的制造基础、江苏的应用场景和国家级产业基金在这里交汇，未来这条链的内涵将更加丰富，也将为辽苏两地协同发展碰撞出更多新的火花。
0: 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报道，近日13位苏商企业家组团来到辽宁，与沈阳、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7个城市面对面进行了一场有备而来的深度对接。镇江同州螺旋桨有限公司在恒力重工落地辽宁的时候就开始与之合作，这次企业也想在辽宁扎根。公司总经理王通，
6: 我们也是感受到了辽宁当地包括辽宁省委省政府和大连市对造船行业的一个重

0: 势，觉得我们配套企业在辽宁也会获得非常好的发展。
1: 江苏金盛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去年从阜新朝阳采购原粮约13万吨，这次企业想要借着东北超的契机多做文章。公司董事长顾祥月：
2: 苏超是我们赞助的，我们通过苏超和这个东北超来联动，来寻找我们合作的商机。
3: 此次来辽考察的苏商以新生代企业家为主，对接洽谈聚焦高端纺织服装、现代服务业领域，侧重两省产业链优势互补。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李涵：
4: 我主要向企业呢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园区的基本情况，我们的产业定位。刚才呢，我们与企业呢也都留下了微信。下一步回去之后啊，我要继续和企业进行深入的对接。
3: 从苏辽对口合作到地市一对一精准对接，从苏超球迷北上到苏商组团来辽，南北之间的互动正在全方位发展。此次对接会虽然结束了，但更多的项目跟进和精准对接正在开始。
1: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大连赛区第二批赞助商26家企业集中亮相，既有扬子江药业、元气森林等省外知名企业热力加盟，也有小石衣装等省内优质品牌聚力集结。大连赛区还同步推出36款联名文创周边。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南风3到4级，大连、阜新和葫芦岛5级，最低气温17到20摄氏度，最高气温沈阳、鞍山、本溪、阜新、朝阳30到31摄氏度，其他城市25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玉池、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1: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

0: 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5: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6: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5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7: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2: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3: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4: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5: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6: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7: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

0: 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15-57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到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2: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0: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0: 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2: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代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5: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4: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6: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4: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博彦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7: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3: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7: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

0: 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1: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1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乔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寒山县2026年科技活动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圆满落幕，进一步营造了群众学习科学、热爱科学、参与科学的浓厚社会氛围。我县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中华优秀经典诗词诵读与传唱分享会，来自全县各界的文艺爱好者在文化浸润中凝聚奋进力量。端午临近，在石新镇一场包粽子比赛把邻里间的那份热络搅得滚烫，一场文艺演出把乡亲们心里的话唱得响亮。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报道，近日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寒山县2026年科技活动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圆满落幕。活动周期间，我县整合多方优质资源，扎实开展了多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普活动，让科普惠民暖民心，以科技赋能促发展，在全县掀起学科学、爱科学、讲科学、用科学的热潮。宋书进农家，科技助振兴。日前，县工信局联合东郭街道开展科技下乡送书籍活动，将500余册最新科技书籍发放到当地群众手中，内容涵盖农业种养、农村电商、健康养生、节能环保等多个领域。同时，工作人员还热情地为群众讲解书中的知识要点，并结合当地农业生产实际情况，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进一步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东郭街道东郭村村民韩晴：
2: 刚才领两本书，我翻看了一下书里边的内容，很实用，对我们老百姓种田有很大的帮助。咱们老百姓想要种好田，科技是第一位的。
1: 东郭街道东郭社区党支部书记任大力：
3: 为我们居民送来了最新的科技书和科技讲座，我们社区也非常欢迎。
1: 健康知识送到百姓家门口，最新的种养殖实用技术也适时送到了农户们的温室大棚里。在科技活动周期间，依托农村科技特派行动，广大科技工作者走进农产品加工企业、种养基地和田间地头，开展走访查看、技术实操指导、资源对接、集中答疑等服务，解决农户生产痛点难点。在沙岭镇沙岭村，聚焦花卉种植户技术薄弱、品质不均、效益偏低等痛点，辽宁省农科院与盘锦市科技共建花卉栽培团队团长、花卉所副研究员刘树斌精准对接省农科院花卉专业技术资源，定点结对种植大户，开展全方位的定制化技术帮扶，从根源上破解散户种植凭经验、缺技术、无标准的产业难题，为当地鲜花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4: 下一步要继续引进新品种，提高百姓的种植技术，把沙岭村的花卉产业做大做强，走出国门。
1: 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是深入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之年。紧扣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主题，我县于5月下旬至6月上旬成功举办了2026年科技活动周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各相关单位及各镇街联动发力，同步开展进企业、进街道、进社区、进校园科普行动。年初至今，已累计开展科普宣讲、技术帮扶、科技服务等活动5场次，服务群众2000余人次，发放科普资料3000余份，进一步营造了群众学习科学、热爱科学、参与科学的浓厚社会氛围，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奋力开创了寒山155科技事业蓬勃发展新局面。
0: 记者张鹤鸣报道。书香袅袅。

0: 悠扬，端午佳节临近，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挖掘端午节的深厚文化内涵。6月16号，由中共盘山县委宣传部、盘山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盘山县新时代文化艺术发展中心承办的我们的节日端午中华优秀经典诗词诵读与传唱分享会在锦绣花谷景区华彩启幕。来自全县各界的文艺爱好者在文化浸润中凝聚奋进力量，古典舞礼仪之邦拉开整场活动序幕，舞者们一袭华服展风姿，一舞尽现礼仪魂，跳出了华夏礼仪之邦的雍容气度，也舞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厚重底蕴。诵读端午雅韵，似经咏怀，循着先贤的足迹，从诗经的蒹葭水畔到论语的修身堂前，从道德经的上善若水到离骚的九死不悔，道尽了中华文化的风骨与智慧。汉唐古舞《象鹤歌》在铿锵的鼓点与灵动的舞步中展现汉唐盛世的昂扬气象，读诵生死之交，让现场观众重温了伟大爱国者屈原心怀家国九死不悔的精神风骨。独舞一梦惊鸿，天若惊鸿，宛若游龙，灵动舞姿将东方古典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诗言志，歌咏言，舞尽意，朗朗书声追忆了屈原的高洁风骨，悠悠诗韵重现了端午悬挂菖蒲、龙舟竞渡的千年民俗风情。台下观众沉浸在诗词的海洋中，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盘山县文艺志愿者程云芝：
1: 我们不仅是在诵读诗词，更是在与先贤对话，与历史共鸣。看到台下观众专注的眼神，听到大家热烈的掌声，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也更加明白了文艺志愿者的责任与担当。未来我将继续做一名文化轻骑兵，把经典送到基层，把文化带进万家，用声音传递力量，用艺术温暖人心。
0: 盘山县新时代文化艺术发展中心团长王学辉：
2: 从古典舞到经典诵读，从汉唐古舞到深情传唱，每一个节目都凝聚着文艺工作者的心血与情怀。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传统节日焕发新的时代光彩，让经典文化走进百姓生活。未来我们将继续深耕基层，把更多优秀的文艺作品送到群众身边，用文艺凝聚人心，用文化滋养精神，让文明之花在盘山大地常开常盛。
0: 诗以言志，文以化人。本次端午主题分享会以诵读传文脉，以经典润初心，以文化聚合力，为我县群众搭建了感知传统、品读经典、陶冶情操的优质平台。活动不仅展示了中华经典诗词的博大精深，更将端午节蕴含的爱国求索、健康向上的价值理念深植于群众心中。此次分享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我县我们的节日系列主题活动进一步走深走实。接下来我县将继续深挖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占等阵地，创新活动载体与形式，让传统节日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持续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推动县域文化繁荣和精神文明建设注入强大动力。记者吴小曼、王恩浩报道。端午将至，艾草幽香，在石新镇这里的端午节更有时代韵味。当铺村的包粽子擂台赛擂鼓震撼，赵木村的孝善文艺展演唱得响亮。村民们说，端午不光是吃粽子，更是把人心聚在一起的日子。跟随记者的镜头，我们去感受那份粽香里的乡情，歌舞中的感恩。早上8点半，当铺村文体广场已经热闹起来，一张圆桌上摆好了糯米粽叶，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清香。今天这里要举行一场包粽子比赛，消息一传出，村民们踊跃报名。我包了20多年粽子了，今天可得好好露一手。一位村民撸起袖子跃跃欲试。9点整，哨子一响，比赛开场。第一轮晋级赛，16人抽签分成 A、B 两组，每组8人，限时10分钟。只见参赛村民手指翻飞，粽叶在掌心一卷成斗，糯米填得满满当当，丝线绕上2圈。

0: 紧，一个棱角分明的粽子跳到了桌子上。围观的村民比参赛的还急，有的扯着嗓子喊加油，有的伸长脖子数个数，还有的专门盯着谁包的粽子露了馅儿。一番指尖上的较量后，八名选手闯入总决赛。十分钟的紧张比拼，前三名脱颖而出。一等奖得主孙文燕拿着积分卡换了鸡蛋、豆油、大米和面粉。石新镇当铺村村民孙文燕：
1: 我包了20多年粽子，今天获得一等奖，谢谢村上组织的活动。端午节不光是吃粽子，更是我们念着祖先、念着家人、念着咱村这些年一天比一天好。
0: 在赵木村小广场上，粽香飘满赵木村，孝善温情暖万家的主题展演正热热闹闹地进行。村民们自编自演的节目一个接一个，掌声一浪高过一浪。村两委成员带头唱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台下不少老人跟着哼唱，眼里闪着光。安屯李燕芝舞团的大秧歌扭得欢实，昆家军娜娜舞团的舞蹈串烧，北京的金山上跳得带劲儿。一支支舞蹈跳出了村民对眼下好日子的满足。人群里参加过解放战争的99岁伤残军人马世昌老人看得入神，一边跟着节奏轻轻拍手，一边喃喃感叹。老人说：“这光景当年想都不敢想。”石新镇昆家军娜娜舞团团长魏坤：
2: 生在中国比蜜甜，我希望我们的后人子子孙孙都能传承这个传统节日，不忘先辈做出的贡献，感谢祖国，感谢党，在党的领导下，我们人民必能走向更加辉煌灿烂的一天，让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
0: 一场包粽子比赛把邻里间的那份热络搅得滚烫，一场文艺演出把乡亲们心里的话唱得响亮。从当铺村到赵木村，记者看到了真实质朴的基层图景。村民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传统，也用这份守护温暖着彼此。一片粽叶包裹的是千年文化的薪火相传，一段秧歌扭出的是新时代农民的精气神儿。粽香飘进家家户户，人心拢得更紧更亲。这就是咱基层最动人的端午故事。记者吴小曼报道。端午节临近，东郭街道欢喜岭村一场以粽香传情送祖国、书香润心迎端午为主题的端午活动火热开展。在欢喜岭村农家书屋，东郭街道红枫宣讲团团长张立本从端午节的由来讲到如今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台下村民们听得入神。盘锦市融媒体发展中心节目主持人、辽宁省第五届最佳读书人获得者胡东带来的诗朗诵《端阳怀屈子》，表达了对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深切缅怀。随后，村委会工作人员和村民围坐在一起，手指翻飞间，一个个棱角分明的粽子被装入盘中。盘锦的芦苇株高茎粗叶大，苇叶历来是包粽子的首选。东郭街道地处辽河口湿地，苇塘连片，村民们从小就在苇塘边长大，对这片土地上的芦苇有着特殊的感情。咱们盘锦的鲜苇叶包粽子别有一番味道。一位村民一边捋着苇叶一边对记者说：随着现包的粽子依次下锅，端午主题知识问答同步进行，答对的村民领到一包刚出锅的粽子和茶叶蛋，笑得合不拢嘴，答错的也不恼，上前表演一个节目。东郭街道欢喜岭村村民李玉华：
3: 我今年77岁了，包了大半辈子的粽子，今天和大家一起包，感觉不一样，大家朗诵诗歌唱红歌，我听得心里热乎乎的，这个端午节过得很有意义。
0: 近年来，东郭街道依托农家书屋、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等阵地，常态化开展阅读分享、红色教育、民俗体验等特色活动。这个端午节，文化振兴的种子伴着苇叶清香，在东郭街道生根发芽、向阳生长。东郭街道红枫宣讲团团长张立本：
4: 农家书屋不只是看书的地方，更是咱们传承文化、凝聚人心的阵地。把端午民俗请进书屋，让传统节日深入人心，代代相传，这就是我们红枫宣讲团的初心。
5: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

在团山准备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上一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4: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来到这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今儿早上起猛了。端午节之前咱就剩最后一天班了吗？酒逢知己饮呐，诗向会人吟，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呐。大家伙儿早上好啊，问候还有谁？双子座李女士和刚刚进入直播间的各位新老朋友。今天这期节目啊是端午节的最后一期节目了，端午节之前最后一期节目，这么说比较严谨。说白了就是眼瞅放假了嘛，这不所以今天这个红毯呢挺重要，因为今天走完了，放假好几天咱都走不上。有人说那放假了哥还谁也走那晚呀？你这么说我也不跟你犟。放假了谁不歇一歇呀，对不对？我也不做节目，都一样都一样啊，又到可以放松的时候了。那咱就抓住这个放假之前最后一次走红毯的机会呗，对不对？小点星河迈着昂扬的步伐，打着一二一二一走上今天的红毯。 Let's go， 欢迎小点星河哥哥。还有谁？星途汽车修配厂，仲夏夜之未央，爱上发型烫人店，欢迎你们的到来。炫酷少年小马来了，小马一来这屋里边哈，气氛就上来了。欢迎炫酷少年小马喝酒上树，欢迎酸甜苦辣。还有谁？王丽晴啊，大乔咋的了？一会儿咱再暴露块啊。王太太的幸福生活，新世界眼镜，知雨季来到直播间，无忧绿零八九，小西。

穿着小红色的高跟鞋也来了。大桥堵车，哪个大桥朋友？晚风云中鹤大侠，无忧虑零八九，是一路小跑，伴着晚风来到了直播间。现在这个开始都有晨露了。白白白，小班同学，欢迎小班同学。星途汽车修配厂王立庆，欢迎流浪的子弹，流浪的子弹，再来一遍。你这属于就是啪叽 Q 啪叽 Q 开了两枪。茶壶经理

张明月这时候来了啊，来了之后就一顿大啤酒开始轮呢，是不是？这直接给大伙儿一个印象，东北女人不好惹呀。说到喝酒，咱就不能不提《水浒传》当中那些好汉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那老豪迈了啊！那不就是咱们东北人的写照吗？啊！但是你仔细阅读，你会发现，哎，就这里边的肉啊，好像大多数都是牛肉。武松景阳冈打虎的时候吃的熟牛肉，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怀里揣的牛肉，吴用和阮氏三兄弟小店里边切的，说花糕也是好肥肉，那也是牛肉，估计是牛胸口。统计一下子啊，全书啊涉及屠宰吃肉的场景多达134处，不是我数的啊，我没那耐心，别人替我数的，而且明确指出吃牛肉48处，吃羊肉呢次数达到106次，马肉32次。哎，但说呢宰猪吃肉仅有23次，你看这比例远不如牛肉羊肉啊，这怎么回事啊？你说山东的肉食吧，向来都是以猪肉为主的。这《水浒传》里边的梁山好汉，这咋还嫌弃猪肉啊？再说了，牛在农耕社会里头那是非常重要的生产资料。你看，宋代呢，《宋刑统》相当于是刑法。刑法当中就有规定，如果说哈，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反正你要是杀马杀牛的，判1年半徒刑。立法理由就是牛是耕稼之本，官方是严禁私宰耕牛的。民间甚至还有这么一句话，怎么说呢？说农民丧牛啊，甚于丧子，孩子都没有牛犊子重要，是不是？牛的地位就相当于现在家里的宠物。然而更加讽刺的是啊，这民间吃牛肉，你看，官家这边都立法了。但民间吃牛肉的风气反而越盛。说浙江有个地方叫仙居，整个的一乡啊全都吃牛。那这种情况之下呢，牛肉啊就不是说用来果腹的了，

反而是对朝廷立法的一种公然的挑战和蔑视。你看啊，这个《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是什么人？他是亲身的参加了元末的农民起义，对统治者充满不满，哎，所以说他写小说的时候是刻意的渲染好汉们，你官家不让吃牛肉我们就吃，那你官府不让我们做的我们就做，哎，官府不让造反的梁山好汉造反了，你官府不让杀牛，哎，我们就杀牛吃肉。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呢，你看这牛肉的承载的是啥？那是梁山好汉挑战秩序，藐视王法，这是叛逆呀，这是叛逆啊！但咱就这寻思一下子啊，你说要是武松打虎之前，搁这蒋岗喝酒的时候啊，他吃的是红烧肉。哎，这嘴号油是麻花的，是不是？我就感觉那兴许能吃腻味了。关键啥呢？那种吃肉的豪气就要大打折扣了，拉了的满大筋都是油。牛肉这玩意儿，你看有劲道，哎，而且耐嚼，便于携带，而且呢，你看那猪肉啊。你要放凉了它就硬了，对不对？牛肉没事儿，哎，牛肉放凉了可以冷吃，家里边做的那个酱牛肉，哎，冰箱里边你再放一会儿，切还好切了，吃的时候口感还好。哎，林冲呢，你看风雪山神庙的时候怀里边揣的就是干牛肉。啥叫干牛肉啊？你直接写牛肉干不就完事儿？是不是？因为啥？里边油少，吃着不腻。这些特点呢，都是好汉们风餐露宿、快意恩仇的江湖生活的天然匹配，行走江湖之伴侣。猪肉最好的吃法大家都知道啊，红烧肉也好啊，啊，烀大肘子，你得热吃，冷了之后吧，那脂肪它就凝固了，吃它就不好吃。口感不佳，哎，你说行走江湖的英雄豪杰，整得满大筋都是油。哎，你看这英雄配牛肉，我这一说，挺多人都馋了嘛。茶壶经理说：“中午我们就整酱牛肉了哦。”哼，都怪旺哥，哼，这真是说啥来啥。

0: 有一种说法哈，这为啥这明朝小说里边猪肉就缺席了呢？民间还有一个说法，说是为了避讳呀、啊。哎，明朝的皇帝都姓朱，朱呢和举是同音的，是不是、啊？朱和哼哼同音。所以说，为了避讳呢，明朝文人在创作的时候，就是尽量啊避免出现杀猪、还有吃猪肉等等表述。还有人说，说施耐庵是回族人，受宗教影响，所以说他就不吃猪肉。说法有很多，但是咱们觉得呢，英雄配牛肉，嗯，总之比配猪肉强。不闹咋的哈，就觉得好像是比配猪肉强。
1: 南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0: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2: Welcome to 东北超。

0: 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线，
1: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0: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1: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1: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1: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0: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3: 开心就好，
4: 开心就好。

欢迎各位啊！进入之后呢，大家看我们这边有一个集卡册，哎，欢迎进入打卡啊！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哎，同时呢也得问问大伙儿，哪个桥堵啊？还是桥桥都堵啊？瞧瞧这些桥啊！那咱们上班哈，尤其是什么？哎，兴隆台往盘山的，盘山往兴隆台的，你必然得通过大桥啊，咱总不能游过去。有堵车的情况呢，大家伙就多过来到直播间里边哈，跟咱们全场的各位老铁。你通报一声，也感谢各位道长的提前感谢啊，大家伙呢能负起这份责任，证明你们都是有担当有觉悟的人，这还用说吗？这不用说，以后不说啊。话说下班了，哎，有这么一个人呢，他是自己走在回家的路上，也不能别人替他走啊。哎，他搁公交车上啊，就听到一个年轻的女孩打电话，那个女孩呢就对着电话说，那天晚上我男朋友说要跟我玩一个谁先理对方就输的游戏，我当时很兴奋，我就答应了，这都一年半了他也不理我，我是不是被甩了呀？咱就不说这人下班了，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又上了公交车，中间这一段也能自成一个笑话。这姑娘挺有诚信啊，就这游戏能玩一年半。

说媳妇儿搁睡觉之前就给孩子讲个故事吧，哎，晚安故事，讲什么呢？就讲司马光砸缸。司马光砸缸，这也叫破瓮救儿，那到底是缸还是瓮呢，朋友们？咱先暂且不表，说

说道：“妈妈，那我就去找司马光啊。”你这孩子挺尖的，一点责任都不背呀，对不对？那刚你给人打坏了，万一别人让赔呢？哎，那么司马光砸的是钢还是瓮？是瓮。瓮和钢有什么不一样？钢呢是口大底儿小，这瓮呢是口小底儿也小。口小底儿小，那中间肚子大。钢呢掉进去之后，说实话好爬。这个瓮啊眼儿小，掉进去想往出爬那就够呛。为什么叫瓮中捉那个什么，这有点比喻就不恰当了，对吧？这瓮也有大瓮啊，这孩子掉到大瓮里头了，别的小孩呢救不了他，是不是？这怎么办？那就只好砸了他。再有呢，这个缸啊，缸一般做的都比较厚，这司马光想砸他那小劲儿够呛能把缸砸裂了。瓮呢，瓮一般做的比较薄，这个容易给他砸出窟窿眼子来啊。所以据我分析，我都不用考古我都知道那应该是瓮。放心吧，哥小时候没掉过里头啊。哎，司马光砸缸那就是为了顺口。原来那个故事叫破瓮救儿，司马温公破瓮救儿，对不对？哎，说给媳妇打电话啊，就是哎，你搁家没事收拾收拾家吧，那家都脏的不成样子了。哎妈呀，当老公的敢这么使唤你媳妇儿？啊，但媳妇儿就说：“我那手受伤了，我干不了活，不信问你儿子。”孩子把电话就抢过来了。嗯，是我妈刚才跟我抢牙签肉，手太快了，牙签把那手都扎出血了，就这回事儿。那也是受伤了。这孩子真是他不懂事儿啊，那牙签肉谁给他做的？外卖做的。有一天呢，这个男女朋友啊，两个人就出去逛街，结果突然就下雨了。啊，那不就是这两天的事儿吗？正准备去超市买伞啊，这时候女朋友呢就瞅见旁边，哎，献血车上，你看这有纪念品，这不就是雨伞吗？呵呵一笑，哎，就拉着这个晕血的男朋友上了车了。大针头夸夸抽出八两血呀、啊、换把雨伞。哎，真会过日子。就想问一下呢，就这个要换那雨伞是不是有点赔了？正常这两管血值多少钱？

那在义务献血真光荣啊！哎，杨哥漂流记说，看咋吃。这玩意儿要炖酸菜的话就不贵，你说那是猪血。说呀，要有这么一个人，一旦要是宣布我要减肥啊，那就表明就这个人啊，他就只能背着别人偷偷吃东西了。

不对？你这要是当着人面咔咔吃，那多打脸。咱们做人就要讲诚信，对不对？哎，既然说了每天要早起，那我们就得天天说。既然说了吗，那咱就天天说。对吧，我说了我最近我减肥嘛，天天跑步嘛，我天天我都说这事没断过啊。以前那是我有故事你有酒，现在不是，现在是我有伤口你有盐呢。

0: 说现在你看这咋整的，原来那都是啥诚信赢天下，现在咋就充满了虚情假意呢？啊，这人和人之间还有没有情感啊？就发现一个事儿啊，朋友们，手机连电脑那都得询问是否相信对方。他们俩之间咋还整犹豫了呢？甄选汽车，甄选道长来了啊，甄道长，全真教的。说锦祥小区北门别走了，锦祥小区北门千万别走了，为啥呢？一个自行车啊，就是被撞了，在路中间，现在是嗷嗷的堵。锦祥小区的北门啊。这人有没有事儿？问题是哈，那早上啊刮了碰了的、最主要的是人别伤着。说和媳妇结婚第三天，俩人一起就回老丈人家吃饭的时候吧，哎，这媳妇呢就把前女友送给她现在这个老公的鞋，就老公前女友送的鞋给踩坏啊！当时你这，哎呀，这很生气，于是呢就把媳妇给骂了。最后俩人吵起来了，吵得很激烈的时候呢，这男的就觉得不对呀，这自己不对呀，作为一个男子汉，怎么能和女人一般见识呢？何况这已经结婚了，这是我媳妇啊！哎，立马就道歉了。跟媳妇赔礼道歉，非常真诚。道歉之后啊，大舅哥刀不放下了吗？小舅子铁锹啥的，小姨子那拽的头发，哎，拽头发那松手吧，那就。哎，老丈母娘手里的擀面杖那也扔地上了。哎，这时候呢，老丈人拿出手机说：“那什么，老板子，行了，这棺材可以退了。”这一家人要跟他玩命。
1: 海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3: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2: 东北超喊你回家，
3: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2: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3: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2: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3: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2: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